0: 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藏在柳州的水上古镇屹立江心400余年，居民却反对建桥通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在中国有很多的古镇，像周庄、锦溪、千灯古镇等等，其中有一个古镇，它是中国唯一的水上古镇。古镇四面环水，就像是小岛一样。比较奇怪的是，这个古镇建立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按理说这里交通发展应该相对完善才对，然而这里至今都没有建桥。当地政府曾经提出过建桥，却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的这个古镇是儋州古镇，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儋州古镇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主要位于柳州市三江县，处在三江、荣安和荣水三县交界之地，是柳江河上一座椭圆形的岛屿。儋州古镇的总面积大约是239.61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了耕地和林地。这里的森林资源颇为丰富，森林蓄积量为11万立方米以上，覆盖率为67.3%。在岛上生活的大约有16073人，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像柳州人那样富裕，但却依然怀抱梦想，并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去奋斗，相信他们的未来一定也会很幸福。儋州古镇的人们特别热情好客，如果你来到这里，他们一定会请你吃柚子，因为柚子是他们这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他们世世代代以种植沙田柚为主，岛上种植的沙田柚大约有1100棵，年产量高达300多万斤。沙田柚清甜爽口，非常的好吃。这里每年11月初的时候会举办柚子节，家家户户忙着摘柚子、搬柚子、运柚子、卖柚子，游客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大家一起体验丰收的喜悦。每到这时，游客爆满，是岛上居民人口的2倍。如果是赶在这个时候来到儋州古镇，最好提前预订酒店，不然到时候岛上都没有地方住，游客就只好住到荣安县城了。既然是古镇，那少不了的就是古建筑了。其实早在多年前，儋州古镇就是明清两朝时期县城所在地，所以遗留下来了许多400年前的古迹。比较著名的有古城墙、古书院、古县衙、古民居建筑等等，其中绝大多数都保存得较为完整，是真正的古建筑而非仿古建筑。在这儿值得一提的是，儋州古镇不收门票，当然了，在古镇里面游玩其他的项目还是要收费的。不过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儋州古镇至今不建桥了。有句老话常说，要想富先修路，没有路不通车，怎么能够富裕起来呢？当地政府曾经提出过要修桥，但是却遭到了岛上居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要是修了桥，儋州就不再是儋州了。也的确啊，修了桥，儋州和陆地相连，那儋州还会是儋州吗？还是那个孤零零屹立在江心的儋州吗？你们去过儋州古镇吗？你们觉得儋州人为什么要拒绝修桥呢？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大足北山石刻从南到北的形状如新月，以雕刻细致而著称于世。世界八大

0: 石窟之一，世界遗产果然名不虚传。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带您在重庆去逛一个小众的景点——北山，古代称为龙岗山，距大足县城北1.5公里，海拔高度545.5米。那里有着北山摩崖石雕佛像，这些石雕佛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62公顷，通常保护范围面积21.82公顷，基本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8.15公顷。北山佛湾摩崖石雕佛像开凿于公元892至1162年，石雕佛像崖面长约300米，高7至10米，龛窟密如蜂房，分成南北两段，通边为290号，其中1至100号为南段，101至290号为北段。其中石雕佛像264龛窟，阴刻图一幅，经床8座，以大佛湾为中心，周围有观音坡、营盘坡、佛耳岩、北塔寺5处，长达500米以上，岩高约7米，岩崖造像，从南到北的形状如新月一般，地板洞就像蜂房一样，佛像有5000多尊，图像细腻美丽，技术熟练。除了一些碑刻、塔楼、浅地板洞的破坏外，其余的都保存完好。北山摩崖石雕佛像近1万尊，关键为世俗起佛铸资雕刻。石雕佛像主题51种，以佛教密宗为主，约占总数的1/2以上。次之有3截教、净土宗等。这些石雕佛像主题全是在那个时候民间极其流行的，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不同于中国早期的石窟。北山石雕佛像以雕刻细致、意精细绝、精致典雅而著称于世，展现了公元9世纪末至12世纪中叶，也就是晚唐、五代、两宋期间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和转变。有机会再到重庆去游玩的话，我想北山的摩崖石雕佛像群一定不容错过。
0: 乍一看汉口站让人一头雾水，中国有汉口这个城市吗？其实汉口站是武汉的一个火车站，与武昌站和武汉站并称为武汉三大火车站。有意思的是，武昌站和汉口站都身处武汉，却都不以武汉命名。
1: 火车是人们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之一，因其方便快捷、价格便宜，备受人们青睐。几乎每个城市当中都有火车站，它们绝大多数都以城市的名称命名。然而中国最大的欧式火车站却不走寻常路，不以城市名称命名，这样会让乘客误解火车站并不在城市当中，因此曾有人提议改名。令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当地人拒绝改名。那您知道这是哪座火车站吗？其实它就是武汉的汉口站。乍一看汉口站让人一头懵，中国有汉口这个城市吗？其实汉口站就是武汉的一个火车站，它与武昌站和武汉站并称为武汉三大火车站。有意思的是，武昌站和汉口站都身在武汉，却都不以武汉命名。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这两个火车站很小，实际上并非如此。武昌站为中国仅有的两个能够直达全国任意省会的火车站之一，而汉口站则是中国最大的欧式火车站，名气并不比武昌站弱。远远望去，汉口站霸气壮观，其主色调为中冷灰色，风格为欧洲古典风格。它地处繁华地区，周围现代化的建筑林立却不显得突兀，与附近欧式建筑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显得别有一番风味。那至于汉口站为什么是欧式建筑，其实跟过去那段屈辱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口火车站原名叫做大智门火车站，因为它位于大智门而得名。

0: 那个时候正值清朝的光绪年间，内有腐败的清政府，外有列强瓜分，全国上下民不聊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两段历史，一个是靖康耻，另外一个就是清末民初战火纷飞的时刻。汉口站自建立以来便与武汉同担风雨，在这100多年间，他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武汉。与武汉而言，它不仅是一座纪念碑，记载了武汉的历史，也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见证。它还是京汉铁路最有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武汉没有被打败，中国也没有被打败。新中国成立之后，便将大直门火车站改名为汉口火车站。现在的汉口火车站规模庞大，建筑面积为19.3万平方米，站房总面积8万平方米，拥有7个候车室、10个站台、18个站台面和20条古道。如此规模，不管放到哪个城市，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站。而汉口站本身就是特等站，也是武汉铁路枢纽规划中四主两辅客站布局的四主之一。有人觉得汉口站不以武汉命名会让人误会，于是便提议改名，然而却遭到了武汉铁路局的拒绝。拒绝原因很简单，武汉中心城区是由武昌、汉口和汉阳合并组成，而他们三个又为武汉三镇，他们见证了武汉的历史沧桑，一路走来无声守护，令人敬佩。所以不管武昌站也好，汉口站也罢，不以武汉命名就是为了体现武汉的特色，让人们永远记住历史。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山东旅游文化古城曲阜孔子的故乡下。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古城曲阜孔子的故乡下。如果说拜访三孔是怀着敬畏之心，那么在尼山胜境可以稍放轻松了。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尼山景区，72米高的孔子像最为醒目。尼山胜境周边山环水抱，共同成为山东省省级文化旅游度假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尼山海拔340余米，五峰并驰，五川汇流，有元代杨焕所著《东游记》所称的尼山八景，雄浑并驰的五老峰，尼山孔庙后门前的中和鹤，喜宴涮笔的智泉溪，传说中老虎喂养孔子的昆凌洞，也就是夫子洞，孔子临川一叹的观川亭，和文德林、白云洞、鲁泉村，另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尼山孔庙建筑群，大学堂依山而建，整体呈退台式形制，儒家思想智慧与现代建筑艺术结合，包含集贤厅、大学之道、72贤廊、仁厅、义厅、礼厅、智厅、信厅、礼乐堂等有序的仪式化的文化空间。大学堂是文化的学堂、艺术的殿堂，通过东洋木雕、山西泥塑、苏州刺绣、福州漆画、景德镇陶瓷画等中国传统艺术经典之作，表达不同的文化主题，走遍仁、义、礼、智、信五个展厅，仿佛进行了一场和孔老夫子相隔2000年的对话。聆听笛箫等古典乐器演奏，悠远而心旷神怡。大学堂大量应用廊柱、穹顶等建筑手法，集合殿、堂、厅等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力求建成既充满传统文化元素又富有创新意识的传统文化建筑之作，构成集博物、典礼、讲堂、会议

0: 演绎以及其他配套功能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建筑。根据时间表还可参加汉代李时、手抄《论语》、习武诵读等体验。夜幕降临，泥山更为欢腾，光影水秀、无人机秀、烟火秀相继登场，经典《论语》在耳边反复涌诵。2018年央视中秋晚会主现场在济宁曲阜泥山举行，这也是中秋晚会首次走进孔孟之乡。众所周知，济宁被称为孔孟之乡，曲阜则被称为东方圣城。选择济宁曲阜作为中秋晚会会场，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文明的弘扬与尊崇之意不言而喻。怎么样，这样的曲阜是否值得你前来一玩呢？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贵州旅游文化，贵阳的花溪公园。
2: 花溪公园位于贵阳南郊的花溪区，是贵阳历史悠久的自然景观公园。花溪公园落成于1940年，1949年正式命名为花溪公园。园内主要以真山真水和田园风光为主，有芙蓉洲、百步桥、坝上桥、黄金大道、灵山、龟山、松柏园、碧桃园、牡丹园、竹莲池、戏园、戴安澜将军衣冠墓等景点。公园内有花溪河贯穿，而景点多错落于花溪河两岸，融山水田园和民族风情于一体。这里景色四季皆美，尤以春季群花与秋季梧桐夹道的黄金大道最迷人，而蜿蜒于花溪河上的百步桥也是一道美景。花溪公园最大特色是天然秀美，山岭玲珑小巧，错落有致，溪水纯净沉碧，曲折善变，花木繁茂葱郁，秀拔多姿，桥榭亭阁各具特色，以少胜多。花溪公园是一个山水环绕的地方，春季来此可以看到这里处处绽放着各种花卉，夏季则是非常适合避暑消夏的地方，秋季行走在铺满梧桐树叶的黄金大道上，奇景可媲美童话世界。不过公园里最美的莫过于碧绿的河水和架于水上的各种小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盘曲在水上的一个个石灯百步桥。来花溪公园可以随意的散步，也可以在湖中划船或登上小山丘远眺。公园里也有提供自行车租借服务，不过由于公园里的小桥甚多，骑行的话要经常将车抬上抬下，多为不便。花溪公园人文景观意极丰富，既有著名作家巴金和萧山1945年举行婚礼的东舍，还有周恩来总理曾下榻过的西舍，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墓地也位于此地，还有不得不提的黄金大道是花溪风景区的一个著名景点，不仅贵阳人，就连许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花溪，黄金大道也是一定要游玩打卡的地方。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各异，令人流连忘返。当然它最具魅力的时节还是要数秋末至初冬这段时间，特别是初冬时节，黄金大道的景色越发灿烂绚丽。大道两边粗大的法国梧桐在经历了整个秋季之后，树叶依然金晃晃的夺目，但毕竟已经是冬季，那金黄之中又分明浸染出层层的铁红，在冬日的微风中显得格外的厚重与威严。这样的金黄与铁红顺着河岸延伸，与河水的碧绿与火

0: 红如燕的枫叶，还有那四季常青的钓鱼竹、冬青树等交织渗透融合，展开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立体油画。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贵州美食文化花溪十大必吃老店上。
0: 今天由我为您介绍来到贵阳花溪旅游必品尝的十大经典老店。第一家，王记牛肉粉。这家是花溪特别有名气的小吃，生意之火爆，每次前往必遭排队，但是那味道真是对得起你排队的等候。每天都用最新鲜的黄牛肉，再加上秘制的香料卤煮，那个味道一整条街都能闻到。煮米粉也是爽滑弹牙，撒上一小瓢花椒粉和牛肉混在一起吃，那真是叫一个美味绝伦。第二家，小宝冰浆。一家做了30年老店的冰浆，夏季有哪个花溪人敢说自家没吃过冰浆？吃过的又有哪个敢说没吃过小宝家的冰浆？这是一种用冰块和不同种类的水果同时放入榨汁机里打碎后，盛入碗中或杯中，上面再放一点点红甜豆或是黄豆面，冰冰凉凉又甜甜蜜蜜的水果冰沙，哇，吸上一口那真是叫一个爽。第三家，一兰家藏面。这家面绝对是要强烈推荐的，简直好吃到嘴巴都要歪起。家藏面是他家独创的，佐料是用最新鲜的大毛辣椒炒出来的，配上剁椒和肉末，还有贵州人最喜爱的折耳根，浇在面条上只有那么入味了。他家还单独配碗汤，汤是用童子骨加砂仁、白蔻等中药材熬制，清香不油腻，还补身体。吃一碗家藏面再焖上一口汤，那味道真是爽歪歪。他家的店面虽然特别的小，有时候忙起来连坐的地方都不给你铺，要不是真的太好吃了，怕早就关门了。第四家，山姨妈丝娃娃。贵阳本土最正宗的丝娃娃，所有配菜绝对都是当天挑选最新鲜的食材，手工切丝，丝娃娃的皮子也是自家烙出来的，汤汁还是冰镇过的，特别的讲究。到了冬天的汤汁是微炖的，热汤丝娃娃味道那就不用说了。另外他家还有各类的炒饭呢、煲汤呢、甜品啊，绝对让你吃得特别的舒服。第五家，王老歪烤肉。花溪机械厂下岗工人创造的好味道。王老歪以前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工人，下岗后就挑起了担子在街上卖烤豆腐和烤肉，因为味道特别的好，吃的人也就特别多，后来就干脆直接在机械厂里开了个门面。他家的五花肉烤得真的是超嫩，刷上他家秘制的酱汁，炭火小烤，再蘸上甜面酱和烧烤的辣椒面，最后拿新鲜的生菜这么一裹，放入嘴里咬上一口，哈，想起啊，我口水都直流。

0: 漫旅中国，带您远离身边的繁忙与喧嚣，探知令人神往的诗与远方。希望今天的节目您能喜欢，感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云游四海。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与车同行，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被蹭 ETC， 虽然我们没什么经济损失，但是我们心里有很大的创伤，对不对？
4: 被蹭 ETC， 虽然我们没什么经济损失，但是我们有心里很大的创伤，对不对？就好像读书写作业一样，你同桌明明是会做的。

不自己做，只想着每个礼拜来抄作业，这真的难受，是吧？今天我们聊聊遇到蹭 ETC 的人，我们有哪些简单好用的方法来应对啊？那网上面说的比较多的方法，就直接拔卡，然后呢往前面开过去，哎，给他堵在 ETC 车道里，你出不来，你还得倒出去，对不起，后面还有台车你倒不出来。这种方法确实解气，也确实能实现。 ETC 系统正常工作呢，先是埋在底下的这个地感线圈啊，感受到了，哎，有车要来，这个时候呢 ETC 就会向车上的 ETC 设备发出一个询问信号，天王盖地虎，你是什么车啊？然后等车上的那个 ETC 回应，宝塔正和耀，我是这 A 车，是吧？那你把卡一把，宝塔正后面没了，是不是啊？ ETC 这个设备对不上暗号了，它自然这个杠就不会抬起来了啊。那网上有些朋友说 ETC 卡你不能拔的，你拔了重新插过去没用了。这有可能有一点小误会啊，因为像以前 ETC 车道没普及的时候，有些收费站它只有人工冲道嘛，你就得把这个 ETC 卡拔下来给工作人员刷一下再还我们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过 ETC 如果没有识别出来，也是把这个卡拔下来找收费员来处理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不能拔这个事情的啊。那不过你拔卡你开进去把别人堵住，最后总归还不是要倒车倒出来的嘛？那不赶时间的话，那确实也可以啊。但是大部分朋友跑高速，那都是赶时间的，不然你要高速干什么？你慢速好了，是不是？也没时间，没功夫，没心情，不值得去和对方耗啊！不要那么麻烦啊！最稳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住车距，离他远一点，停在通道外面等着，哎，然后什么都不做，等他自己灰溜溜的倒出来好了，有点意思啊。那收费站的ETC 识别设备它有范围的嘛，我们只要控制不要离杆子那么近就可以了啊。苏亚斌发表在期刊交通世界上面有篇论文的高速公路 ETC 车道优化技术探讨上面说啊，这车辆缴费后呢，控制室发出了抬杆指令，这个时候车头与栏杆基的这个距离约为12米，那5米一台车这么简单算，12米半差不多就是两台半车身的长度，那我们和前面的车子留的这个距离就至少要一个半车身，保险一点留两个半车身的距离也是可以的啊。而且不开进去，在隔离桩外面等，哎，也方便我们随时打一把方向换到旁边的车道走嘛啊。那如果开进去了对方赖着不走，我们最后也一样得倒出来嘛啊。如果后面还有车还贴得比较近，那一辆一辆的往后倒其实挺耽误时间的，说不定还有自身的事故，还不如外面等一下随机应变了啊。那网上还有个说法，就是如果碰到那种从旁边滑下拐过来插到我们面前强蹭 ETC 的，就直接撞上去，反正他违规变道的，是吧？都他全责，这个既能给他一个教训，又能狠狠的出一口气，大快人心啊，听起来真的是极度舒适，相当爽，是吧？那么真实的场景里面，我们这么冲动的去干这件事情怎么样啊？首先对方全责，但你撞到车之后全责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得交警叔叔来说的？你得等他吧。那来了之后，人家也不会乖乖认全责的，你还得和人家扯皮吧？你网上也搜得到在扯皮的过程中打来打去的视频嘛，对吧？而且呢，是他全责了，他也认错了，他也道歉了，车子要不要修嘛？你修车取车，你是不是得请假呀？你请假扣不扣工资啊？算上时间成本不划算。你原本以为你被恶心了之后，你恶心回来你心情好了，结果你修车扣了工资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又多了一种难受啊？另外的话嘛，就是故意插队的车子态度本来就不是很好，你砰撞上去，你会发生什么？真的是非常难说，是不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打起来这个事情有依据的啊。所指见赵欢奇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安全》上面有篇论文的《我国路怒驾驶现状及其诱因分析》里面就提到，变道、加塞、抢道、别车等行为极易诱发路怒情绪，而且这种路怒情绪最后通常演变为殴打、互殴、言语、口角等等直接的人身攻击。本来其实是我们占理，万一矛盾升级去打一架，这谁赢谁输真不好说。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网上视频搜一下，有时候很意外的，什么三个打一个，一个把三个干翻的都有啊，这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那没什么太大的这种必要啊。那除了预防被蹭，我这里也讲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我们自己没注意，也不是过意的，哎，还不小心就蹭了别人的 ETC，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分两种情况，首先就是上高速的时候，自己的 ETC 没有识别到，后面的车子开上来，啪一下识别抬杠了，那我们就不小心的，不是就蹭上去了嘛？这个时候倒回去肯定也不可能啊，只能往这个目的地开了，对吧？但是在下高速的时候，因为没有上高速的记录，所以 ETC 车道它没有办法识别嘛，只能走人工蹭道，跟工作人员解释清楚自己是从哪个收费站上的，然后核实一下，人工扣费就可以啊。那如果说是下高速不小心蹭了别人的 ETC 出去了，也不要觉得自己捡了便宜开走就 OK 啊，出了收费站最好你靠边停一下，找到工作

0: 作人员重新补交一下，不然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恶意逃费，被拉入高速黑名单的啊。那如果等到下次上高速再发现，那尴尬大了啊。所以总的来讲，想要防止被称 ETC 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在进收费站前提前观察一下，注意开的那些特别慢的想要伺机而动的，或者车子已经斜在那边的，避避开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对方是硬要强插过来，我们就减速，哎，留好车距，保持两个车身以上的距离，也是可以不被蹭到的啊。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
4: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5: 做得好，加油。
6: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7: 好，没问题。
8: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4: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4: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10: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1: 从配置水平上看，在150,000左右的预算下，国产车可以提供更高的性价比和更好的驾乘体验。
0: 相比合资车，国产车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首先啊，如果对动力要求比较高，哎，比如说想买一辆 2.0T 的车子，150,000左右价位，那只有国产车才有啊。你打开某车之家或者某车帝，你筛选150,000以内 1.7 升排量以上的涡轮增压车型，可以发现除了商用皮卡轻客以外，合资是没有正常家用车可以选的啊。那国产选择多了，长城、吉利、长安、奇瑞等等等等，150,000左右落地都可以买到 2.0T 车型了啊，马力基本上都超过200匹的。所以说这个价位，国产车在动力方面比较有优势啊，而且空间和配置呢，这个价位的国产也是要比合资好不少的。你比如在筛选的时候啊，你加入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全景天窗、抬头显示这些高级配置，你可以发现合资车基本上没得选啊。同样的条件下，国产有接近20款车型，其中还有不少长度超过4.7米的中型车，就看起来已经比较气派了啊。那如果你想空间再大一点，哎，又想买合资的这个中型车，150,000这个价位，最低配的 1.5T 的别克君威、1.6T 的雪铁龙、凡尔赛，哎，也是可以选。150,000确实可以落地，配置基本上就是比较寒酸啊。那么现在新能源车也比较热门嘛，150,000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车优势也是不小的。某车之家你筛选一下看看啊，10到15万的新能源车可以选择轿车和 SUV 了，国产60多款啊，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啊。那合资车的新能源车呢？你在刚才那个范围就一款大众 ID.3，就算我们考虑到优惠，这个价位能选的也只有别克威兰6和雪佛兰畅巡这两款啊。而且啊，150,000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车不光是选择多，表现也是不错的啊。纯电的车子，你比如说比亚迪秦 Plus EV 啊、INS 几何 A， 150,000以内可以买到400多公里续航的版本了。如果是插电混动，比亚迪驱逐舰05啊、吉利帝豪 L 混动啊，都可以买到中高配了，加速基本上都可以做到7秒左右，挺给劲了啊。那么这么综合来看啊，国产车各个方面性价比挺高的，车型热度也很高，网上讨论的人也很多。 JD Power 发布的2022中国新车购买意向研究报告里面讲啊，超过50%的潜在客户购买意向为自主品牌，但是真的到做决定的时候，从实际销量来看，10到15万这个价位依然还是合资车型卖得更好一点的。销量第一日产轩逸，第二大众朗逸，销量前10里面合资车占了6席。那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因为合资车在其他一方面的这种优势会比较大嘛，对吧？那辽宁大学陈阔有篇硕士论文，基于数据挖掘的消费者首要关注指标调查研究里面，他提到啊，这实际影响汽车消费者的决策的呢，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经济性，还有一个是可靠性啊。那么经济性方面，合资车相对有更好的保值率啊，在卖车换车的时候能比国产车多卖点钱。JD Power 和58汽车联合发布的2022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合资车3年保值率50.5%，自主品牌46.5%。同样150,000的车，你3年看下来，合资车卖75,750，国产车呢卖69,750，中间是有6000块钱的差价的啊。那这个是平均数据了。如果合资车里面保值率最高的本田思域，3年保值率63.7%，比平均的50.5%高不少，对不对？什么概念啊？就是3年下来，思域能比大部分国产车多卖25,800块钱，这差价明显了啊。那么除了保值率，在可靠性方面，合资车的质量目前还是有优势的啊。JD Power 发布的2022中国车辆可靠性研究里面排

0: 在前十的全是合资品牌啊。虽然2021年国产车质量已经超过了平均线，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2022年出现了倒退，总体可靠性低于平均水平 5%。 所以整体看啊，这合资车的质量目前普遍还算是更好一些啊。不过报告里也讲到啊，这国产紧凑型轿车的质量表现不错的，总体可靠性是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简单讲啊，就是国产确实和合资有差距，但不是说国产车质量差到不能开或者修车排队啊，相差的没有这么大啊。另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三大件质量，我也去找过资料了啊。车子网2022年呢二季度汽车投诉分析报告里面啊，分析了合资国产故障的问题啊。比较有意思啊，国产品牌车型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故障，无论是数量还是占比，相比合资品牌都低了不少。国产品牌的投诉呢，是主要集中在车身附件、电器、车机影像之类的这种东西，54.7%。简单讲，就是国产品牌的三大件，其实还不用太担心，反而是一些配置啊、功能啊，时不时还会出点毛病啊。发动机没事，收音机有可能先坏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考虑以后换车，对保值率有一定的要求，或者单纯想省心一点，选合资车依然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配置、更大的空间，那国产车它真的现在是可以买的，可能是更加合适的，也有可能是同样的付出，你买到了一个更实惠、更好的东西啊。
1: 如果我们刚好倒霉，经常去的 4S 店还真就是倒闭了，本地还没有第二家，怎么办？
0: 中国汽车流动协会有个统计数据，2022年前四个月已经有超过1400家 4S 店退网关停，平均每天有超过11家 4S 店倒闭关门。如果我们刚好倒霉，经常去的 4S 店还真就是倒闭了，本地还没有第二家，怎么办啊？先说第一种情况，厂家还是正常在经营的，只是本地的这个经销商关门了，这种一般问题不会太大。首先呢，打厂家的售后电话，问问没有 4S 店，那你 2S 店有没有啊？或者说是售后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在地图软件上搜某某某品牌 2S 店或者某某某品牌特约维修站之类的这个关键词。那这个 2S 呢，其实是对应 4S 来说的， 4S 那么四个功能，整车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那 2S 呢就是少了两个功能，就管修不管卖了啊。那杨勇发表在期刊装备维修技术上面有篇论文试论汽车后市场配件销售模式里面，他说这 2S 服务客户的群体呢是脱保或者 4S 店流失用户，业务范围上面呢只负责配件销售、售后服务。如果是某某品牌服务站或者售后服务中心，一般也是厂家授权的，也是能从厂家拿到原厂正规配件的啊。那如果本地找不到 2S 或者是服务站，也不是没办法啊。很多厂家其实自己就有卖原厂配件的渠道的，你比如说宝马啊，它就有原厂配件外销业务的，官网这么写的啊。授权的 4S 店经销商从宝马采购原厂配件，并销售给独立售后维修厂、汽配商、企业客户。意思就是修理厂它也是能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原厂件的啊。而且在某些购物网站上还有别克、丰田、雪佛兰、福特等品牌的这些原厂配件的自营店的，我们车主啊自己上网旗舰店去都能买啊。像这种小保养完全可以网上买点配件自己修理店搞一下的，维修也是一样啊，规模比较大的维修厂也能帮我们解决配件的问题，说不定师傅还更靠谱一点，就是那个倒闭的 4S 店的大师傅到这来上班都有可能啊。那如果情况再严重点，我买的这个车主机厂这个品牌商他自己退出中国市场了，或者说停产了，变成绝版了，全国没有 4S 店了，这个时候维修售后怎么办？也不要太慌啊。首先不管是停产还是厂家退市，他们其实还是要保证零配件正常供应的。2017年出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里面它规定的啊，这供应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停产或者停止销售的车型，并且保证其后至少10年的配件供应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说真话，就是厂家不是你说退市就可以拍拍屁股我不管了走人了，10年的售后和配件供应都得乖乖完成啊。这停产车型也是一样的啊。杨明光、周喜峰等人发表在期刊物流科技上面的论文啊，论五菱停产车型配件供应管理策略及方案里面就讲到啊，这五菱停产车型配件供应年限整体是10年，一开始的操作呢是在整车停产之后啊，一次性采购可以保障未来10年需求的配件，后面停产车型变多了之后呢，就会采用按月或者是按年来备货，来减少这个成本啊。而且退市了的品牌车子的后续维修保养呢，一般会由集团其他的子品牌来负责的。你比如说当年铃木退市了啊，车主就可以继续在长安的 4S 店进行维修售后，讴歌退市之后呢，维修售后呢就本田来搞了，有点子债父还的意思啊。那当然 然了，实际情况啊，这个服务质量确实也是有好有坏啊。那中国消费者报呢，在2020年报道过一个案例的啊，东风雷诺当年4月份退市，结果。

0: 六月份的时候，记者调查发现，整个长春市已经没有雷诺的售后服务网点了。想要维修售后，只能去隔壁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啊，换句话说，你想去官方网点做个维修保养，你还得跨个省，啊，不太现实啊，这个就比较麻烦。那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车子真的特别的小众，啊，不是本地没有 4S 店，全国都没几家 4S 店，这种这维修售后真的是有点头疼了。倒不说找不到地方修，而是找不到配件了，订货也比较困难。你比如说，宝马有个专门的改装品牌阿尔。宾纳，哎，全国保有量几十台。虽然普通保养你可以去宝马的 4S 店做了，但是只要涉及到外观套件这种东西，你进个配件等等都是半年起步的。所以总的来讲，如果厂家还在经营，本地 4S 店倒闭问题不大。还有个叫做 2S 店的东西，你看到它就特约维修站，其实它也有原厂配件，你就继续到那边去好了，配件也是 OK 的。哎，只有一些特别冷门的小众车型，本地没有经销商的话，售后维修保养才会让人头疼，这大家得小心。
1: 万一开车的时候真的不小心碰到了最便宜的古斯特，咔嚓来了一下，怎么样才可以不卖房？
0: 500万，可能还是小看劳斯莱斯的价格了。所谓的入门车型古斯特，指导价起步就473万了。劳斯莱斯幻影指导价790万到920万。如果是定制的双拼色车漆啊，或者是颜色比较特别的限量车型啊，哎，价格差不多要1200万了。万一我们开车的时候真的不小心碰到了那个最便宜的古斯特，咔嚓这么来了一下，怎么样才可以不卖房？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事情啊。首先，如果我们真的撞到了500万的劳斯莱斯，首先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定，不要惊慌。那除非你把劳斯莱斯撞成了这个煎饼啊，或者是手风琴啊，很厉害，一般来说不会真的要500万这么多的维修费啊。陈阳在期刊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完善，以平民撞豪车天价赔偿为视角》里面有个数据啊，他统计了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啊，涉及到劳斯莱斯车辆赔偿的案例，发现啊，劳斯莱斯维修金额在20万以下的占比超过50%，维修费用超过100万以上的其实只在10%。那么从事故部位来看啊，除非伤到了大灯这种特殊部位，否则事故维修费呢也不会我们想的特别可怕啊。那另一篇资料，河北经贸大学王段娜硕士论文从豪车被撞看我国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上面，也统计了类似的这种劳斯莱斯宾利这些超豪华车的这种事故案例啊。那么从车损情况来看啊，一般保险杠车门的小刮小蹭费用呢是30到50万，只有涉及到大灯损坏再叠加翼子板、前杠等等部件一块修，价格才会到100万出头的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时在市区只要是规范行驶不超速，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事故的啊。所以说万一真的碰上，我们只要买了200万及以上的三者险，是不用太担心什么赔不起我今天要把房子卖掉的这种事情啊。那即使加上劳斯莱斯超高的工时费、喷漆费，200万的三者险一般也是够了啊。而且呢，车险改革之后啊，三者险的绝对免赔率默认它就是零，哎，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会按100%赔付的，我们不用去担心这个维修100来万其中有10%，这10万块钱要自己掏，现在不太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我们确实三者额度没买够，比如说我就买了个10万、20万的，是不是维修费用超出来了，那怎么办？你比如说啊，2020年在长沙发生的面包车撞库里南事件，当时上新闻的啊，这最终的劳斯莱斯的维修费用高达237万，假设三者险只能赔200万好了，超了37万啊，那确实要我们自己出了啊，毕竟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有可能别人开着车也是去谈生意，搞了不好他的公司还有几百万的贷款要还呢，所以啊，我们要承担的还是要赔的，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啊。但是可以想办法嘛，和车主啊、保险公司啊各种来协商沟通，想办法嘛。协商的话呢，主要就是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少赔点或者分期赔啊。那如果撞到的是一台年份比较久的劳斯莱斯，情况还好一点，或许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让这个车子出全损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劳斯莱斯这种超豪华车，零整比比普通豪华车还要高，比如说一个中网14万，一个前保险杠29万，喷一面油漆10000块钱啊，这修车的价格它可不会因为你车子年纪大了就便宜下来的啊，都是这个价。但车子的它那个残值每年不是都在下降在变少的吗？简单讲啊，你维修要花的钱有可能比车子的残值还高了。目前价值150万的车子修200多万，那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了，出全损，哎，说不定本来是要自己贴钱，现在200万三者险也就覆盖掉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是撞到的车子年份很新，我今天刚提的啊，维修费用也超出保额特别多，那我们真的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全，我这是吧？那我们态度好一点，和车主来协商一下吧。那好说话一点的车主啊，可能是允许我们跟他签一个协议的，他呢先垫钱修这个车，我们分期来还这个修车钱，这个和车贷房贷有点差不多道理啊。那如果车主做生意，他自己看看体面，手头其实他也没钱，他垫不出，那也是有办法的啊，可以让他向他的保险公司申请一种叫做代位求偿的东西，保险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哎，说人话就是法院强制执行也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生活的啊，房子如果不超标，哎，是不会被拍卖的，家里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不会动的啊，你不会说最后一袋米你也拿去执行掉了，那我饿死了。那当然了，如果你手头什么四五套房产啊，或者三个人住了一套800平的大别墅，明显就是不想付，想赖账，那法院可是会做出非常正确的评估的啊。所以总的来说，撞到500万的劳斯莱斯，只要我们的三者险买的额度还可以，不用太担心赔不起。真的额度不够或者事故特别严重啊，那我们要负担不小的金额了，和车主或者保险公司协商，看看能不能少赔或者是分期赔，毕竟现在也是和谐社会啊。那即使再赔不出，分期也还不起的时候，去了法院你不用太担心房子会被拍卖，基本的生活也是可以保证的，不过钱还是要。
1: 去洗车店清洗内饰太耗时，花了钱又洗得不仔细，还不如自己动手，省钱又干净。
0: 内饰清洗它和抽奖是一样的，我有个朋友最近花了150块钱去外面做了个什么内饰清洗，哎呀，真的是一窝子气啊！仔细一检查，什么空调出风口、杯架、凹槽，基本上就没弄干净，连门把手里的这个垃圾也没扔掉，那还不如不洗了，气死了啊！而且刚才说的那些还只是看得到的地方了，像一些看不到的地方，有些店不靠谱的时候，他做得更差。中国消费者报啊，记者李芳做过一个调查的，哎，他结果发现啊，多数洗车店他是会用碱性较大的清洁剂来清洗内饰的，这些碱性的清洁剂，哎，浸透进这个绒布啊、皮椅、顶棚，就会导致它们板结开裂。虽然刚刚洗完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挺干净，效果挺好啊，再加上有些洗车店，它一条毛巾可能擦十几辆车子，它都不换不洗的，比较脏的。而且呢，为了赶速度，擦的也相对会比较马虎啊。所以说内饰脏了，有时候你花钱去店里弄，你倒不如自己动手来。你省下的钱我们先不说，咱们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关键是效果好，而且还不用排队，不用受气，对不对啊？那操作起来的话，没你想象中这么麻烦的，你不妨先看看一瓶内饰清洗剂、一条毛巾、一个毛刷或者家里不怎么用的牙刷，它就可以了啊。首先呢，清洗步骤呢，建议先从顶棚开始，再去洗下面的座椅、中控台、车门，这样呢能避免二次污染啊，清洗过的地方呢也不容易被搞脏。然后洗的时候注意啊，用到的内饰清洗剂你不要直接喷到内饰上面去，特别是座椅和仪表台。你比较好的方法呢是这样的，你如果车子不是脏的来，手一摸就是黑色的那种啊，你就把这个内饰清洗剂啊，你喷到毛巾上，再用毛巾去擦。那如果像是中控台呀、车门凹槽这种地方，或者说是空调出风口这种细缝比较小的地方呢，你就把内饰清洗剂啊，你喷到毛刷上面，像牙刷一样稍微用点力，这么来几下就可以了啊。最后呢，再拿毛巾擦干净就可以啊。不过自己洗内饰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内饰清洗剂一定要选中性的，酸性的、碱性的都特别容易损伤皮革、哎、塑料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材质。外面他们是为了省钱和效果好，我们自己来没有必要搞这个事情，对不对？就选中性的，特别是真皮座椅。李妮妮在期刊《中国洗涤用品工业》上面发了篇论文的《皮革清洁护理剂的研究进展》上，他这么说啊，这皮革的柔软性、光泽度和内部油脂储存有直接关系，因此清洗剂它不能有太强的脱脂能力。哎，你比如说酸性、碱性的清洗剂就会导致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点，内饰清洗剂最好选有杀菌成分的啊，但是这个成分不能是酒精啊，因为车内它的确容易滋生细菌，你比如说皮椅，它的表面很多这种细微的小口呢，那它更容易发霉长菌，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定量的杀菌防霉材料啊。至于为什么不能用酒精啊，是因为酒精它是属于有机溶剂，它会溶解内饰上的这个染色涂层，土话讲就是你一用颜色被你擦掉了，掉色了啊。所以说啊，朋友们选购内饰清洗剂的时候，这两点一定要留心注意，去问问人家客服是不是中性的啊，你这个东西含不含酒精啊，等等等等啊。

0: 听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一路轻松惬意聊爱车，愿这份车里的好声音陪您走过每一个晨昏与远方，期待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去有风的地方由郁可唯演唱，编曲中融入尤克里里、曼陀林等原声乐器，他的声音温暖而有力量，是难得的好声音，尤其适合闭上眼睛听，你会发现脑海里有了明确的画面，温暖而阳光，自然而明媚。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段感情的终结往往也是成长的开端。邓乐章的《不做情人》宛如成长的乐章，从深情眷恋到决然转身，歌声见证着蜕变。聆听这首歌，就像经历一次心灵洗礼，在不做情人的决定中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升华。

时代少年团以剑暖展现了他们非凡的音乐才华。这首剑暖曲风轻松愉快，如诗如画，仿佛是从蓝蓝天空中飘来的一封爱的表白，瞬间唤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相信梦想由梅月奇迹演唱，歌曲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追逐梦想和实现奇迹的权利，只要相信自己，努力拼搏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让我们跟随林峰的节奏，感受 The Feeling 带来的活力与激情。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旋律欢快，动感十足。无论是开车时的背景音乐，还是派对上的热舞曲目，都能让你瞬间充满能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生活或许不易，但心中的善意能点亮彼此前行的路。送上谢霆锋的这首《善良》，愿歌声传递信念，让温暖在你我之间流动。静静

成响的歌曲《人间烟火》如泣如诉，但是清澈透亮。第一句的转音就让人觉得回味无穷。虽说词怎么看都是寂寞又孤独的，但是融入到这个空灵优美的旋律一点都不违和，温润甜美的嗓音治愈人心，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揭示这首歌有一种独特的韵味的地方。

《如愿》是由钱雷作曲，唐田作词，王菲在2021年演唱的歌曲。该曲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父母一辈为之奋斗的一幕幕在子女一代得以实现，这便是歌名《如愿》的含义。此次也是王菲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主题曲，她在录制歌曲的过程中认真打磨每一句唱词，为了非常细节的情绪反复录制，来为歌曲注入情感。

初心被古巨基誉为是他唱过最多金句的作品之一，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每句歌词都道尽每个追梦的人的心声。梦想成真从来都没有魔法幻术，靠的就是对初心的坚持，咬紧牙关，不让梦想被动摇。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五月江离是由音乐团队音雀诗听雨歌手李佳思合作演唱的国风歌曲，以安史之乱为背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开叙事。当二胡升起，江城才女的痴怨便随一声叹息浸透了时光，

青春总会使人感慨。明珠这首歌是电视剧《龙珠传奇》的片头曲，由黄龄演唱。歌曲以倾城的美景和星辰为背景，表达了女主角愿意为男主角做一个掌上明珠的心愿。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朴实无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电影《风宇宙》守护版主题曲《离析》这首歌曲的诠释，阿兰的嗓音极具特色，唯美细腻又不失大气磅礴，深具渲染力及穿透力，相信又会创造出一首经典的歌曲。

电、家中充电、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毛不易2023年发行的单曲《私信》。这首歌以低沉稳重的旋律，配合歌词中对于人生现状的疑惑，唤起人们的共鸣。

接下来这首是许嵩的《大千世界》，整首歌曲旋律清新优美，歌词深刻，富有哲理，让人在听完之后不由得沉思，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和珍贵。

2020年，周传雄的《钢式情歌》强势回归。在经历了身心修养的过程中，他理解到，在时代快速变化的氛围冲击下，情歌也要直接切入情感撞击的核心。在新的称谓中，他改变了传统情歌曲式的写法，直接一开始就将副歌要传递的情绪破题。最深刻的爱是离开了还愿意爱，心爱的人不告而别，失去一切。周传雄用更内敛的唱法，唱出不舍仍愿意继续守护的深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1.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1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一卷，彩，图纸雕来千年运，彩墨染就万家春。当300年雕版在匠人斗刀下长出新纹，而那些被橘红染透的老样色彩，如今在世代画工笔下开出了带二维码的桃花，也让滩头年画成为年年翻新的活态民俗密码。
5: 请听滩头年画，从地窖回归工作室第二集。那时钟建同的父亲还在滩头镇上的竹纸厂上班，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和母亲高腊梅一起做年画贴补家用。他们把祖传的雕版从乡下亲戚家的地窖中取回来，沿用祖上成人发的名号用老版印刷。因为钟家是滩头镇的年画世家，成人发的名号在滩头镇有口皆碑，钟家的年画作坊很快就红火起来。于是夫妻俩开始商量让年画作坊生产年画常态化。因为父亲在竹纸厂的工作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夫妻一合计，决定让妻子高腊梅全职生产年画。术业有专攻之后，我们钟家的年画做得越来越精美，母亲做年画的名气越来越大，最终她成了滩头年画的代言人，作坊便开始以母亲之名闻名了。钟建同的母亲高腊梅是滩头年画艺人中少有的专职年画艺人。

0: 人。他用自己的双手把年画这一摊头人只用来贴补家用的营生做成了享誉海内外的手艺。岁岁年年画不同。我没办法像母亲那样做个纯粹的手艺人，因为我是个公务员，我只能尽我自己的本分，让这门手艺不在我手上断掉。对于年画的传承，钟建同已经做到无愧于心了。钟家的年画招牌前有成人发，后有高腊梅，但年画毕竟是一门小众的手艺，就连摊头年画的标杆钟家也没办法靠年画养活自己。年画传到钟建同这一代，钟家兄弟几个已经没有人专职做年画。钟建同是钟家兄弟中对年画最有感情的一个。当父母年老后，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的他，曾经两次停薪留职，跟着父母在家学了两年年画手艺。尽管后来又重新回到单位上班，但也与时俱进，把自己的工作和家族事业结合，创作了诸多反腐题材的年画。这些年画在制作工艺上完全沿用传统手工技法，题材上却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又结合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因而深受大家欢迎。我女儿今年26岁，愿意学，但我不知道她能学到什么水平。年画仅靠几个年画世家的后人来传承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几代单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了。在印完年画后，钟建同坐在工作台前，完成年画的最后一道工序，给门神点睛画唇。这道工序也是摊头年画和其他地方年画不同的地方。摊头年画门神的眼睛不是直接印上去的，而是用笔一笔一笔点上去的。9岁的小邻居江心听闻有客人远道而来探访年画，不顾瓢泼大雨冲到年画作坊内，围在钟建同的工作台前，抢着回答来访者提的每一个关于年画的问题。原来滩头镇小学已经把滩头年画作为选修课，学校选修的学生有30多人，江心已经选修年画整整一年，再加上经常到年画传习所串门，早已对年画的制作流程熟记于心。
1: 我喜欢滩头年画，以后也要做年画传承人。我最喜欢的年画是两袖清风一钱太守。
0: 小江心对滩头年画如数家珍，他真的会做年画传承人吗？我对此心存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年画已经潜移默化地在他心里留下了烙印。在我们离开高腊梅年画传习所时，听到一个消息，时尚品牌设计师马可在滩头考察并提取了无数滩头年画的元素，注入他的设计品牌无用中。马可于2015年10月29日开始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名为《滩头年画魂兮归来》的滩头木板年画展，整个展览历时半年。吴用掀起的对年画关注的热潮还未平息。2016年1月1日，一部讲述门神故事的电影《小门神》终于上映了。久未受人关注的门神终于风光了一回。我坐在电影院中看《小门神》，当看到电影中“天下太平，门神下岗”的对白时，心里百味杂陈。电影中面临失业的门神愁眉苦脸的表情，和《滩头年画》中门神虎虎生威的形象截然相反，反倒和做年画的手艺人有几分相似。其实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只要你做好本职工作，就总会有人惦记着你。以前门神是贴在门上辟邪的，如今在吴用的展览中，门神被做成设计感十足的灯饰， 在电影

0: 名小门神中，门神则摇身一变成为中国风的动漫主角。未来门神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谁知道？有可能真的下岗，也有可能无处不在。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二卷，雕，玉刻精华韵，雕藏君子魂。北京玉雕又称北京玉器，是流传于北京市的一种玉石雕刻技艺。它造型优美，雕刻师能利用玉石的自然形状、色泽、质地、纹理和透明度，创作出许多巧夺天工、妙趣天成的作品。
6: 北京玉雕，气韵祥瑞，遇见君子。赏玉玩玉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亿万年来，昆仑山就像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将顽石炼成颗颗美玉。取之暖暖寒光，敲之铮铮悦耳，触感温润细腻，色泽表里如一，正如中国传统的君子品格。不过宝驹待英雄，璞玉需雕琢。璞玉只有在大师名匠手里层层的剥琢，去无存精，它的光华才能逐渐袒露，以最美的姿态降临人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广儒就是这样一位神奇的老先生。年近八旬的袁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身唐装，体态魁梧，两道瘦眉，白发如雪，京腔京韵，中气十足。跟他聊天喝茶抚玉，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玉雕艺术发展史，如一幅摇曳多姿的民俗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拾妻儿郎入艺海，而今已经60年。袁广儒1941年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1958年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入了玉器行。常有人问我，你当初选这一行是不是有了家传呢？没有，那时候国家经济发展一般，我家也不富裕，玉石是奢侈品呐，一般的老百姓啊，哪见得着啊？我家兄弟姐妹有6个，我在男孩里排行老大，所以想早点就业，减轻家里的负担。那时候，北京特种工艺装饰品厂向社会招工，袁广儒报名后就入选了。厂子当时还叫合作社，在崇文门外花市的一条胡同里。当时那里是作坊一条街，各种传统手艺人扎堆儿，做卷人的、扎纸的、磨剪子的。袁广儒先被分配学石刻，但不久因为石刻业务量不大，就被转去学玉雕，这一做就再也没有转过行。按说那个时候北京的年轻人都愿意进大工厂，什么钢铁厂、电子管厂、重型机械厂之类的，您怎么就愿意进这样一个手工作坊呢？我好奇地问道。啊，我那个时候啊，就想尽快工作，进玉器厂当学徒，一个月是16块钱，不算少啊。不过后来能踏踏实实地干下来，还是因为有兴趣嘛。我的父亲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嘛， 没事儿就在家写写字，看看画。潜移默化，我上学的时候也喜欢看历史书，去博物馆看文物，这些都是在心里埋下的种子。进厂后，袁广如遇到了一位好师傅，虽然师傅已经去世30多年，但每次提到师傅，袁老的语调还是变得分外柔情。我的师傅啊，叫袁福亭，是山东人，是厂里搞技术的一把好手啊。我这个人呢，还是传统的思想，尊师爱徒嘛。我师傅一只耳朵不好，我就在他另一边耳朵说话，我端茶倒水的就更不用说了。到现在我的手艺里还有他的影子啊。跟今天的学习条件相比，过去学技术最大的局限是参考资料匮乏。这呀，不像现在，这电脑上一搜，什么资料都有，国内国外的仕女佛像都出来了，书店里画册也多呀。当年画册不常见，我有的时候去琉璃厂找书，能翻到一本就站在那儿看半天，就很满足了。玉雕这行当没什么武林秘籍，最重要的就是多实践。袁广如入行时没有举行拜师仪式，单位给每个学徒工派师傅跟着学就是了。过去有句老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在玉器厂没这么讲究，大伙都是拿工资，公开透明。进厂后，袁广如吃住都在单位，跟长在车间似的。那为什么不回家呢？回家坐电车要钱呐。再说师傅们也都住在车间里，晚上摊好铺盖躺下就睡啊。整天跟师傅们在一起，这些从事玉器行业的前辈在后生眼里慢慢地褪去了神秘感。当时有一幕场景，袁广如至今记忆犹新。我们这些小青年啊，在厂里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在私底下叽叽喳喳，说这手艺没啥了不起的，师傅会的咱也会呀。话里话外就有那么点轻慢师傅的意思了。有一天，大家伙又在一块儿说闲话，师傅开口了，说这手艺确实没什么难的，一看就会，就像捅窗户纸似的，一捅就破。可要是没人告诉你，你就老捅窗户棂上去了，非得有人告诉你了，你才不会戳到手指头啊。这句话意蕴很深呐、啊，没有师傅点拨，你就难走到正道上去啊。师傅的话有时候一句顶一万句，是不是这个道理啊？1958年入行11年后，袁广如得到了一个展示手艺的机会。1973年，厂里给他分配了一块2000多克重的绿松石，料非常好。当时的社会气氛开始宽松了，不像以前老做一些样板细题材的物件。袁广如琢磨着得把自己多年的积累好好的发挥出来，他左思右想，最后选定了五鬼闹钟馗这个题材。他把五个小鬼设定为憨态可掬的童子，创作的五子戏钟馗画面热闹喜庆生动，领导和师傅们评价都很好。这算是我的出师作吧，作为向师傅们的汇报。之后，袁广如逐渐成长为厂里的业务骨干。今天，袁广如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除了主作人物外，诸如炉瓶、器皿、花鸟鱼兽都得心应手，还能写写画画，这都归功于年轻时打下的基础。这艺多不压身呐、啊，我那个时候在玉器厂可不止一位师傅啊，潘秉恒、王树森等前辈都指点过我。北派玉雕继承的是宫廷玉雕传统，讲究的是皇家

0: 气象大国气派，选材和做工不惜工本，培养了一大批能工巧匠。旺盛的创作力让袁广如赢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天工奖等重量级奖项，他还给北京奥运会、博鳌论坛等创作过特许纪念品，受到了广泛好评。
1: 舞草龙是岭南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多在中秋、端午等节庆上演。匠人以禾草、竹篾为材，扎成龙身，巡游时星火闪烁，宛如游龙踏夜而行。百姓通过舞草龙来祈求驱邪纳福、五谷丰登。今天就带你一起感受这条草影翻飞的千年祥瑞。
2: 粤港澳大湾区啊，自古以来因为傍水而居，所以呢，居住着不少在水上生活的疍家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与陆上人家有许多不同之处，也有不少极具特色的风俗。例如，深圳南澳疍民的舞草龙就是其中之一。疍民呢，因为常年生活在船上，以捕鱼为生，与大海为伴。这使得呀，他们对海上的自然灾害十分敏感。为求出海捕鱼时风平浪静、阖家平安，每逢初一十五呢，便在船上啊架起香火祭拜妈祖。当地传说啊，一天晚上妈祖显灵，向南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托梦。妈祖在梦中告诉老人呢，在正月初二晚上，和众人之力，用舞龙和香火的方式向大海祭拜，可以压制龙卷风，保大家风调雨顺，出海安全。老人呢，立马从梦中惊醒，并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全部渔民。于是啊，渔民们按照妈祖的指示，在正月初二组织青壮年上山采割箭草，扎成纸龙，并在龙身和龙头上插满燃烧的香火。在夜幕来临之际，数十个疍家青年组成的队伍啊，就在沙滩上将草龙舞动起来。渔民呢，也是纷纷奉上生果、水酒等祭品，燃起爆竹和纸宝向大海祭拜。等到舞完草龙之后啊，就地在海滩上将草龙焚化。果然呢，接下来这一年，大家出海都平安回来了，渔获甚丰。自此之后呢，舞草龙就成为了当地过年的必不可少的祭祀仪式了。在2007年，疍民过年习俗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新会魁邑是岭南独树一帜的非遗技艺。自唐代起，匠人以魁扇叶为材，经扇、剪、缝等20余道工序制成扇面、魁篮等器物。它不仅是魁乡的文化符号，更用草木纤维编织着岭南人以叶为器、因物致用的生活智慧。今天就带你一起感受这门飘着草木香的千年技艺。
2: 魁扇呢，是岭南地区十分常见的蒲葵制成的。当地人呢，在电风扇和空调发明出来之前呢，都用魁扇来扇风解暑。事实上啊，蒲葵的叶子本身就是扇子形状的，本来就可以用来扇风嘛。不过要想长久使用，使其耐用又好看，还是需要良好的制作工艺的。江门新会的魁邑就正是其中的代表。用蒲葵制作葵扇，需要经过剪、晒、背、缝4道工序。先留下蒲葵完整的扇面，经过剪裁啊，在阳光下暴晒，使其干燥。最后呢，将叶片的边缘缝制起来，就制成了一柄葵扇了。不过呀，要在葵扇上面作画，那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喽。毕竟呢，树叶光滑，难以吸收颜料。那么新会的魁邑究竟是如何在魁扇上绘画各种图案的呢？据说呀，在早年制作魁扇的工艺人呢，一直苦于没办法在魁扇上作画。不过呀，有一次有个工人呢，在烤焙魁叶的时候，不小心烤过了火候，将魁叶烤焦了。而他呢，将烤焦的魁叶拿起来一看，哎呦，却发现一些轻微烤焦的部位显现出一种独特的枣红色。有了这个发现之后啊，

0: 工匠们大受启发，尝试用烧红的铜丝通过加热的方式啊，在葵扇上作画。这个作画方式啊，可谓是难度极大。葵扇又薄又干，如果铜丝停留的时间太长了的话，便会将葵扇烧破。但是啊，你如果因为害怕把它烧破而画得太轻，那么铜丝便根本无法在扇面上留下痕迹。不过大家都没有气馁，经过反复尝试，当地的工匠们呢还是掌握了这个用铜丝作画的方法，做出的成品啊古朴优雅，淡黄的叶面加上枣红色的图画，浑然一体。后来有了越来越多的葵扇制作工艺，新会的葵艺呢也一度成为当地一项兴盛的产业。后来啊，虽然风扇空调越来越普及了，葵扇的使用价值已经不大，但这些制作工艺呢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工艺品。2008年6月7号，新会葵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中山小榄的菊花文化始于宋代，以种菊、赏菊、诗菊闻名岭南。每逢深秋，数十万株菊花组成的花海中，更承载着广府人以菊寄情、清雅传家的生活哲学。今天就带你一起走进这场满城近代黄金甲的秋日盛宴。
0: 岭南地区啊，因为气候温和，湿度又高，自古以来就是花卉盛开之地。有不少地方啊都有盛产的花卉，甚至啊还有些城市直接以花为名，比如广东的中山小榄就因为菊花会和菊花宴远近闻名，被称为菊城。关于小榄人呢喜欢菊花的原因，在历史上还有一段故事呢。相传呢，在南宋年间，宋度宗呢有位姓胡的宠妃，因为厌恶宫廷生活，于是便偷偷地跑出宫外，嫁给了富商黄万柱，隐居于朱玑巷。谁知啊，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事情就败露了，官府派人追查，权臣贾似道呢，为了掩盖自己当年寻找胡妃办事不利之事，竟向宋度宗啊报告朱玑巷人欲以谋反，引皇帝下旨血洗朱玑巷。朱玑巷的居民没有办法嘛，为求活命纷纷难逃，其中呢就有一部分的人逃到了中山小榄。而当时呢正好是金秋十月，遍地啊开满了菊花，引人入胜。大家呀见此处土地肥沃，于是便决定在此定居，繁衍生息。从此之后呢，小榄人也养成了喜欢种植菊花的习惯，家家户户的庭院里啊都种满了菊花，还培育出了许多的优良品种。后来啊，一些文人墨客看到这幅美丽的景象，于是呢每年秋后都会来这儿设立菊场，吟诗作对，举办菊市，以文会友，以文赋菊。清乾隆元年，萧兰首次举办菊艺比赛。后来每年的重阳节，人们都会将自己培植的菊花搬到菊社展览，供人品评。而小榄菊花会呢，也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起源于东莞后街的腊肠，以肥瘦猪肉灌肠天然生晒而成，短粗如拇指，干香耐嚼。这道省级非遗美食以酒渍入味、柴火烘焙的古法工艺，将岭南气候与饮食文化浓缩成冬日餐桌的烟火气。今天就带你一起品尝这根香飘500年的馆驿风味。
0: 腊肠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对肉类食物的一大制作方式，各地啊是均有出产。但呢，因为各地饮食习惯各不相同，制作腊肠的工艺呢也是各有不同，各具特色。例如广东东莞的后街腊肠就很与众不同了。后街腊肠啊，除了色香味有特色之外，最特别之处啊是它的形状竟然呈椭圆形，一节节的特别短小，几乎啊就像一个大红枣一样。

就因为它这个特别的形状啊，粤语里边还有一句关于它的歇后语呢。如果用普通话来讲，就叫东莞腊肠短肚阔峰。为什么东莞腊肠是这个又粗又短的形状呢？相传呢，在北宋末年，中原居民南迁，王姓一族啊，在东莞后街立村。后来啊，又到南宋末年，眼见元兵南侵，后街的村民呢，为了躲避兵灾，把大米和肉碎拌匀，灌进猪肠内，用小绳子啊束成一节节的，蒸熟了以后呢，带到山里边躲过了元兵杀戮。当时啊，为了避难，制作的肉肠呢，尽可能多塞原料，竖起的时候呢，也尽量短小，以方便储存分配，于是就形成了又粗又短的特点。后来啊，后街居民经过历代改进，就有了著名的后街腊肠。2012年呢，后街腊肠的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听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匠人与时光的对话，这份沉默的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熠熠生辉，成为千年文明的承载与见证。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下一时段的财富与生活。朋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5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力等级5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现实生活中，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在现实生活中，你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甚至能改变你生活的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一定能登上巅峰。科学家研究认为，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积极的暗示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的影响，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发挥人的超常水平，使人进取，催人奋进。朋友们，尔维想说，远离那些消极的人吧，否则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异常的平庸。积极的人就像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会亮；消极的人就像是月亮，初一和十五不一样。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性格决定命运，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人说，人生啊，有三大幸运：上学时遇到一位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位好师傅，成家时遇到一个好伴侣。有时他们一个甜美的笑容，一句温馨的问候，就能使你的人生与众不同，光彩照人。生活中最不幸的是，由于你身边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缺少远见卓识的人，使你的人生变得平平庸庸，黯然失色。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你和谁在一起？古有孟母三迁，足以说明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雄鹰如果在鸡窝里长大，就会失去飞翔的本领，怎能搏击长空，翱翔蓝天呢？野狼如果在羊群里成长，也会爱上羊而丧失狼性，怎能叱咤风云，驰骋大地呢？原本你很优秀，由于周围那些消极的人影响了你，使你缺乏向上的压力，丧失前进的动力，而变得俗不可耐，如此平庸。不是有这样的观念吗？大多数人带着未演奏的乐曲走进了坟墓。如果你想像雄鹰一样翱翔天空，那你就要和雄鹰一起飞翔，而不要与燕雀为伍。如果你想像野狼一样驰骋大地，那你就要和狼群一起奔跑，而不能与鹿羊同行。正所谓画眉麻雀不同嗓，金鸡乌鸦不同窝。这也许就是潜移默化的力量和耳濡目染的作用。如果你想聪明，那你就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更加的睿智。如果你想优秀，那你就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才会出类拔萃。读好书，交高人，乃人生两大幸事。一个人身份的高低，是由他周围的朋友决定的。朋友越多，意味着你的价值越高，对你的事业帮助越大。朋友是你一生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因为有朋友的相助和激励，你才会战无不胜，一往无前。人生的奥妙之处，就在于与人相处，携手同行。生活的美好之处，则在于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人生就是这样，想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得聪明；想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就得优秀。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长处，你就会成为聪明人。善于把握人生的机遇，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机遇，你就会成为优秀者。对他人的成功，像对待自己的成功一样充满热情，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借人之智。

0: 成就自己，此乃成功之道。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1: 人终究为自己的傲慢买单，只是早晚罢了。收起你的傲慢吧，没有任何人应该被看清，学会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我还记得几年之前有一则这样的新闻，在北京海淀远大路某银行，一名顾客将99元钱分99次存入银行卡中，前后耗时达3个多小时，引起后面排队者非常的不满。而此时银行里的工作人员对此熟视无睹，最后引来媒体关注，银行值班经理才出面调停。该顾客再三声称自己不是无理取闹，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一点不文明、不道德，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的傲慢和冷淡着实让人非常恼火。该顾客几次电话投诉均无下文，之后又遇到银行值班经理，却又遭到不予理睬的态度，所以在一怒之下出此下策。媒体介入后，银行经理对该顾客赔礼道歉，真相大白的人们纷纷指责银行部门的失职。因为工作人员对顾客的傲慢和不屑，使此银行的商业形象大打折扣。且不论工作人员因自己傲慢的态度会受到什么惩罚，就银行自身来说，舆论的讨伐对其后期大规模的经营运作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这是一种无形的损失。无独有偶，最近又看到了一个经典的小故事，让我再次领悟为人处事无端的傲慢切不可要。一对衣着朴素的老夫妇，在没有事先约好的情况下就直接去拜访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校长的秘书在片刻之间就断定这两个乡下老夫妇根本不可能与哈佛有业务来往。那位老先生轻声地说，我们要见校长。秘书很不礼貌地说，他整天都很忙。女士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过了几个钟头，秘书一直不理他们，希望他们知难而退，但他们一直等在那里。秘书终于决定要通知校长，他说，也许他们跟您讲几句话就会走开。校长有一些不耐烦地同意了。校长很有尊严，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面对这对夫妇。女士告诉他，我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读过一年书，他很喜欢哈佛，他在哈佛生活得很快乐，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而死亡。我丈夫和我想在校园里为他立一座纪念物。校长并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可笑，他粗声地说，夫人，我们不能为每一位曾读过哈佛而死亡的人建立雕像，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校园看起来会像墓园一样。女士很快地说，不，不是，我们不是要树立一座雕像，我们想要捐一栋大楼给哈佛。校长仔细地看了一下这对夫妇。

0: 简朴的衣着，然后吐一口气说：你们知道建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吗？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超过750万美元。这时，这位女士沉默了。校长很高兴，总算可以把他们打发了。只见这位女士转向她丈夫说：只要750万就可以建一座大楼，那我们为什么不建一座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她的丈夫点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斯坦福先生和夫人离开了哈佛，来到了加州，成立了斯坦福大学，来纪念他们的儿子。故事结束，没有再提到哈佛校长，但是不难想象，他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是如何的尴尬与羞愧。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好校长，因为他的傲慢让哈佛失去了一个发展壮大的绝好机会，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从以上两件事儿，不难看出，银行的值班经理、银行的工作人员、哈佛校长和校长秘书，都因为自身的傲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许他们自身的利益并没有因为事件本身受到太大的牵连，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职员，如果置团队利益而不顾，那么他们今后的事业发展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请在你不屑于对待某人或某事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之后再做决定。千万不要轻易摆出傲慢的姿态，因为你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会为自己一时的无知付出代价。你可能要用金钱、机遇，甚至良心，为你曾经的傲慢买单。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俗话说，人穷志不穷，可见物质的贫穷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思维贫穷。具体而言，真正的穷人往往有以下五种穷人观念，一起来听听你中招没。
2: 贫穷的第一个观念就是不重视时间。比方说，你回家做全职主妇吧，什么也不用干，我每年给你多少多少家用。嗨，你闲着也是闲着，出来打一场麻将呗，三缺一。趁着年轻，趁着你现在还漂亮，和我谈恋爱吧，我保证对你好，反正你也没什么事儿。哎，我们下午去 K 歌吧，晚上去酒吧吧，明天出去聚餐吧，后天同学聚会吧。如果是观念穷的人一听纷纷答应了，因为他没把时间当回事儿。既然不当回事儿，自然不节制的浪费和挥霍，让光阴一点点虚度，甚至会有意的去打发时间。几年以后才发现自己和几年前的境况并无不同，甚至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当你无视时间，时间也就无视你，你不让时间创造价值，它也不会让你真正富裕啊。经济学有一个规律，今天的收入差距加上今天的人类资本差距等于明天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说，今天你的穷加上今天你不为自己投资，等于明天你穷得要哭。网上现在有很多访谈节目了，访问各行各业的大咖，如果你用心看了，就会发现虽然被访问对象所处的领域不一样，性情也迥异，奋斗目标也大相径庭，甚至野心与情怀都全然不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惊人的相似，就是把时间看得无比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比金钱更甚，比名气更甚，比他人的评价更甚。你看，雷军每天只有3分钟时间吃午饭， 马云曾

一天工作20个小时。董明珠行程紧凑到吃零食添腹。李安呢，这个信奉夫子之道的大师，在工作上也是狂人。他说，休闲对于他而言反而是比较累的，工作更像是休假。太太也是这样，因此，如果回到家里，能让对方去工作，就成了最大的幸事。可能你会说，他们到了这种地位，事务繁多，时间自然重要。不不不，错了，尊重时间的价值，不是一个人成功的结果，而是成功的原因。所以以上提到这大咖成名以前，谁不是专注而有效地利用时间变成实现目标的魔法？是的，他们都是。如果不是，那今天的公共话语圈里就不会有这些名字。贫穷的第二个观念，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我一直觉得，当社会越来越自由，选择越来越多，一个人贫穷就不再是运气的问题，而是智商和心理的问题了。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随时学习，也可以找到发财的机会。你看，知识不够了，有浩瀚的互联网；技能不够突出，有专业书籍和大量时间；没有机会，可以努力提升自我，到达理想的状态，去积极有效地结交那个圈子里的大 V， 获取想要的资讯和合作。生活变成什么样，是成年人自己的责任。你越长大，他人的因素就越小，自己的因素就越大。别把失败看成别人的错。人生失败是原生家庭的错，恋爱失败是那个人渣的错，事业失败是公司的错，孩子失败是老公或者公婆的错。或许别人确实存在一些原因吧，但是除了原生家庭，其余一切都是你的选择啊。如果过于强调他者，就会忽略自身的成长了。怪天怪地怪别人，真的无济于事。如果你真的不满意自己的收入和生活，你可以走两条路，要么努力离开，学习修炼，去梦想的城市和地方，进入梦想的圈子，获得梦想的薪资；要么努力改善生活，提升收入，和令你犯堵的人积极沟通。总而言之，任何一种行动都可能带来变化，唯有怨天尤人，什么都不会发生，反而令你成为负能量体，周围的人都敬而远之。贫穷的第三个观念是，我穷得开心，你富得不幸福。以前朋友圈有一个主妇和我打过照面的，有一回刷屏似的和我聊天，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呀虽然收入不多，但是我很满足，而有钱人呢虽然富有，但不开心也是没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选择这一种，我觉得很好。是的，你们也看出来了，贫穷不是一种处境，而是一种选择。许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无心无能或无望改变自己，会不停地用一厢情愿的托词来美化自己的生活。可是服了他人的口，并不能服自己的心呢。生活中种种匮乏，不会给你来虚的。经济的不自由，会硬邦邦的令你一直难受。穷人不一定幸福，富人不一定抑郁。按自杀和抑郁症的大数据来看，穷人痛苦的概率要比富人高得多。说到底啊，人们只会尊重努力工作的人，还是拼一拼吧。这个世界上，我们最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千万别担心你会成为异类，虽然从底层挣扎向上的样子都不太好看，你可能会被骂急功近利，也可能被讥讽为好高骛远，更有可能因为你一意孤行的反抗，被人评价为有力气、没教养、不体面。但是困顿于贫穷之中，渐渐放弃自己，更加不体面。几年前网上有一个段子，说富翁和流浪汉在沙滩上晒太阳，富人问，你为什么不工作啊？流浪汉一连串的反问，工作为了什么？有钱为了什么？那我现在不就是在沙滩上晒太阳吗？这个段子安慰了很多人，富可敌国和身无分文根本没区别，所以你们有钱人又有什么可拽的？在现实里，富翁享受的是洁净安静的私人沙滩，穷人晒太阳的是人满为患的公共沙滩，这是绝对不一样的。在沙滩上晒

晒太阳是富人休闲的一种，他还可以去打高尔夫，去富士山看樱花，去夏威夷潜水，去瑞士滑雪。而对于流浪汉而言，却是他唯一的去处。晒太阳之后呢，富翁会继续过上等生活，而流浪汉却不得不因为自己的食欲、求生欲而低三下四，不择手段。贫穷的第四个观念，将生活的改善寄托于运气的变化。人人都想富有，但更多人却将逆袭的希望寄托于奇迹的发生。去年十月份啊，我们全家人去一座名山玩，山上固然有寺庙，寺庙固然有签，许多人都在求签，抽了中下签，则央求大师帮忙转运。运转没转我是不知道的，唯一知道的是你得给大师不少钱。我当时在想，如果人生靠办什么做做法就实现了功成名就、化险为夷，那可就有意思了，寺庙得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吧。一个正常人都知道，人生会不会更新换代，你以后会不会发财，跟你求某个大师、嫁给某个人、得到某个职业、买了某个号码的六合彩关系都不大。因为任何突变的事情里都没有成长、没有耐心、没有积累。就像鲁迅的那篇《药》里康大叔说，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烙饼都包好，吃下去吧，病便好了。但实际上馒头根本治不了病，不经系统的疗治，病人都是会死的。同样，没有脚踏实地的努力与积累，你也做不到心想事成啊。人生是耐力跑，你得持续证明自己。再来说说贫穷的第五个观念，不想投资。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名叫芭芭拉·艾伦瑞克，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潜入美国底层社会，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她流转于不同的城市，先后当过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等，写出了一本书《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幽默、沉重、有心酸，看完之后你也会有一种感觉，底层人如果想要摆脱那种西西弗斯式的无意义的苦役，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投资自己，用时间和钱来使自己变得更具竞争性。比如说考一个职业资格证，学习一种语言，练习一种技能等等，都会为你增加价值，在自由市场上拥有更多机会，也拥有更多薪水。有些年轻人因为一直生活于贫穷之中，会失去判断力与自制力，他们会将剩余的时间和金钱都用于低廉的消费和娱乐，而非技能的增长与修炼。久而久之啊，家里到处都是无用的、廉价的、打折赠送的物品，肚子里是一堆垃圾食品，身边一堆相似的熟人，这样一来，人不但发胖，房子拥挤，境况也几年如一日，甚至还越来越颓唐。这真的就不对了，因为这种无理性的投资会令你的生活一直往低里走，往贫贱里走，长此以往希望尽失，只有逼着孩子来替你实现。这样一来，又一个控制的悲剧就又发生了。所以啊，更新观念，投资自己，调整生活方式，努力工作，不要依靠他人，这不仅是你的责任，也是你应该牢记的良知。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
1: 集中在清溪和秋浦沿岸。清溪源出石台县，像一条玉带蜿蜒曲折，流经贵池城，与秋浦河汇合，出池口泄入长江。李白游清溪写下了好多有关清溪的诗篇，这首《清溪行》着意描写清溪水色的清澈，寄托诗人洗清艳浊的情怀。
2: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李白临终前做了他人生最后一首诗《临路歌》，既是人生的压轴之作，又是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诗仙的这首绝笔诗
1: 《临路歌》，唐·李白。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事，有扶桑兮挂石楣。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为出涕。这首诗题中的路字可能有误，根据诗的内容联系唐代李华在故翰林学士李白自传的墓志铭。李白一生既有远大的理想，而又非常执着于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了一生。这首临终歌让我们看到他在对自己一生回顾与总结的时候，流露的是对人生无比眷念和未能才尽其用的深沉的惋惜。读完此诗眼倦而思，恍惚间会觉得诗人好像真化成了一只大鹏在九天奋飞，那渺小的树杈终究是挂不住他的，他将在永恒的天幕上翱翔，为后人所瞻仰。
7: 李白与孟浩然都是唐诗最为著名的诗人，而且他们两个友情也是世人皆知。为此，李白还写过多首诗作给孟浩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赠孟浩然》。
1: 《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

0: 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一清芬。本诗大致写在李白寓居湖北安陆时期，此时他常往来于湘汉一带，与比他长12岁的孟浩然结下了深厚友谊。诗的风格自然飘逸，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同时也抒发了李白与他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李白的律诗不屑为格律所拘束，而是追求古体的自然流走之势，直抒胸臆，透出一股飘逸人气。前人称太白于律，尤为古诗之宜，情深而词显，又出乎自然，要其旨去所归，开欲宣愤，特于风骚为禁言。本诗就有这样的特色。
1: 庐山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圣地，其秀丽的山水风光激发了无数诗词大家的创作灵感。接下来分享李白一首描绘庐山美景的佳作。
0: 庐山谣寄卢世玉徐州，唐·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30两。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踏障临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飞鸟不到无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号为庐山谣，姓因庐山发。闲窥石径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事情，琴心三叠到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仙气汉漫酒该上，愿借卢敖犹太清。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之后，于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从江夏（今湖北武昌）往浔阳（今江西九江），游庐山时作了这首诗。卢须州，字幼真，范阳人，肃宗时任殿中侍御史。相传操持有清廉之誉，曾与李白同游庐山。
1: 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以寄梦为由，写出诗人怀才不遇之心声。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该诗。
0: 《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海客谈

0: 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与天母，云霞明灭或可睹。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熊咆龙吟饮岩泉，立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郁郁，水淡淡兮生烟。猎雀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千之人兮列如麻。虎魂悸已破洞，恍惊起而长嗟。惟教时之枕席，是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驱行疾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眼。
1: 李白大家都很熟悉了，梦游天母吟留别，这是一首寄梦诗，也是游仙诗。诗写梦游仙府名山，着意奇特，构思精巧，意境雄伟，感慨深沉激烈，变化堂皇莫测。于虚无缥缈的描述中，寄寓着生活现实，虽离奇但不做作，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利，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形式上杂言相间，兼用骚体，不受律束，体制解放，信手写来，笔随兴致，诗才横溢，堪称绝世名作也。
2: 《杜荆门送别》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所写的一首经典诗词，全诗表现了作者少年远游浓浓的思乡之情。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1: 《杜荆门送别》，唐·李白。
0: 杜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这首诗是李白出蜀时所作，荆门即荆门山，位于今湖北宜都县西北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自古即有楚蜀咽喉之称。李白这次出蜀由水路乘船远行，经巴渝出三峡，直向荆门山之外驶去，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游览。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指的就是这一壮游。这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观巫山两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域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唐代诗人李白写给杜甫的一首诗，每一句都是深情的告白，感人至深。
0: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唐李白。醉别复几日，登临便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李白于天宝三载被召许还乡，驱除朝廷之后，在洛阳与杜甫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来往密切。天宝四载，李杜重逢，同游齐鲁。深秋，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再游江东，两人在鲁郡东石门分手。临行时，李白写了这首送别诗，题中的二是杜甫的排行。
6: 古人诗文中，送别是永恒的主题，众多的文人墨客在离别的时候都会有感而发，留下了一首首千古佳话。接下来分享李白的一首送别好友的五言诗。
0: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唐李白。其一，何处可为别，长安清启门。忽击招素手，严客醉金樽。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方兰折，日没乌鹊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饮水有清源。其二，君思饮水绿，忽复归嵩岑。归时莫喜尔，为我喜其心。喜心得真情，喜尔图买名。谢公忠义起，相与济苍生。天宝二年，李白在翰林。

0: 唐玄宗无意重用他，更加上杨贵妃、高力士等屡禁谗言，于是他初到长安怀抱的希望终于破灭，打算离开长安。本诗正作于此时。
1: 嵩山雄踞五岳之中，翠峰挺拔，气势磅礴，景象万千。古今文人墨客钟情于嵩山，流连于嵩山，无数璀璨如星辉的诗篇流传下来。李白的《送阳山人归嵩山》便是其中一首。
0: 《送阳山人归嵩山》，唐·李白。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西松。尔去多仙草，菖蒲花子荣。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这首诗写作于天宝初年，阳山人大约是李白早年访到嵩山时结识的朋友。李白有诗云：嫁去温泉宫，后赠阳山人，说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子寿来相驱，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在朱子营门的境遇里，与之言行契合的只有这位阳山人，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如今这位道合者就要离去，诗人抚今一息，感慨倍增。
1: 唐代诗人一首经典送别诗，起笔惊艳，落笔潇洒，可谓鬼斧神工。下面就来分享李白的这首《送友人》。
0: 《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已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这首送别诗写得很新颖别致，不落俗套。诗中清脆的山岭，清澈的流水，火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相互映衬，色彩璀璨，斑马长鸣，形象新鲜活泼，自然美与人情美交织在一起，写得有声有色，气韵生动。诗的节奏很明快，感情真挚热诚而又豁达乐观，毫无缠绵悱恻的哀伤情调，这正是评家深为赞赏李白送别诗的特色。
1: 在李白的诗中，东鲁门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更是诗人寄情山水、抒发豪情逸心的象征。
0: 《东鲁门·泛舟二首·其一》，唐·李白。日落沙明天道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西转，疑是山阴雪后来。这是作者寓居东鲁时的作品，那时他常与鲁中名士孔朝父等往还，饮酒酣歌，时人称他们为竹溪六义。此诗就

记录着诗人当年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允州，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这里的用典之妙在于字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

0: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9摄氶度，相对湿度15%，风力等级5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世界上有三种语言是相通的，美食、音乐和微笑。听友们，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本时段的美食每刻，品一道经典名菜，听一段美食佳话。腐乳，在天津人的普遍认知里，大饼可以夹一切，凡是能想到的家常烹饪，例如熬鱼、炖肉、

0: 焖鸡皆可加入腐乳。作为一座文化高度融合的城市，腐乳在天津饮食无孔不入。
1: 天津早餐是海河两岸的生活符号，普遍的认知里，大饼夹一切是天津的城市精神，它仅凭一张油面烙饼就包裹了千物万物，滋味无穷。而腐乳更是不得不提的配料，它搭配其中，毛刷子在饼面写下笔笔火红，发酵后干裂的豆香被包裹被隐藏不见踪迹，但入口的瞬间就浩浩荡荡地迸发了，善于驻足台后也是种力透纸背的功夫吧。天津大多卷饼类涂抹的酱料都很简单，仅为两样，面酱与腐乳。而腐乳气息强烈，豆香以浑浊的姿态逐渐蔓延，占据口腔，在我看来是盖过面酱的存在。煎饼本就是绿豆所制，与黄豆做的腐乳共同演绎，倒像是一张饼中的群雄逐鹿，越简单则越凸显店家的本事。通常做酱料需要再加调味，而后炒制或上锅蒸熟，多一个步骤就演数种变换。每家的面酱或腐乳都是煎饼层叠幕布后的导演，它主宰着各自招牌的深度。木记煎饼在民族楼底上一间不起眼的民房下，这类前店后厂的简易窗口千万不能小觑，往往老板的年龄就是店史，甚至要追忆到祖辈。穆师傅自家调配的腐乳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却是组成穆记二字的环节。腐乳的味道很像奶酪，蛋白质发酵后的豆香与之相似，闻上去微微有点臭味，但煎饼与果子的面香完全让其掩盖。入口后腐乳串联其中，绵柔的质地填充了饼皮与果子的空隙，让层次的感受更分明有味。用腐乳做酱料不比面酱省事儿，但是把块状的方豆腐碾成细碎，让成品看不出豆渣，就足够费功夫。好在现今有机器等手段，过去如何做看来全凭心思。各类吃食所要求腐乳汁的浓稠度有所差别，煎饼需要酱的质感好涂抹，而嘎巴菜就得再稀释点方便拌活。淋上深红色腐乳汁的刹那，大概是一碗嘎巴菜最点睛的瞬间。恩庆城李记操办嘎巴菜这行已经数年，坊间传闻嘎巴菜的起源有多种，就包括李姓版本。李家的腐乳汁的外表最特别，在十余种的香料作用下，香气曲折分明，一改平常酱红样貌，深褐色的酱料宛若迷藏。嘎巴菜本质与煎饼同源，只不过被切成了纸宽的柳叶条状，而口感的转折全归功于卤子的调味与浸泡，腐乳就潜在其中，与各味相互弥补，安静的指引，用迥殊的色味攻略食客的感官。海记卷圈门面不大，仅为一辆常见的便民早餐推车，主打天津人喜爱的腐乳风味。卷圈做起来不易，面皮包裹混合着腐乳的馅料下锅油炸，内外两重天，要做到煎具熟而不焦，焦而不散。早年用豆皮所做的卷圈已经难寻，但内料依旧弥配。卷圈馅在形态上与天津人热衷的精味素十分类似，主用豆芽辅以配菜，轻轻掰开，腐乳汁在酥脆的迸裂声中缓缓流出，咬入口中也就拥有了对天津的初步印象。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

0: 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腐乳把自己的独特气息侵入到每个角落，但化于无形，即使味道如此突出，却也从不喧宾夺主。你不亲口尝尝，永远不会知道加了腐乳的食物是何滋味。
2: 在天津，吃到腐乳菜其实很简单。腐乳不论拌饭还是涂抹馒头，它都呈现出相仿的不舍场面。你要尽力的按压搅碎，再用心拌和，让味道与任何所依托的食物溶解，像是自离别。过程看上去既蛮横又倔强，腐乳把自己的独特气息侵入到每个角落，但化于无形，即使味道如此突出，却也从不喧宾夺主。你不亲口尝尝，永远不会知道加了腐乳的食物是何滋味。在农历新年，天津人热衷包精味素饺子，馅料奇特，内有果子、红粉皮、香干等数种，各家略有差异，但都默契地加入腐乳块拌和。其名可见，精味素的关键在于皆是用素菜制作，如何把素菜做得得当好吃，全看拌馅时怎样搭配调料。腐乳的出现，让素菜都添上了一抹红妆，把素净的饺子也衬得火热。精味素也不只存在于饺子，天津的另一张名片包子，十八个褶宛若花瓣。天津的包子店很爱用玻璃装饰，制包子的工人巧手纷飞，从外看确实算景象。包子馅料中的酱汁丰富，一方面是素菜渗出，但也意味着要用更多的腐乳稀释。熟练的师傅能将擀好的面皮再扯得更薄，一兜水似的素馅儿囊括其中，用腐乳汤包来形容精味素包也许更加准确。武清地区豆制品出名，常见小贩走街串巷的吆喝，可见他们定是有独到的做法。素烩是武清的家常，而腐乳在其中出现得更无形，它在炝锅后就隐藏在汤汁底部默默奉献。素烩所配的汤料可以作为任何烩菜的基底，但关键在于腐乳的增香。烩豆腐、烩粉皮、烩豆皮，或者更豪放的摊一张白面煎饼烩入，武清烩菜是创造性加腐乳的结合。腐乳扣肉是山东人的拿手好菜，而沿袭鲁菜及各家所长的天津当然喜爱。扣肉做法朴素，但只要在蒸制前淋上腐乳汁，就能让扣肉别有滋味。腐乳中的酒香代替料酒的作用，让金黄的肉片再添一眼桃红，实在诱人。同样，凡是能想到的家常烹饪，例如熬鱼、炖肉、焖鸡，皆可加入腐乳。作为一座文化高度融合的城市，腐乳在天津饮食无孔不入。试问，谁会拒绝腐乳带来的味觉惊喜呢？走访小店，踏寻食肆，腐乳在餐桌之上，在炉灶之中，大师傅手里的炒勺火热翻飞，天津菜就在其中翻腾奔涌。一枚包子，一碗素烩，腐乳潜藏于一道道隐秘的味蕾体验下，无形却深刻，点缀着唇齿间的香醇。天津人为何热爱腐乳？腐乳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征服一座城市？可能并没有准确答案，只能描绘它入口后缓慢的质感，让人想起温带海风中的空气，从容又惬意。正像这座依水而建的城，处变不惊的温柔早已刻画进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你认真体味，会发现洋楼的节奏，海河的浪潮，这些也如腐乳方正外表下的柔软口感，藏有百般可能，独特但不张扬。在天津品味腐乳，就是在

0: 提到哪里的羊好吃，好像人们心中只能想起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和宁夏五位种子选手。但其实在不远处的西南地区，隐藏着被吃货们严重低估的吃羊宝地。闷声吃大羊的云贵川人民同样对羊爱得深沉。
1: 提到哪里的羊好吃，好像人们心中只能想起西北五省区的争锋与混战。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和宁夏五位种子选手磨刀霍霍向肥羊，争先恐后当第一。浙江作为南方代表队成员独占一条赛道。但其实在不远处的西南地区，隐藏着被吃货们严重低估的吃羊宝地。闷声吃大羊的云贵川人民同样对羊爱得深沉。贵州人吃羊肉花样繁多，主要有羊肉粉和羊肉火锅两大类。贵州人吃羊肉粉，那是不分早晚，不分冷热，不分三餐，不分四季，只要家门口开着一家羊肉粉店，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贵州人吃羊肉粉。而对于羊肉火锅来说，贵州人不仅对锅底有清淡和浓郁的区分，还对蘸水十分讲究。贵州的羊肉粉江湖极为热闹，叫得上名号的至少就有遵义羊肉粉、兴义羊肉粉、水城羊肉粉、金沙羊肉粉四大门派。遵义羊肉粉用酸粉，是一种经过发酵吃起来口感自带微酸的粗米粉，讲究原汤原味。兴义羊肉粉则是酱香门派的，粉的味道好不好全赖一口酱。羊肉粉店里时常能见到老板支起一口大锅炒酱，酱香味儿能飘两条街。水城和金沙的羊肉粉都走油辣椒的路数，将辣椒烘干焙香，再碾成或粗或细的辣椒面，混以羊油制成油辣椒。很多羊肉粉店凭借卖油辣椒都足以发家致富。在一个贵州人的生活里，羊肉粉是接地气儿的食物，就连吃羊肉粉的地儿是不是清爽光鲜也无所谓。若一家店一进门就能给人油腻腻之感，汤锅是油的，抹着羊肉的砧板是泛着油光的，粉是油亮的，前一秒刚吃完的桌子还留着油点儿，这一店的羊肉粉绝对难吃不了，坐下来点一碗，一入口就停不下来。一碗好的羊肉粉，碗里红油铺满，香菜葱花蒜苗浮在表面，大红大青就是主色调，然后在碗面的一边码上厚厚一层切薄的熟羊肉片，羊肉片还是得带皮的，胃口好的还可以往粉里单加羊蹄、羊脑、羊血和羊杂。另一边的位置则留给泡菜，遵义的羊肉粉偏爱泡莲花白，也就是卷心菜，兴义羊肉粉则是搭配嫩粉色的泡萝卜碎丁，此外还有泡折耳根、泡青椒等种类，最后撒上一勺花椒面和胡辣椒面，酸鲜麻辣的佐料再配上鲜米粉的滑润细腻，羊汤底的浓厚醇香，让人一口叫绝。
0: 无论是冒着热气的羊肉汤，还是外焦里嫩的烤全羊，或是羊肉粉、手把肉、羊肉串、涮羊肉，每一道美食都可以化作一种踏实的让人几乎要叹出声来的满足，不仅是饱腹之物，更是一种味觉的犒赏与抚慰。
1: 除了痴迷羊肉粉，贵州人也对羊肉火锅十分沉醉。贵州的羊肉火锅中清汤很常见，但下锅的部位繁多，一顿羊肉火锅从羊头肉、羊蹄儿到羊肝、羊肚、羊肠、羊血旺都可一锅囊括。吃清汤羊肉，那蘸水可就得讲究了。说来也是有趣，贵州各地羊肉火锅流行

0: 蘸水口味和当地的羊肉粉风格基本如出一辙。新意羊肉锅的蘸水里也得含一勺酱和一勺切细的泡酸萝卜。遵义包括黔北一带的火锅蘸水爱用油辣椒。黔北一带流行红油羊肉汤锅，羊肉连皮带汤炖好后，用菜籽油和羊油混合，加入花椒和海椒面爆炒出红油底料，再加入羊汤，混合成一锅红油锅底。吃的时候涮入青菜叶子，夹出来时也是红扑扑油汪汪的一条。在万物皆可酸汤的贵州，还可以吃到酸汤羊肉，以红酸汤为底，配腐乳辣椒蘸水，涮出来的羊肉带着酸汤的粉红色，如同勾了一层粉色的芡汁。无论是羊肉粉还是羊肉火锅，都偏爱用贵州本地黑山羊来做。黑山羊肉质紧实，瘦多肥少，不油不腻，经测定还富含谷氨酸，也就是自带味精的羊肉。四川多年来一直是南方的产羊大户，山羊的数量品种一直在南方各省名列前茅。美食泛滥的四川对吃羊同样充满讲究，红烧、黄焖、粉蒸，川菜家常的十八般武艺均可在小肥羊身上施展一遍。但要论四川人对什么羊爱得最为专一，那必定是冬天的羊肉汤。四川人对冬至前后喝羊肉汤一事充满执念，没有那一碗羊肉汤，四川人的冬天都过不完整。四川人有多爱羊肉汤？据华西都市报统计，光成都人在2013年冬至前后喝羊肉汤就花费近13个亿，吃掉了115万只羊。连卖羊肉的老板都可以说，如果哪一年市场上的羊肉价格没被吃到翻倍，说明那一届的成都人战斗力不行。四川最出名的羊肉汤就是简阳羊肉汤，还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座靠近成都的小城因为一碗羊肉汤而声名大振。简阳羊肉汤只用看起来萌萌哒的大耳朵羊来做，讲究汤色奶白，汤味浓厚鲜醇。为了调出一锅好汤底，简阳羊肉汤多采用猪骨和羊骨同炖，还一定要额外加上两条煎的表皮焦脆的鲫鱼，用以增色提味，把鱼羊在一锅里凑出一个鲜字来。调好汤后，放入清洗好的羊肉、羊杂以及每户独门的秘制香料包一起炖，再将炖好的熟羊肉切片盛出，而后起另一口热锅，下羊油爆香，把炖好的熟羊肉在锅中爆炒一圈，再另取一锅羊汤加进去。说是羊肉汤，实际吃的时候更近似火锅的吃法。奶白的热汤锅配上暗红的新鲜羊血、鲜绿的豌豆颠儿，一起下锅冒一冒，同锅中羊肉一同捞起来蘸鲜红的海椒干碟吃。别忘了提前盛一碗羊汤放一旁晾一晾，吃一口肉就一口汤。简阳除了盛产大耳朵羊，辣椒的品种和产量也在四川数一数二。简阳羊肉汤搭配的辣椒干碟同样不容小觑，挑选香味和辣味平衡的正好的红辣椒，烘干碾碎，激发出香而不呛、辣而不燥的美味，配在热汤里滚过一圈的熟羊肉片，正正好。除了简阳，四川隆昌、威远、双流等地的羊肉汤同样出众，做法与简阳的羊肉汤有相似之处，主要是使用的羊品种以及蘸料的种类不一样。像双流羊肉汤主要是用本地产的黄麻羊，威远的蘸料除了海椒干碟，还有辣椒面和酱油做成的湿碟等。老板，来一锅半肉半杂。在湿冷的冬天，能把四川人从麻辣火锅桌上叫起来的只有羊肉汤了。
1: 细数云贵川地区的吃羊大法，还流传着更多传说。吃羊不分高低，只有钟爱与否，这或许就是食物最大的意义。

除云南黑山羊的鲜味谷氨酸和贵州黑山羊一样，均有很好的鲜味特征，惠泽的黑山羊早早就被注册成了商标，已成了黑山羊最响亮的一块招牌。四川人钟爱羊肉汤，云南人也有自己的羊肉汤锅。四川人的羊肉汤集火锅和汤锅于一体，而云南人的羊肉汤锅更像用汤锅盛上的一道完整的汤菜，是已经做好的完整菜品。贵州人对羊肉粉上头，云南人则是对羊肉米线偏爱。贵州羊肉粉解腻靠酸粉或是泡菜，而云南吃羊肉，无论是汤锅中还是米线里，最离不开的是薄荷。一锅沸腾的羊肉汤锅里，表面一定被撒下满满的一层薄荷，铺到连锅底下的肉都看不见。薄荷娇嫩，一小会儿就全蔫进汤里了，把那股清爽的味道融入浓白的汤底里，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的清香。吃起来的时候，薄荷去膻解腻，又保留了自身那一缕独特的清冽口感，同时又吸饱了羊汤的鲜味浓汤，配上蘸水，在食客嘴里充分上演黄金配角比主角亮眼的戏码。云南的蘸料是胡辣椒蘸水，胡辣椒是把干辣椒隔火烘烤，火候极为讲究，就是要在外表微泛焦黑，快要彻底糊掉前的那一秒，激发出的香味儿才是最浓郁的，早一秒则不够香，晚一步就发苦了。此时再把烤好的干辣椒捣成大粒的面，也就做成了胡辣椒面。以胡辣椒面打底儿，可以搭配葱花蒜泥香菜，可以搭配捣融的番茄，可以放点豆豉或是腐乳，拌匀后再加入一勺刚从锅里舀出的滚烫的原汤，蘸水就成了。除了米线和汤锅，云南人常吃的还有黑山羊火锅。锅子形似老北京涮肉的那种铜锅，中间有一个隆起的炭火口。不过云南的黑山羊火锅并不像老北京涮羊肉那样片生肉，而是吃带皮切片的熟肉。细数云贵川地区的吃羊大法，还有更多的精彩。在吃羊江湖上，还会流传着更多传说。吃羊不分高低，只有钟爱与否。无论是羊肉汤还是羊肉粉，或是烤全羊、手把肉、羊肉串、涮羊肉，都能让人在寒冷冬日呼出那一口寒气，给人家乡的念想，给人温暖的抚慰。这或许就是食物最大的意义。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汉字传薪火，诗词润少年；我县举行2026年丰宁中小学生汉字听写、成语和诗词知识竞赛决赛；健康不打烊，义诊暖心人；我县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9月29号，我县举行2026年丰宁中小学生汉字听写、成语和诗词知识竞赛决赛。本次赛事由县教育和体育局、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办，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优学派提供设备与技术支持。全县各中小学20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语言文化素养。在横竖撇捺间追寻文化根脉，于平仄对仗中感受诗词风骨。
4: 竞赛设置小学组、初中组两个组别。上午，小学组12支代表队齐聚教师发展中心6楼报告厅，围绕汉字听写、古今对照、趣味组字等竞赛环节展开比拼。同学们沉着应答，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与丰厚的诗词文化积淀。下午，初中组8支代表队接续角逐，通过填空作答、错题辨析、飞花令等特色环节，展现出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灵活的临场思辨能力。经过全天紧张激烈的角逐，竞赛分别评出小学组、初中组、团体1、2、3等奖及个人优胜奖。相关领导嘉宾出席仪式，并为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奖项，充分肯定大家在比赛中的优异表现，勉励获奖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学习中再创佳绩。据了解，此次竞赛涵盖常用字词、诗词成语、中国风物人情、名胜古迹、历史典故等内容，以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成语词典为参考。活动以赛促学、以文化人，有效提升了全县中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与诗词鉴赏水平，进一步点燃了青少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助力青少年文化素养全面提升。
3: 9月29号，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委两县工委、县医院，在我县丰享暖心房爱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开展新就业群体专属免费义诊活动，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线新就业劳

0: 动者送去优质医疗服务和暖心关怀。
1: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依托暖心驿站完善的场地与配套设施，医护团队和志愿者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到场的新就业劳动者进行血压血糖检测、常见病问诊、慢性病筛查、职业病诊疗及健康风险评估。同时，医护人员现场开展急救教学，实操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帮助新就业劳动者掌握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针对新就业从业者常见的肩颈腰椎劳损、失眠乏力、肠胃不适等职业健康问题，医护人员一对一问诊查体，科普健康防护、科学作息、康复调理知识，并量身定制诊疗与饮食运动指导方案，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
2: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是推动丰宁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县委社会工作部立足新就业群体凝聚和服务两大任务，建成100多平米的丰享暖心房、暖心驿站，室内配备饮水机、微波炉、电视、充电器等；室外我们安装了换电柜、充电桩等服务设施，为他们提供身心休憩地、能量补给站。后续我们县委社会工作部将不断丰富驿站的服务功能，通过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意见征集等活动，让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变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1: 本次活动依托一站式免费义诊服务，充分激活了丰享暖心房、爱心驿站服务效能，切实守护了新就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让暖心驿站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港湾，进一步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民生暖意。9月28号，我县马产业产销对接暨良种繁育推广交流会在河北军强马业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大滩镇人民政府主办，河北军强马业承办，聚焦马匹良种繁育、产销精准对接、技术推广落地，助力坝上马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活动现场，来自大滩镇10余个村的代表携60对母本与改良驹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丰宁马匹品种改良成果，搭建养殖户与市场面对面交流、高效对接的平台，让好马有销路，养殖有收益。
3: 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对马匹品种改良起到了推动作用。推进马匹品种改良，就是依托咱们本地马耐寒、耐粗饲的优势，培育出带血统的优质马匹。改良后的马匹具备品相好、体质强的优点，不管是繁育销售，还是服务草原文旅骑乘，市场价值都显著提升。项目实行先垫后补，使用镇里认证带护照的种公马本交改良，每匹母马补贴1000元，有效降低养殖户的配种投入，同时带动全镇马产业和文旅产业协同融合发展。
1: 据了解，我县将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持续深化良种繁育推广，畅通产销链条，放大补贴政策效应，做强马背经济，推动马产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让丰宁好马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国庆假期临近，出行人员增多，换季叠加人流高峰，假期出行健康需要关注。入秋后，部分地区蚊虫减少，但气温高、降水多的地区蚊子依然活跃，要备好防蚊用品。假期外出聚会增多，要做好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日常要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海鲜贝类要煮熟煮透，住酒店民宿时注意通风，坐公交、地铁、飞机或在车站人多的地方要戴好口罩，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呕吐、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再次提醒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5: 首先关注要闻，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可高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十五五”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至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中国科学院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1号、2号机组29号并网发电，作为国内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首批机组投运标志着这座屹立于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汛和发电效益。据拱北海关29号消息，自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手打掉一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证实美伊举行间接谈判，称已与伊朗交换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泰国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舰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

0: 方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身学细物，笃行时刚。

0: 案，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1: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2: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3: 你是谁呀？
2: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哎，妈，你去哪儿啊？
3: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2: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3: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1: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5: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4到16摄氏度。大滩-1到11摄氏度。鱼儿山-2到11摄氏度，万盛涌-2到11摄氏度，草原-2到11摄氏度，外公门0到14摄氏度，库隆山3到10。

0: 五摄氏度，小坝子一到十四摄氏度，四岔口零到十四摄氏度，五道营二到十五摄氏度，土城四到十六摄氏度，黄岐二到十六摄氏度，苏家店二到十五摄氏度，杨木栅子二到十六摄氏度，汤河三到十八摄氏度，将军营三到十七摄氏度，选营二到十六摄氏度，西关营三到十七摄氏度，胡麻营五到十八摄氏度，黑山嘴五到十九摄氏度。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零一。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零一，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3.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3.5摄氏度，相对湿度15%。风力等级5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快来听故事啦。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很高兴我们在童话故事又相遇了。小故事大智慧，我们要开始咯，你准备好了吗？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揭竿进城》。
3: 揭竿进城，鲁国有一个年轻的渔人，他扛着一根很长的竹竿，准备进城。当来到城门口前，他用竹竿去比城门的长和宽，觉得还是竹竿长。他犯难地坐在了城门前的土堆上。有人问他：“
4: 哎，你怎么不进城呢？”
3: 那人说：“
5: 竹竿比城门高，我进不去呀。”
3: 人们听了他说的话，心中好笑，可是谁也不去点拨他，看他究竟会怎样做。这时，一位风趣的老人走了过来，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5: 年轻人，有什么愁事吗？”
3: 那年轻人说：“
5: 我想把竹竿拿进城，可是怎么也办不到呀，您老说该怎么办呢？”
3: 老人笑了笑，开玩笑地说：“
5: 这很好办呐，竹竿长了，把它锯断了，不就可以进城了吗？”
3: 老人说完，又冲着看热闹的人一笑说：“
5: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围观的人听老人这样一说，都大笑了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给拿竹竿的人出主意，可就是不给他出好主意，实际是想取笑他，看热闹。那愚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他认为别人给他出的这些主意都不理想，只有锯断竹竿的办法，虽有缺陷，还是可行的。于是他锯断了竹竿，进了城。这个故事听起来真可笑，其实竹竿再长也是可以拿进城的。这类教条主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常有的，故事用来讽刺那些头脑僵化的笨人。小朋友，你们想想该怎么拿着竹竿进城呢？
6: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

0: 小故事雪孩子。
1: 雪孩子，一个大雪天，兔妈妈要到地里找萝卜，小白兔也要去。兔妈妈说，天这样冷，路很远，你别去了，我给你堆个雪人吧。不一会儿，雪人堆成了，妈妈看着小白兔跟雪人玩了起来，才放心地走了。小白兔在外面和雪人玩，觉得冷了，就回到屋里，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它便坐在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困了，它便上床睡起了大觉。屋外的雪人活动了起来，一个人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从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是小白兔多加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烧着了。快快救火，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雪孩子一边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小木屋一边冒着浓烟一边往外窜火，雪孩子浑身都被火烤得淌汗了。他一心想着小白兔，就冲进了屋里，从床上把小白兔抱到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都来救火了，火很快被扑灭了。兔妈妈回来了，小白兔也醒了，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把他抱出来的。雪孩子呢？小白兔大声叫着，
2: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啊？
1: 雪孩子不见了，小白兔心里很难过。多好的雪孩子啊，为了救他化成了水。太阳公公出来了，雪孩子化的一滩水变成了水汽，慢慢升空，变成了像雪孩子一样的云，在空中向小白兔招手呢。小朋友，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甘愿牺牲自己，这是多么崇高的舍己救人的精神呢。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小蜜蜂赴宴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小蜜蜂赴宴。一天早上，小蜜蜂收到了两封请帖，一封是五十花送的，另一封是紫茉莉送来的，他们都是请他去赴宴，吃新酿造出来的花蜜。小蜜蜂高兴极了，穿上一件花裙子就上路了。一路上，小蜜蜂唱着歌，观赏着美丽的景色，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五彩缤纷的大花园里。花儿们都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他说，
3: 不了不了，我要到五十花和紫茉莉家去，他们给我送了请帖。
1: 小蜜蜂来到了五十花的家，叫了半天门也没叫开，他又来到紫茉莉的家，紫茉莉还在睡觉呢。小蜜蜂叫不开门，心里很生气，
3: 明明是请人家做客，自己却睡大觉，也太不懂礼貌了。
1: 小蜜蜂只好在花园里飞来飞去，百灵鸟站在树上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它。小蜜蜂没好气地说，
3: 人家累得够呛，你还笑呢。
2: 我笑你是一只不好好学习的小蜜蜂，连什么时候什么花开放你都不知道。
1: 小蜜蜂愣愣地问，
3: 花开放还有时间吗？
1: 百灵鸟说，
2: 当然了，五十花是中午开，紫茉莉是下午五点开，你要等到它们开放时才能去做客，现在你不是来得太早了吗？
1: 听百灵鸟这么一说，小蜜蜂明白了，是自己缺乏必要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多的学习。他对百灵鸟说，
3: 谢谢百灵鸟，我现在不乱跑了，一定按着时间去赴宴。
1: 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使我们懂得了知识的重要， 一定要好好学习。

0: 习，长大后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曾子杀猪》。
0: 曾子杀猪。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买东西，他儿子也要跟去。妈妈没办法，就说：“乖儿子，听妈妈的话，妈妈回来给你杀猪吃。”小孩信以为真的回家了。临走时，他还说了一句：“
2: 妈妈，可不要骗我呀。”
0: 曾子的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听到院子里有磨刀的声音，忙问曾子：“
3: 哎，你怎么磨刀呀？”
4: 曾子说：“杀猪啊。你不是说从集市上回来要给孩子杀猪的吗？”
0: 妻子脸红了，连说：“哎呀，我那不过是哄孩子玩的，你怎么能当真呢？”曾子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地说：“
4: 和小孩子怎么可以随便开玩笑呢？”
0: 妻子说：“开个玩笑能有什么？”曾子生气地说：“
4: 小孩子不懂事，他们从小只能跟着父母学，听从父母的教育。你现在欺骗孩子，也就是教育孩子骗人呐。做父母的骗孩子，孩子还能相信父母吗？”
0: 曾子说完，拿起了刚磨得很快的刀，准备杀猪。妻子帮着曾子把猪从圈中拉出来，将它捆好。不一会儿，曾子就在妻子的帮助下把猪杀掉了。这天晚上，曾子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吃猪肉。亲朋好友都问：“
4: 哎，你家这猪还没长大呢，怎么忙着杀了呢？”
0: 曾子讲了杀猪的原因，大家都说曾子这样做是对的。小朋友，在这篇故事中，曾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以诚待人。他又告诉我们，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在孩子面前一定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伯乐识马》。
0: 伯乐识马。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他能识别马的优劣好坏，是个著名的相马专家。人们对他是又尊敬又佩服，称他为伯乐。伯乐是天上一位掌管天马的星神的名字。有一天，伯乐发现一匹很瘦的老马在拉车，车上装了满满的盐巴。他吃力地慢慢走着，尾巴无力地往下垂，蹄子上的铁掌也磨掉了，浑身冒汗，口水也不时地流出来。伯乐凭着眼力认出了这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他见到这样的好马在拉盐车，心中很惋惜，忙走过来抚摸着马的毛，又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马背上。赶车的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伯乐的一举一动，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心疼这匹老马呢？伯乐转过头来问车夫：
5: 你怎么能让他拉车呢？
4: 车夫说：马就是拉车的嘛，怎么你很心疼他？
0: 伯乐感叹地说：
4: 你可能不知道，这可是一匹好马呀，用它来拉盐吧，真叫我难过呀。
0: 这匹马好像听明白伯乐的话，将头依偎在伯乐的怀里，又不停地点着头。伯乐与赶车人商量，最后用高价买下了这匹马。车夫喜滋滋地走了。伯乐把马带回家，经过一番精心饲养和训练，这马果然成了一匹上好的千里马。小朋友，后人用伯乐识马这句成语比喻某人善于发现人才，识别人才，爱惜人才。
6: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小朋友们。

0: 你们听过小金鱼拔牙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小金鱼拔牙。池塘里有一条小金鱼，很不听话，非常爱吃糖。奶奶告诉他，糖吃多了对牙齿不好，他偏不听，气得奶奶不理他了，他就自己出去找糖吃。小金鱼的运气还真不错，在一个小桥底下，他和池边的一个小女孩交上了朋友。小女孩每天给他糖果吃，他每天给小女孩做游水表演，两个人玩得可开心了。有一天，小金鱼不出去玩了，躲在池塘底下的石头缝中，哎呦哎呦地连叫带哭。奶奶游过来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头，什么也不说。奶奶忙去找虾大夫，虾大夫看完之后说，这是吃糖吃得太多造成的，我也没办法了，还是去请谢大夫吧，他会拔牙。奶奶又连忙游到谢大夫家，请来了谢大夫。谢大夫给小金鱼做了全面检查，说，哎呀，你的牙不行了。说着用两只大钳子一会儿就把小金鱼的牙全拔光了，并且告诉他以后不要乱吃东西了，尤其是少吃糖。小金鱼点了点头，从此小金鱼可听话了，不但不乱吃东西，就连糖也很少吃了。后来它长成了一条美丽的大金鱼，只是没有牙齿。据说金鱼都没有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小朋友，你遇到过像小金鱼那种情况吗？告诉你吧，不要害怕，只要听大人的话，你的牙齿一定会长得又白又好又整齐。
0: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美丽的壮景》。
1: 美丽的壮景。小特伦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靠吃壮景换回一些油盐米，特伦有时上山砍柴打猎，也能帮助妈妈解决一些生计问题。妈妈织的壮景太美了，特伦想留下一幅挂在家中多好啊。一天，特伦和妈妈商量说，妈妈，我每天多砍柴，多打些猎物，解决生计问题，你织一幅最美的壮景留在家中好吗？妈妈见特伦那样诚恳的要求，就答应了。特伦天天出去砍柴打猎，妈妈织着壮景。经过了七七49天，一幅又大又美的壮景终于织成了。那上面的山水、花草、人物都跟真的一样，乡邻们知道了都来观看。突然一阵大风把壮景刮得无影无踪了，妈妈伤心极了。特伦安慰妈妈说，您别愁，我一定会给您找回来的。他走了许多山川大河，最终来到了一座位于海中的仙山。他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爬上了山顶，看见四位仙女正用妈妈的壮景当样子学着织呢。特伦上前去索要，仙女们笑着说，这壮景太美了，我们刚刚学会，正要给你送回去呢。仙女们把壮景铺在地上，让特伦坐上去。只见那壮景慢慢地升上了天空，飘过了许多高山大河，最后回到了特伦的家。乡亲们听说壮景找回来了，都赶来学了起来。从此壮景在整个壮族地区传开了。小朋友，那幅壮景实际上表达了壮

0: 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我们祝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比壮景还要美丽和丰富多彩。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倒行逆施。
2: 倒行逆施。春秋时期，楚国有个人名叫伍奢，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伍尚，小儿子叫伍元。伍奢和费无忌都是楚平王太子的老师。费无忌是个奸恶小人，常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楚平王听信谗言，把太子派到边境做官，让他远离自己。后来费无忌又诬陷太子阴谋反叛，楚平王听了非常生气，又派人去杀太子。太子得到秘密通知后，就逃往宋国去了。伍奢去为太子说情，楚平王又把伍奢抓起来关进了监狱。费无忌又无耻地对楚平王说，伍奢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干，必须捉来杀了，否则会成为祸害的。于是楚平王派人去把伍善伍元骗来，伍元识破了这场骗局，并在他人的帮助下逃往宋国，最后到了吴国。他为了借吴国的兵力替自己报仇，就帮助吴王阖闾夺取了王位。后来伍元同吴王阖闾领兵进攻楚国，打进了楚国的国都。这时候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元便把他的坟墓挖开，用鞭子狠狠地把楚平王的尸体抽了300下。伍元的好友申包胥写信责备他太过分了。伍元对送信的人说，你替我谢谢申包胥，并告诉他我报仇心切，就像行人赶路一样，天快黑了，但离目的地还很远，所以只好不择手段，倒着走路，不能按常理办事了。原文是，吾日暮途远，无故倒行而逆施之。成语倒行逆施，原指做事违反常理，不择手段，现多指所作所为违背时代潮流或人民的意愿。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东施效颦。
2: 东施效颦。西施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一位美女，与王昭君、杨玉环、貂蝉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西施原名施夷光，天生丽质。那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庄子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西施还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时，有一次害心痛病而捂着心口，皱着眉走路。村子里的人见到西施楚楚可怜的样子，都觉得西施更加美丽了，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村子里还有一个女子名叫东施，模样长得非常丑陋，她看见后认为西施那种样子非常好看，于是就模仿着西施，也捂着心口，皱眉蹙额地走在村庄里，想增加自己的美貌，博得别人的赞叹。可是事与愿违，人们见了他那种怪模样， 赶紧把门关上，不愿见他，即使见了他也避得远远的。他只知道西施眉头皱起来很好看，却不知道西施皱眉好看是因为她本身就美丽无比。后来人们就用东施效颦来比喻模仿别人，不但模仿不好，反而出丑，有时也做自谦之词，表示自己根底差，学别人的长处没有学到家。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对牛弹琴。
2: 对牛弹琴。春秋时候，鲁国有个著名的音乐家，名字叫公明仪，他对音乐有极深的造诣，善于弹琴，他的琴声优美动听，人们听到如此美妙的琴声之后，往往如醉如痴。有一年的春天，他带着琴来到城郊的田野散步，和煦的春风将青草的芳香吹到他的面前，让他心情非常舒畅。他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头大公牛正在吃草。他兴致勃发，突发奇想，要为这头公牛演奏一曲。于是他拨动琴弦，对着这头公牛弹奏了一首高雅的清角之操曲。虽然公明仪弹奏的曲子非常悦耳动听，但是那头吃草的牛儿却根本不理会那高雅的曲调，仍然低着头继续吃草。因为公牛虽然能听到琴弦发出的声音，但是并不能理解曲子中的美妙意境。公明仪见美妙的琴声并不能打动这头不懂音乐的牛，非常无奈。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公明仪抚动琴弦，弹出一段段奇怪杂乱的声音，有的像嗡嗡的蚊蝇声，有的像迷路的小牛犊发出的叫声。这时候，这头大公牛才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摇摇尾巴，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后来人们就用对牛弹琴来比喻对愚蠢的人讲深刻的道理，或对外行人说内行话，白白浪费时间。现在也用来讥笑人说话不看对象。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对症下药。
2: 对症下药。东汉末年，有一位神医名叫华佗，他救死扶伤，医术高超，给人治病的时候总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做出准确的诊断，并提出正确的治疗方法，深受人们的敬仰。有一次，两个地方上的小官吏倪循和李严一同到华佗那里看病，碰巧的是两人的病情非常相似，都感觉头疼发热。华佗仔细为两个病人做了检查，然后说，倪循应该用泻药，而李严要吃发汗的药。这两个小官吏感到很不解，于是便问，我们两个人的病情是一样的，为什么吃的药却并不相同呢？华佗解释说，倪循的身体外部并没有什么毛病，病是由于身体内部食物消化不良引起的。李严的身体内部很健康，病是由于外感风寒，受了凉而引起的。所以，虽然你们两位的病情表现是一样的，但是药方却应该根据不同的治病原因而有所不同。华佗随即给两人分别开了药方，他们两人买了华佗开的药，刚刚吃了两天，病就全好了。 当时的人们知道这件事情后

后，就用对症下药来称赞华佗的这种治疗方法。后来，人们将对症下药作为成语，来比喻针对不同的客观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应对，从而妥善地处理问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一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9集。
3: 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那就觉得这女人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除过这个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黯然失色了。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的爱，他可以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甚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鄙视和侮辱，心里也很难为此而悔恨自己。经过漫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追求，李向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润叶结了婚。就像当年他终于开上了汽车一样，他觉得这又是把一个美梦变成了现实。他是多么爱润叶儿，润叶身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完美无缺，简直可以说是个天仙。可是这位天仙虽然已经和他同宿一房，可好像还仍然在天上，现实又无情地变成了一个并不很美的梦。他不能把自己所爱的人搂进自己的怀抱。李向前苦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他突然想，哎，干脆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待着，在这段时间里，那也许他就会想我，盼我回来。嘿，等我再回家的时候，不要我去找他，他说不定就会迫不及待地扑进我怀里来呢。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借口，一个人走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他们也曾劝说他把润叶也一块带上去玩，可向前说润叶身体不舒服，就不一块去了。李向前到了北京以后，找了个旅馆住下。那一晚上，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像往常一样翻过身掉过身的睡不着。他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看见润叶已经拆掉了墙角的那张小床，把他自己的被褥抱到了双人床上，和他的被褥落在了一起，两只枕头也亲密地紧挨在一块儿了。他还看见润叶现在正坐在炉边的小凳上给他洗衣服，两只灵巧的小手在肥皂水里浸得通红。润叶突然停止了揉搓衣服，坐在小凳上发起了呆。哎呀，润叶一定是想起了他。于是第二天清晨，向前醒来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整个北京城专为润叶买了两大箱子东西。他提着这两箱东西，就像多年在外的游子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坐完火车又坐汽车，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回原西县城。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旋转着，幸福的情感如同电流一般不时地在全身通过，

西县城，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旋转着，幸福的情感如同电流一般不时地在全身通过，使他忍不住想咧开嘴哭上一夜，没接到电报，于是向前只好自己提着两只皮箱朝家里走去。他终于走到了自家的门前，心狂跳着把两只皮箱放在脚边，然后举起微微颤抖的手敲了一下门，没有动静。他只好从身上摸出钥匙打开了门，他一下子就在门口呆住了。李向前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家里，可他看见家里头空无一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在他的床上仍然是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墙角的那张床也还是老样子，家里头冷冷清清，炉子里没一点火星。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走进了房子，把两只皮箱扔在了脚地上，他自己也一扑他坐在了两只皮箱中间，抱住桶痛哭起来。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的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他发狂似的跳起来，两脚就把地上的那只大皮箱踩瘪了。他把那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从箱子里扯出来，两只手拼命地使着劲儿，把这些衣服都撕成了一些碎布条，扔得满地都是。然后连鞋也没脱，他就倒在自己的床上蒙头睡了。他当然不可能睡得着，只是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着。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听见妻子回家来了，他仍然躺在床上连动都不动，像具活尸。在一阵沉静之后，他听见润叶在收拾地上他撕碎的那些东西，他的心又一次砰砰地狂跳起来。他多么希望润叶来到他的床边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可是直到了夜间，他盼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知道润叶现在已经上了他自己的床睡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一下子从自己的床上跳下来，走到墙角润叶的床边，一把将润叶的被子接过，然后就用两只握方向盘的铁钳般的手把润叶上身的衬衣和乳罩撕得粉碎。他的脸上先是挨了一记耳光，然后又被狠狠地抓了一把，火辣辣的疼。可他不管这一切，只是疯狂地抱着润叶开始撕他的裤子，两个人在黑暗中拼命地撕打起来。经过一阵剧烈的搏斗之后，他和妻子都伤痕累累，两个人几乎都要晕死过去了。向前突然放开妻子，一下子跪在他床前痛哭流涕地说，原谅我，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他说完这些话就站起来，打开家门，摇摇晃晃地向外面的黑暗中走去。三天以后，润叶才从床上起来，他拖着疼痛的身子勉强换了一身衣服，梳了梳自己喜鹊窝一样乱蓬蓬的头发。李向前从那天晚上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三天来，润叶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就像刚从地狱里回到了人间一样。此刻夜幕又一次笼罩了大地，窗外星星

在蓝天上眨巴着眼睛，张望着人世间这个不幸的小房屋。润叶呆呆地坐在床边，脑子是杂乱的，又是空泛的。他忽然听见门外通的一声响，他怀着恐惧站起来，轻轻地开了一点门缝。他看见李向前像死人一样的横在门口，一股强烈的酒味扑鼻而来。他闭上眼睛，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弯下腰，把这个烂醉如泥的人往房子里拖。门外一夜肯定会把这个醉汉冻死的。本来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可润叶仍然拼命把这死沉沉的躯体拉到了房中的脚地上。李向前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糊满了肮脏的呕吐物，发出了一股刺鼻的臭味。润叶开始连扯带拨，把李向前的脏外衣扔在了一边，但他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力气把李向前弄到床上去。他干脆把向前大床上的被褥拉到地上铺开，把这个沉重的而又失去了知觉的人硬拖进去。他给向前盖好被子，又见向前的脸上也糊满了泥土和脏东西，就拿热毛巾给向前擦干净。安顿向前睡下之后，就拉灭了电灯，回到他自己的小床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李向前醒来之后，看见自己睡在脚地上，可身上还盖着被子。老半天，他才回忆起这以前的种种事情。他现在明白，他躺着的这个舒适而暖和的安乐窝是润叶给他搞的。他的心呼的一下子热了，他立刻从地上跳起来，冲动地向妻子扑了过去。可他还没有来得及搂住润叶，他的脸上就啪的又挨了一记耳光。他像木雕一样呆立在脚地上，看着润叶把收拾好的一个提包拎在手上，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再说润叶的二爸田福军，此时正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爬沿着。一个星期前，他到全县最偏远的后子头公社来检查工作，在偶然中发现这个公社有四个村子，公社干部们两眼墨黑，根本不知情。田福军对后子头公社的这种工作状况非常的生气，于是他不要公社干部陪同，决定自己一个人步行到那几个被遗忘的村庄去看看。已经看过的三个村子情况十分令人震惊，他现在是到最后的一个死角去。他手里拄着一根柴棍，外衣搭在肩膀上，在这万籁俱静的山野里走着。他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周围有没有野狼出现。快过端阳节了，头上的太阳暖烘烘的，山鸡和野鸡清脆的叫唤声不时打破着梦一般沉寂的世界。大地上的绿色已经很惹眼了，大部分秋庄稼刚除过一遍草，庄稼地中间的苜蓿盛开着繁密的紫红色的花朵，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麦穗开始泛出了黄颜色，路边灰白的苦艾丛中有时会猛地窜出一只野兔子，吓得田福军一头冷汗。他揪了一把苦艾凑到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上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

0: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呢，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的时候又觉得过得太快了，简直都来不及做什么事儿。是啊，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刚30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的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才好像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是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就消除掉。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想新办法。当然了，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个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就只好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吧。直到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坳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只有10来户人家，是个生产队，属于几架山之外的一个大队管辖。全村没有一个党员，也没有一个团员。生产队长轮着当，一年换一个，每一个男劳力几乎都当过了。田福军被现任队长引到家里头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像个山水洞一样的黑暗，大白天进去急忙看不清楚家里头有几个人。田福军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他不久才发现这家人6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点儿，都挤在门阁烙里惊恐地看着他。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楚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了，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着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头只有2个玉米面馍，其他的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只好顺手拿起了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的碗里，然后浇了2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2个大人6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还没等田福军把这碗饭吃完，门里突然闯进了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面向炕上的田福军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
1: 哎呀，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吧。
0: 田福军慌得一把割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
1: 青天大老爷，我一家三口4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0: 一颗粮都没了？
1: 是嘞，
0: 那口粮呢？
1: 扣了，
0: 扣了。为什么扣了？这时候队长开口说，他家的小子出门忙流了，公事和大队就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1: 那我娃他也是饿得不行了，这才出的门。
0: 走，我到你家看看。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有力气给他答话。窑根底下还有一个14-15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那脸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扶着墙站起来，绝望地看着他。田福军目睹着这惨状，泪水汹涌地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狠狠地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快去盘粮食。队长说，那公社和大队领导不让给他们分粮，我混蛋。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他一把揪住队长的衣服，拉着他立刻就去盘粮食。等到田福军和队长一个人扛着一口袋粮食回来的时候，这一家三口人都爬沿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儿。3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20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大伙说说，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伙，有多少户，缺多少粮。他的话刚问完，许多支部书记就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1-2个月，有的干脆当下就揭不开锅了。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的人。不是说这些队没有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是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的时候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是犯法。可是现在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给饿死啊。他当即决定立刻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地把粮食分发给缺粮的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地再给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么样，他田福军已经严重地违反了禁令。不过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2: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0集。
0: 本来田福军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待上几天，想再到公路沿线跑上几个大队，但是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的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的人，过几天就要回到县上来，地区要求原西县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冯世宽接到通知之后，立刻派车接所有在外面的常委回城，商量如何接待这位老首长。

0: 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耗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如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他心里想，战备粮里拿出来的那点吃完了又怎么办？那还不是要继续饿肚子吗？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在自己家里吃完饭，心情依然不好。他也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话，就一个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室的圈椅里，久久地盯着窗户纸发愣，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痛苦地埋下头，用手指头神经质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不一会儿，他看见黑发白发在桌面上落了一层。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说：“
1: 门开着，请进来啊。”
0: 门开了，他看见门里进来的是他的侄女润叶。他很惊讶，他这个侄女也是面黄肌瘦的，就像他在土崖坳见到的那个四天没吃五谷的女孩一样。他以为他刚才的思绪沉浸在那群饥饿的人中，此刻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错觉。但是认真一观察，他发现他并没有看错。润叶自从和李登云的儿子结婚以来，就很少再回他二爸家里来。田福军也由于工作繁忙，分不出心来关心侄女。他心里头想，润叶已经成了家，已经有人对他关怀和负责了，他自然就不必对润叶再多操心了。润叶现在不经常回他家也是很正常的，娃娃自己已经有了家嘛。不管他和登云在工作中有什么矛盾，但他对这门亲事还是满意的。两个娃娃互相爱恋，这比什么都强。当然了，田福军完全不知道这门亲事背后的情况，他只是遗憾侄女结婚的时候他在省上学习，没有能够参加孩子的婚礼。润叶结婚以后，他也没再顾得上多关心他。现在润叶亲自到办公室来找他，他感到很高兴，也有点内疚。他让润叶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里，一边亲自给润叶冲了一杯糖水，一边抱歉地说：“你成家以后，二爸也没顾得上去看看你们。听说你们住在运输公司的宿舍里？”“没有，我住在学校。”润叶接过二爸递过来的水杯，也没喝，放在了办公桌的边上。住在学校？怎么，向前不是在运输公司里有房子吗？你俩怎么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呢？没有，我一个人住着。一个人？嗯，为什么？田福军的心一沉，他从侄女那张忧郁而憔悴的脸上似乎看出了一些不幸的迹象。润叶突然把脸扭到一边，嘴一咧，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对二爸说：“二爸，你给我在外地找个工作吧，我不愿意在原系待了。”“为什么？”田福军从椅子里站起来。“我不愿意和向前。”田福军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走到侄女的面前，弯下腰亲切地对她说：“润叶啊，你从小就是个明白娃娃，你给二爸说说 到就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你和向前不是两个人情愿才结婚的吗？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了？啊，你快给二爸说说。我原来心里就不情愿。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结婚了？因为我徐大爷说，他说啥了？润叶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把徐国强当初劝他和向前结婚的那些话，都给二爸说了。
2: 老糊涂虫！
0: 田福军听完侄女的叙述，气愤的骂了一声老丈人。田福军万万没有想到，艾云他爸不只是在他家的院子里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而且还干这样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事儿，这不等于把他的侄女润叶和李向前都毁了吗？由于前几天下乡所看到的不幸，他本来心情已经很沉重了，现在又加上侄女的不幸，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垂着两条胳膊，痛苦地在脚地上走来走去，胸口感到隐隐作痛。这个时候，润叶用手绢开去脸上的泪水，不哭了。他对二爸说：“你也不要过分为我的事熬劲，二爸。反正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没办法了。我也不离婚，我担不起那名声。再说，要是我离婚了，家里两个老人当下就能急死。我现在就这么凑合着吧。要是以后有机会，你帮我调到外地去。我实在是不想在原西待下去了。二爸，你从小就关心我，把我培养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田福军一只手摁在自己的额头上，一边听自己的侄女说话，一边焦虑地思索着他该如何对待这件事情。事情相当复杂，他眼下一筹莫展，他不能一下子就率直地建议侄女离婚，本来这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的，但是不能，归根结底主意还要润叶本人拿。这个时候，门外的院子里传来冯世宽的声音：
3: 福军呐，你回来啦。
0: 田福军在窑里回答说：
3: 啊，我回来了。
0: 田润叶马上站起来向二爸告辞。田福军把侄女儿送到办公室门口，嘱咐她一定要想开些，要爱惜身体。田润叶刚踏出门槛，冯世宽主任就走进了田福军的办公室，和他商量如何接待中央老首长的问题。1977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 一到农历5月4号的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

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儿。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无论平时的光景外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但是原溪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的会议里，这个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高老是本县高家原则公社高殿泽村人，他少年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的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上扔下去摔死了，可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有具体的工作，想回来看看，顺带的搞一些调查研究。黄原地区的苗凯同志亲自来到原溪县，他先顾不上安排吃住方面的事儿，他最头疼的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溪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溪和他一块闹过革命而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将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溪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去，那后果可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他昨天一到原溪，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个事儿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儿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儿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嘞，会后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儿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的这个主意不像话，但毕竟还是同意了，并且在心里头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的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但是这件事儿无法瞒哄原溪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个意见含蓄的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就照这样办。苗凯估计着也没有人敢反对，如果有人反对，那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个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候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地接受苗主任的批评。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画道道，正在发言。

0: 尽管我们原西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都很好，啊，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说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就不够吗？啊，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的改进这种状况，啊。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啊，老吴啊，这件事儿就由你们来安排，啊。
1: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
2: 啊，是我们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1: 说着就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凯商量好的其他办法。冯世宽发完言之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
0: 现在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1: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慢慢地说，
3: 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啊，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的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高兴兴而来，满意而去。
1: 苗凯的话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好长时间一片沉默。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田福军用眼睛扫描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声音不大地说，
0: 我说点看法。
1: 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的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欺下瞒上，那就不仅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地抬起头，敬佩地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志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
4: 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1: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是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啊，那你们两个的意见呢？李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如何说是好。这个时候苗凯同志发言了，
3: 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呢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嘛，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吗？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啊，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座的诸位了。苗凯讲完话之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他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也就散会了。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才领教了这个田福军。

0: 程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可他心里头想：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可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他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因为后天高老就要回元溪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元溪县就变成了一个纷乱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原格发第69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排便，城市上空是黄尘大罩，就像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元溪县城倒也顿时换了一个面貌。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160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元溪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他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元溪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高老已经快70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元溪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起来是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做补充。稍事休息之后，地县领导们就陪着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见。

我的城是朱正廷为城市谱写的一首赞歌，也是为情感创作的一首诗歌。他以独特的音乐视角，将城市的繁华、喧嚣、寂静与人们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K 歌之王 Air， 作为陈奕迅的经典歌曲《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一大亮点是加入了长笛、竖琴、钢琴等9段乐器独奏，让整首歌听起来宏大而庄严，是一首老灵魂新面貌的佳作。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深刻情感。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首藏着自我探索的歌《推开世界的门》，经王源和周传雄的重新演绎更显深情。黄少峰创作的词曲勾勒出人生的迷茫与坚守，周传雄的娓娓道来搭配王源的真挚倾诉，让年少轻狂与迟暮的伤都有了被原谅的温度。

由胡夏带来的这首《炸弹师》是一首充满复古浪漫情怀的歌曲。胡夏以清澈嗓音诠释了大男孩对爱情的热烈告白，歌词真挚俏皮，旋律轻快动人，仿佛一颗温柔炸弹，瞬间引爆你的心。无论是追寻爱情的你，还是怀念青春的你，都能在这首歌中找到共鸣。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林妹妹将《红楼情思》深深融入旋律，黄诗福与王敬轩的和声相得益彰，细腻描摹出儿女情长。最惊艳的是黄诗福极具江南韵味的粤剧戏腔，将戏曲的细腻与流行的抒情无缝交织，古典与现代的碰撞让这首经典唱段焕发新生。

0: 眠是一首旋律抓耳的抒情曲，在歌曲上把控情绪的放肆与拘谨，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张力。而王心凌用走心的唱腔诠释出情感世界里美好与痛苦，也让听众看到了王心凌音乐表现力的潜质。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向海而生以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为背景，用悠扬的旋律讲述一座城的故事。陈楚生以温润唱腔赋予歌曲鲜活的生命力，绘制出一幅小渔村向海而生自由成长的发展图景。

你好不好？是周兴哲音乐才华的一次完美展现。这首歌曲融合了流行、抒情等多种音乐元素，以其独特的旋律和编曲让人耳目一新。钢琴的细腻演奏、吉他的轻柔波动以及周兴哲深情的演唱，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动人的音乐画卷。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蔡健雅的《重来》是一首充满温暖和启示的歌曲，它告诉我们，爱情需要真诚，需要坦诚，需要经历失败和痛苦，才能最终获得幸福。你是否

常家是由岑宁儿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22年2月24日。家是什么？是一盏温暖的灯，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是一张柔软的床。家让你不再害怕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

愿你由黎明演唱，歌曲以宁静的音乐配合上黎明温柔的嗓音，发人深省的歌词中唱出了一场感情的复杂。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不同于以往的情歌，让我们陶醉于这温情如画的音乐中吧。

草地》是由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小梦大半》中，发行于2016年7月26日。这是一首非常具有诗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鸟和蝉，从歌名来看，这是一首阐述跟离别相关的情歌。从歌词来看，有深度，有内涵，以更加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5.1摄氏度，相对湿度12%，风力等。

级、四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生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虽然

秦宗权跟着诸侯们一起讨伐义军，从朝廷讨来了奉国军防御使的身份。当皇朝从长安败退河南时，秦宗权前去迎战，大败，直接投降了皇朝。第二年，李克用率沙陀军击败义军，皇朝被杀，秦宗权趁机收了不少州县，实力反而做大。秦宗权为人极其残忍，视百姓如草芥，所过州县人几乎屠尽，财物掠空，年轻力壮者死于刀下，年老体弱者转于沟壑，只有妇女收入军中淫虐。西至关内，东及清齐，南出江淮，北至渭华，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针蔽野。军队缺粮的时候，他直接下令杀死百姓，腌制后充作军粮。此时唐朝廷威严全无，号令发不出关中，而秦宗权索性自立为帝，定都蔡州，封赏百官，趁势又攻下了东都洛阳，一时风头无两。率先称帝的确很爽，代价则是成为众矢之的。另一位同样经营中原的枭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开始将矛头指向秦宗权。朱温实力本来就比较强，又纠集了天平、泰宁、义成军等多路诸侯一起征伐秦宗权。汴州城北一战，秦宗权大败，战死20000余人，于是龟缩在蔡州城闭门不战。朱温联军在城外建了28座营寨，将蔡州城团团围住，秦宗权列名在外，没有人来救，只能硬扛死守。半年后，城中粮尽，他的部下砍断秦宗权双腿，把他五花大绑，开城请降。朱温就把秦宗权送去长安，让朝廷来定罪。当时是唐昭宗，皇帝命令京兆尹刑部尚书孙奎为监斩官，将秦宗权拉到闹市斩首。杀人如麻的秦宗权到了生死关头竟瑟瑟发抖，他从囚车里伸出头来向孙轨辩解道：尚书大人，我秦宗权不是造反的人呐，还请明察，我对朝廷一片忠心，只是无处投效罢了。此时围观百姓听到了，不由得捧腹大笑，空气中弥漫着快活的气氛。第二年5月，朱温上表唐昭宗，说李克用终将成为国家祸患，请求趁他此时势力衰败的时候出兵讨伐。皇帝就跟大臣们讨论了一下，说道：李克用打败皇朝，收复京城，立有大功，贸然攻打，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孔伟就说：您担心的只是一时的体面，而朱温建议的是今后世代的大利，必须当机立断兴兵讨伐。皇帝听从了，褫夺李克用一切官职爵位，任命宰相张俊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奎为副使，领兵先行出征。8月，孙奎从晋州出发，途中被李克用最能打的义子李存孝伏击。李存孝麾下有300铁骑，骁勇无比，瞬间就杀光了孙奎随从的500牙兵。孙奎被俘虏，带上刑具，还用白色的布袋裹成粽子，送往李克用大营。李克用就嘲笑道：你一介书生，不应该好好的在京城做官，为什么要来前线打仗呢？孙奎无语：是啊，为什么呢？李克用又劝他：我诚心诚意地约孙先生过来，就是想一起做大事，我想委任您为河东副使。孙奎顿时就精神了，说：我是天子委派的大臣，打仗打不赢我认命了，但怎能自甘堕落去侍奉镇守一方的节度使呢？李克用听了很生气，下令用锯子锯断孙奎。

0: 的身体，但是孙奎的肉身很有弹性，士兵们忙得满头大汗，怎么都聚不进去。孙奎就骂道，你们这帮狗奴才真是蠢死了，杀人都不会。我告诉你们，聚人的时候应当用木板将身体夹起来，这样才好受力。孙奎毕竟当过刑部尚书，他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这时他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插嘴谏言。于是士兵马上就用木板将孙奎夹起来，顺利地用了刑。孙奎一边流血一边大骂李克用，一直到气绝人亡。像那秦宗权作为一方枭雄，生性残暴，杀人如同碾死蚂蚁，等到自己将死的时候，方知生命可贵，还百般辩解，极力求饶，引得天下人耻笑。而孙奎不过一介书生，却铁骨铮铮，体面大气，甚至忍不住还出言提醒，指点对方如何对自己用刑。身为国家重臣，气节不折，求人得人，死得其所，坦然慷慨。生死面前，枭雄与书生之品行高下立现。
1: 接下来分享一个东汉微官朱伯和东汉名将马援的故事。这个故事展现了古代官员之间的深厚情谊和道义担当。
0: 朱伯是扶风郡人，12岁就能诵文断句，闻名乡里。朱伯和马况关系很好，经常去马家串门，二人讨论诗文，词言娴雅。马况的弟弟马援当时还小，刚刚读书，觉得朱伯这位小哥哥很厉害，自惭形秽。马况就对弟弟说，朱伯是小气速成，你呢是大器晚成，最终他还是会向你学习的，不要灰心。朱伯20岁时做了魏城县宰，此后30年再无建树，最终在云阳县令上退休，回老家扶风养老。而马援长大后，在当地养了几千头牛羊，等到牲畜壮硕的时候，全部都分给了朋友和乡邻，不断有人从四方赶来依附马援，他带着这些人游牧于陇汉之间。王莽新朝灭亡时，马援带着族人逃去了凉州，当时大约38岁。4年后，马援作为韦敖的使者去洛阳觐见刘秀，一见倾心，随后就投奔了刘秀。再往后22年里，马援为光武帝屡建奇功，经略陇西，平定冀州，讨伐鲜陵，远赴交趾，皇帝因功论赏，陆续封他为虎贲中郎将、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封侯的时候，朱伯依然是个县令。马援念着儿时的交情，一直都很照顾朱伯，接济他一些财物。可是二人身份过于悬殊，马援的性子本来就高傲，他对朱伯就不怎么礼貌，经常呵斥他，甚至凌辱他。他又想着小时候朱伯念书比自己好，就挖苦道，你读书不是很厉害吗？怎么现在混不上去呢？等等。朱伯也都不往心里去，客客气气地跟马援相处，态度很谦恭。他从来没有就私事去找马援帮忙，马援也从来没有想过在仕途上提携朱伯。就这样，朱伯堂堂正正地站在马援面前，县令和将军的交情，所以能一直维系下去。马援64岁的时候，武陵郡蛮人叛乱，马援主动请缨率兵讨伐，光武帝虽然同意，但还是担心马援年纪大了，便以耿弇的弟弟耿舒做了副将。到了前线，马援和耿舒对于行军路线有分歧，上报给朝廷，皇帝采纳了马援的建议，结果就是马援这条路线出了意外，被叛军堵在原地，

无法前行，瘟疫四起，军中病倒无数，马援也染上了病。耿叔就给哥哥耿俨写信，说马援料敌不明，斤斤计较，屡次贻误战机，故而战事不利。耿俨把信呈给皇帝，皇帝看了非常烦躁，派女婿梁松去前线责问马援，并留下做监军。梁松跟马援曾有过节，到了前线，马援已经病逝，梁松还不解恨，开始罗织罪名诋毁马援，说他错判战局在先，畏敌不前在后，致使官军大败。光武帝很生气，收回了马援新息侯的印章绶带。马援远征交趾的时候，带了一车薏苡果实回来，准备用来做种子。马援去世后，有人就翻旧账，上书给皇帝说，当时车里装满了明珠和犀牛角。皇帝听了更加愤怒，下诏痛斥马援。马援的妻儿非常惶恐，又不敢将马援下葬在祖坟，只在洛阳西郊找了个荒地草草掩埋。马援家人用草绳捆住自己，去洛阳宫门前下跪向皇帝请罪。皇帝就把梁松的奏章给他们看，家人这才得知马援蒙冤，以及天子何来滔天之怒。马援的夫人先后六次向皇帝上书申诉冤情，言辞凄切，字字泣血。而故交旧友们知道马援是得罪了驸马，故而遭到了构陷，他们担心受到牵连，都躲了起来，不敢参加马援的葬礼，也没有人为马援上表陈情。此时朱伯站了出来，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他写道，我听说贤明的君王不会忘记人臣的功绩，会采纳每一处优点，但不会苛求其面面俱到。汉高祖赦免蒯通，以王的礼节埋葬田横，大臣们都心情豁朗，不再患得患失。大将在外，谗言在内，总是记着小过失，对大功则不加考虑，这是国家应当避免的。章邯害怕谗言逃到楚国，燕将占据聊城自杀身亡，难道他们愿意接受这种结局吗？不是，他们只是担心谗言伤害了好人。马援出身西周，亲慕圣上明德，经历艰险困难，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无数战役，平定陇西和冀州，讨伐鲜灵，奋勇力战，流矢射穿了小腿，出征交趾，当地常有瘴气，他与妻儿生死诀别。过了不久又主动南征，官兵虽然染上瘟疫，马援也没有幸存。有人因为久战而立功，有人因为速战而落败，深入未必就对，不进未必是错，驻扎在险地，谁不想生还呢？马援为国效命22年，北赴沙漠，南渡江海，身涉毒瘴，死于征程，如今名声渐毁，爵位被除，风土不传，人们不知道他的过错，大家没有听到他的诽谤，突然间因为几个人的片面之词横遭无端诽谤，致使家属闭门，葬不归墓，怨恨并起，宗亲不立，死者无法开口自辩，生者不敢为他申冤。我私下对此非常伤感，希望能将此事交给公卿评议，公正对待马援功过，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我已经60岁了，是个乡间鄙人，只是私下感动栾布哭彭越的义气，故而冒昧陈述悲愤。光武帝看了这封上书，大为触动，这才命令以礼安葬马援。宵小刻意构陷，皇帝怒不可遏，身边人都在自保，无人敢诉说公道，满朝阴阴，只有朱伯挺身而出，逆流而上，仗义直言，以命陈情。

0: 朱伯极力为马原辩解，不仅是念着儿时的旧情，更多的是为了胸中的道义，不能令良将蒙冤，不能让黑白颠倒，一个微末官员由是行了高尚之事。
1: 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拥有着天下数之不尽的财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作为皇帝的康熙，他的一天是怎样的呢？
0: 这一年是公元1704年，康熙皇帝51岁，老皇帝比年轻时略有懈怠，多了享受，少了些勤勉，夜色更浓，地火龙烧得极旺，屋外虽然严寒，康熙坐起身来，单衣隐隐被汗水淹湿。5点，康熙去宁寿宫给仁献皇太后请安。康熙继位后，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和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两宫并尊，并称为圣母皇太后。2年后，生母病逝，康熙将博尔济吉特氏带入生母，上徽后为仁献皇太后。此后几十年间，康熙几乎每日清晨都来请安。去年南巡的时候，当地官员进献樱桃，康熙龙心大悦，说要先送至京城，等皇太后享用后自己才能吃。官差携带樱桃飞骑入京，走特级通道，一路兵不驿站，换人换马，时速50里，一刻也不耽搁，2300里地2天便到。早上5点半，御膳房抬来了一张桌面，热气腾腾的10几道菜。康熙随意吃了几口荤素，数块八宝豆腐，又吃了一小碗玉米粥，加上酱黄瓜。早上6点，朝议开始。大臣们远近不同，或骑马或坐轿，陆续来到紫禁城。会议一般在乾清宫举行，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康熙干吏已布，继续强调了编修明史的重要性，要明是非，以成信史。天津总兵官蓝礼奏请沿海屯田，朝会讨论下来获准可行。户部奏议请免直隶、江南、山东、湖广、广东等省109州县灾赋有差，康熙恩准。鸿胪寺奏报朝显入贡。临散朝时，皇帝将御制诗集公开赐给几位廷臣，以示奖业。上午10点，康熙与几位大臣继续在南书房开会。当时高士奇刚过世，张廷玉入补，南书房一下子安静了许多，皇帝多少有点不适应。上午11点，康熙暂时放下政务，去了畅春园。中国的经史子集外，皇帝对西方知识日趋着迷，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皆有涉猎。皇帝学习的目的，除了知识本身，更多的是为了区别与大臣的不同。皇帝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这是臣下们所远不能及的。中午12点，康熙开始处理文件。康熙一朝，公开的本章和隐秘的奏折并行，本章是明报，官员通过兵部驿站送入京城，由通政司递呈，相关文本公示于天下。奏折则是密报，大臣自家信使送入京，交由所认识的太监再递交到皇帝手中，仅由皇帝一人亲览。今日有一份奏折，皇帝多看了一会儿，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使曹寅写来的，说的是严正亏空的事情。曹寅是上三旗出身，皇帝的包衣，清朝皇帝不喜欢太监，但需要耳目收集信息，又要去紧要部门敛聚私财，于是

便将包衣放到京外。曹寅在江南共22年，皇帝极为信任。两淮盐税年计250万两，其中200万两入国库，50万两以余银的科目入皇帝内库。曹寅下车一时，面对的是盐客历年累计80万白银的拖欠。曹寅在奏折里说了现状，也提出了4项建议，从院费、省费、私费和杂费中节省，预计每年能省出20多万两银子，4年就能把账目做平。康熙在这道奏折中并没有过多意见，只是在省费这里稍许停留。省费说的是要把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共34500两扣掉。皇帝说此款去不得，得罪了当地督抚就不好了，钱也不多，何苦呢？至于这笔拖欠最终如何解决，皇帝心中有方案，大不了最后从余银中冲抵，只是此刻不需要跟曹寅讲。下午2点，皇帝准备用午膳，汤是午餐的重头戏，康熙极爱喝汤，由多种食材熬制而成，如燕窝、鸽子、猪肚、海参等。这顿午餐御膳房的开销大约是100两银子。下午3点，康熙又接见了几位臣下，都是要出京任职的官员，皇帝勉励他们要心系黎民，造福一方。看看手头上还有几份折子，皇帝想着今天处理好就去听戏解解乏，于是便叫梁九公让外面候着的人都退去，今日不见了。下午4点，从南书房出来准备畅音阁听戏，梁九公猫着身子趋前半步引路，细声说道：建宁公主昨晚去世了。皇帝猛地站住了脚步，身边人慌忙跪成一片。当初建宁公主远嫁昆明以求和亲，吴三桂反后，建宁公主与吴应熊生下的儿子吴世林也被处死，皇帝经常下诏慰藉公主，为其为叛寇所累，以宽其心。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听到建宁公主的消息，虽同在皇宫，落魄的公主是没有资格觐见君王的，没想到再听闻时已是她的死讯。皇帝突然间没了听戏的兴致。晚上9点，皇帝回到养心殿，敬事房的太监说起午时翻到的牌子来了，皇帝摆摆手，今晚他要静静一人独处。建宁公主的死讯触动了皇帝遥远的记忆，他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个贼兮兮的少年，3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是否一切安好。

0: 杨格歇斯底里的灵魂拷问，海伦深深地陷入了既要又要的泥潭。他指责 H 动用酷刑，现在自己却拿起了刀。他想要解救1000万人的性命，却提前带走了53条生命。他想要扮演天使保护杨格，没有想到对方从一开始就是恶魔。崩溃的海伦逐渐地走在了撕裂的边缘。就在他努力缓解的期间，手下跑来说他们找到了一颗炸弹，经过确认确实是核弹，其中含有4.5磅的核原料，但剩下的时间不够，他们找到另外两颗。如果杨格还不开口，后果可想而知。顶着巨大的压力，海伦去找了 H， 没有想到 H 一反常态，他已经看透了杨格，这个杨格根本就不会认怂。对此 H 只能尽力在不整死他的情况下继续逼问，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就在 H 再次进入审讯室的时候，海伦这边有了一些转机，他的手下成功抓到了杨格的妻子，这是现在唯一的突破口。于是海伦把女人带进了审讯室，看到妻子被抓到了面前，杨格终于有了一些改变。 H 拿他妻子作为威胁，让他说出炸弹的位置。杨格虽然听后面露痛苦，但在他心里他认为这都是必要的牺牲。一看这情况， H 拿起刀就要对他妻子动手，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拦在了面前。
1: So now you're all working against me? You want to know where the bombs are or not? It's my responsibility. You want me to win or you want him to win?
2: H, put the knife down.
1: Oh, so you made a choice, you want him to win? Selfish. This is not about you! This is war. This is sacrifice.
0: 随后 H 一直在池子洗脸，流出的眼泪说明了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如果能用一个人的性命换来1000万人的平安， H 坚信这一定是值得的。他之所以下这样的狠手，也是在拿人性在赌。杨格的目的是终结战争，解救更多的生命，他自认为自己是恶魔，但他的目的却充满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让杨格屈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认为 H 是更加恐怖的恶魔。这也是 H 最不愿意走到的一步，因为他的终极方法一旦实施，那他将会掉进无尽的深渊，再也无法自拔。而这些上位者包括海伦在内，他们一边要求出结果，一边要求给予杨格人权。现在时间所剩无几，海伦又开始催 H 继续干活。 H 没有拒绝，他淡定地说道，把杨格的两个孩子带过来。
1: Bring me the children. Jesus. Give me the children. I'll give you the answers you want. Just bring them in.
3: I'm not doing that. Just let him see them.

0: right outside.
1: No.
0: You just don't get it, do you?
1: We're not going to hurt those children.
0: You think I would?
1: Yes.
0: Good.
2: 如果这么一直僵持下去，也不用继续了。所以 H 向所有人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他的孩子，只是用来吓唬杨格。因为 H 已经杀了他的妻子，现在杨格认为 H 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就这样，几人带来了孩子，而杨格则被戴上头套推了出来。等他被摘掉头套的时候，两个孩子已经被放进了审讯室。如果说妻子可以牺牲，那孩子绝对是他最后的底线。就在杨格开始求饶的时候， H 已经走进了审讯室，看到 H 开始准备动手，杨格再也忍不住了，他疯狂的吼叫，疯狂的骂街，紧接着一口气说出了三个炸弹的具体位置。身后的士兵迅速的进行记录，并且安排人第一时间去解除炸弹。随后海伦赶紧呼叫里面的 H， 叫他停手吧，任务结束了。可没有想到 H 却说杨格在撒谎，他并没有说出全部实情。当然 H 也撒了谎，他从一开始就是真的想要对两个孩子动手。 H 很清醒的一点是，杨格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像之前说的，这就是一场战争。于是 H 一边动手，一边让杨格说出其他炸弹的下落。可杨格哭着说已经没有炸弹了，同时外面的所有人也都到了临界点。为了救出里面的孩子，他们拿出武器快速地爆掉了门锁。现在的 H 成为了所有人的公敌，但 H 却一脸的嘲讽，杨格刚刚炸死了53个人，里面有多少妇女和孩子就不说了。最关键的是，眼前的这群蠢货不光是分不清是非，就连最简单的小学算术都不会了。

0: 3 is 13 and a half. Times 4 is 18.
1: 听这话，负责人立马开始秀下线，他让人再把两个孩子带进来，谁进行阻止就开枪。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恶魔？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像一切行为都失去了思考，也失去了意义。海伦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在场的每个人都是疯子，只有 H 觉得这场面有点可笑，刚在阻止自己，现在又要求自己继续对小孩下手。好，没问题，但这次 H 要求让海伦亲自动手。既然你想做天使，既然你心中有正义，那么为什么不是你来做决定呢？
0: Tell me I can do this. Tell me it's okay.
2: You know if there's another bomb.
3: You can't do this. We're fucking human beings. Let the bomb go off. We cannot do this.

毁掉一切的是核弹吗？并不是。是制造核弹的杨格吗？也不是。真正毁灭一切的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那颗伪善的人心，没有见过战争的残酷，却在大言不惭地感叹着生命的可贵，没有被真正的奴役过，却在高谈阔论着自由的高尚。当海伦说出那句让炸弹爆炸吧， H 就知道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对杨格的不尊敬。这时急眼的负责人拿出手枪，逼着 H 对杨格的孩子动手，如果不听话就伤害 H 的孩子。这一番话都给 H 气笑了。就在僵持时，被解放的杨格从背后抢走了手枪，这一下让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不过事情发展到如今的地步，杨格可以说已经完胜，现在他只需要一个完美的结局。H 看着眼前的一幕，表情严肃。他很清楚，当执剑人失去了执剑的能力时，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很快，警方找到了三颗核弹，并且在最后时间进行了解除。所有的警官都在欢呼，以为化解了一场旷世灾难。殊不知，他们的命运早在数小时前就被审讯室的几人按下了终结的按钮。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探索，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经历着什么，爱与希望，勇气与梦想，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光影独白的听友们，愿我们都能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在自己的故事里披荆斩棘，闪闪发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下期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8摄氏度，相对湿度11%，风力等级6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韭菜壮阳、通便、高浓残，哪个才是真相？下面我们就来聊聊韭菜的这些是非，并分享一些美味吃法。
4: 那韭菜能壮阳吗？你想多了。营养素里呢，跟男性生殖有关系的主要有锌、硒。可惜啊，韭菜里这些营养素在食物当中呢并不突出，它的锌含量只有0.25毫克每100克当中，还没有大白菜高，更是只有生蚝的0.35%左右。那它的硒含量呢只有1.33微克一百克左右，还没有菜花高，更是只有魔芋精粉和猪腰子的0.38和0.85啊。关键呢也没有证据啊，科学证据表明吃韭菜能壮阳。大家觉得它能壮阳，因为它能长得快嘛，是吧？第二个谣言啊，吃韭菜能通便，只能说还行嘛。韭菜呢嚼起来费劲儿塞牙，总给人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的印象，但其实啊，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只有1.8克。

0: 不是说你买回来那种刚刚好的香蕉，或者说发青的香蕉，那种不治便秘哈，就是你买回香蕉之后啊，你放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香蕉身上开始长那些黑色的小斑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香蕉其实是最通便的了啊，这是拓展一点。还有人说这个韭菜呢脓残严重啊，这个倒是夸张了。韭菜的根部呢容易生蛆，那韭蛆呢会让韭菜叶子变黄枯萎，严重的时候呢会腐烂。而这个有机磷呢，农药啊，比如说对磷钾呀、甲基啊这些硫磷可以防治韭蛆了。所以说，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对于这个硫磷呐、甲基、对于硫磷这些高农残作物用于蔬菜，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菜农违规使用。但是呢现在啊，随着防治韭蛆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的严格法规，菜农们违规添加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少。有研究从2013到2016年连续4年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韭菜生产基地、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呢随机抽样，结果发现有机磷的检出率、残留率都大幅降低。所以说啊，大家可以从大型的商超放心的买韭菜吃了。如果你还担心有机磷的农残怎么办呢？试试这两招。第一个，淘米水洗韭菜。有研究显示，淘米水、面粉水、清水、盐水、醋水和碱水六种的清洗方法当中呢，淘米水对于去除韭菜当中的有机磷农残最有效。所以说你可以用淘米水浸泡10分钟，再用流水冲洗2遍就行了。第二个就是你在做这个韭菜的时候呢，加点碱啊。那么至于加碱损失的维生素 B 族呢，可以吃其他的食物补回来。加碱呢还可以让韭菜保持翠绿，看起来更有食欲。那鲜嫩的韭菜怎么吃呢？韭菜炒鸡蛋呢、炒豆腐啊、猪肝啊、虾皮儿都很好吃哈。除了这个韭菜直接炒豆腐，还可以用不粘锅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之后呢，加水炖2分钟，然后撒韭菜、生抽、蒜末、盐、辣椒调味出锅，也是非常好吃啊。还有这个韭菜包水饺，哇，经典了！韭菜盒子对吧？摊到煎饼里、薄饼里，做面条也都好吃。分享一个做法哈，韭菜面条听起来有点辣眼睛是吧？普通面粉呢和水2:1的比例，加入一把韭菜丁，和成面团，擀成片，切成拇指宽的条，开水下煮锅，加1到2次凉水，煮到没有白心即可。那擀面的时候呢，如果沾手哈，就撒点这个干面粉哈。如果喜欢吃软一点的面条呢，就多加点水就行了。韭菜是个好东西，那各位你们喜欢吃吗？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的误区是吧？农残问题、什么通便问题和壮阳问题，这个真的不存在了。
1: 讲卫生、爱干净是个好习惯，但生活中的不少讲究还真没什么必要。下面就来盘点生活中的那些没必要，大家就做好省钱又省力的准备吧。
0: 首当其冲呢，就是开水烫餐具了，消毒这方面好像广东的朋友特别喜欢做是吧？我记得我去这个广州去玩的时候，这个很多饭馆里啊都会给你暖壶水，然后呢整一个大铁桶放在旁边，你那个烫完了之后呢把那水倒掉。很多人说烫一烫啊是想用这个开水来消灭毒菌，听上去没毛病，但其实呢高温消毒需要温度够高，而且时间够长，就是你除非把餐具放进沸腾的水里煮个几十分钟，才能够达到你们想要的杀菌的效果。如果只是什么开水烫一下，听上去啊好像还是找个干净的饭馆吃饭更靠谱对吧？当然了，我觉得你如果把它当成一种仪式感的话，那开心就行了。第二个没必要，就是没有必要用牙签剔牙。各位，就是我们吃东西塞牙的时候呢，牙签便成为了很好的这个饭后必备的道具。很多人喜欢吃牙签对吧，就用牙签嘛。但是呢牙签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比如说竹制牙签，它质地太硬了，往往又尖又细啊，很容易戳伤牙龈，导致牙龈没有必要的出血，久而久之呢还容易导致这个牙龈萎缩，让牙缝呢显得更大了。那有人说，那这个时候我食物残渣在牙里怎么办呢？那推荐大家哈，用这个牙线来清理，牙线真的非常好用哈，各位可以试一下。第三个没必要，就是没必要频繁洗脸。我们的身体啊每时每刻都在用各种方式呢丢失水分，而皮肤表面的脂质层啊是有助于水分保持的。如果你频繁洗脸的话，会影响甚至破坏皮肤表面的脂质层，反而导致呢皮肤越来越干燥。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就不用洗脸了哈，只是建议大家一不要洗得太频繁，二呢可以多用护肤霜。还是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洗完手之后啊，手也得使用护手霜了。第四个没必要，就是没必要使用那些强力去角质的洁面产品。 花了钱买可不一定对皮肤好啊。就

0: 就如果我们总是使用那些强力去角质的洁面产品的话，并不会让你变美、变白、变漂亮，更大的可能呢是破坏你们的角质层，然后导致你们的皮肤越来越敏感，时常什么变痒发红。其实选择适合自己肤面的洁面产品就行了，不需要过度追求深层清洁了。第五点就是没有必要轻宿便排肠毒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对吧？首先，那个医学上啊，并没有宿便这样的说法，就是排便这事儿呢，只要你没什么不舒服，每个人的次数啊都不一样，一周三次到一天三次都正常，就是一天没拉，并不用太担心。而且啊，肠子需要有菌群嘛，各种消化后的食物啊、粘液啊，可能呢。它里边的东西确实很多，但是呢，唯独没有肠毒这一说啊，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轻宿便，也不需要排肠毒了啊，不用买那些智商税的产品了，好吧？第六点哈，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哇，我要使劲搓一搓，泥越多，说明我这次澡洗得越干净。我们洗澡的时候呢，搓下来的泥啊，主要是脱落的皮肤的碎屑、灰尘和汗啊，适当搓洗没问题。但是啊，如果您搓得太过分了，把皮肤都给搓红了，甚至觉得有点疼，就可能会破坏皮肤本身的保护屏障，导致皮肤变得很敏感，又干又痒。各位，搓澡有风险，用力需谨慎。第七个，脚趾甲。剪脚趾甲的事儿啊，各位，脚趾甲真的没有必要剪得特别短。这个剪脚趾甲可是个力气活哈，它很考验你的耐心、体力和柔韧度。如果剪得太短吧，脚趾甲就会往两侧的肉里钻，导致你患了甲沟炎。那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脚趾是又红又肿，还很疼，严重的甚至会感染化脓啊。所以说各位，剪这个脚趾甲呢，剪到指尖齐平啊就差不多了，留上个一到两个毫米，对吧？再打磨一下边缘没问题了。好，第八个呢，就是没有必要定期通血管。很多这个什么，哎呀，我们要清理一下血管上的什么病毒啊、杂物，对吧？让血液畅通，血管没那么容易堵哈，一般人不用担心这事儿啊。如果有一天呢，你的血管真堵了，大脑血管堵了，可能会发展成为中风；心脏血管堵了，可能会有发展成为心梗；你腿上的血管堵呢，可能会发展成为静脉血栓，对吧？那如果真堵了的话，一定得找专业的医生啊来疏通。那如果医生真的判断以后啊，没有什么相关风险或者有相关风险，用的你这个口服药物呢，也是预防性治疗，不需要这个拿什么棍子呀去通血管啊。民间的偏方啊，不仅没有用，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第九个呢，就是眼药水的话题哈。各位普通人真的没有必要经常用眼药水了。很多人觉得滴眼药水呢能够保护视力、缓解疲劳，但是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那就说吧，想保护视力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眼睛休息，眼药水呢最好不要乱用。还有一些打着什么去红血丝的招牌眼药水，你过度使用它的话，可能会造成瞳孔散大、血管粗大，产生依赖作用，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眼部疾病。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卫生习惯哈，就是我觉得人生啊的确需要一点点仪式感哈，可能这个生活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那么多的约束和要求，对吧？喜欢怎么地就怎么地啊，我觉得毕竟呢做人呢还是开心点最重要了，你说是吧？
1: 开水烫碗筷，这个餐前仪式能杀菌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常温的常压之下，咱们这水啊沸点是100度，一般来说呢，沸水会在100度的温度下杀死大部分常见的病原体和细菌，但是呢，有些细菌的耐热性更强，可能需要更高的温度和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被彻底灭活。因此要保证开水本身不含细菌，其条件呢也是非常苛刻的。就拿咱们的自来水水源为例，因为自来水进入到千家万户之前呢，本身就经历了科学的净化和杀菌的步骤，除了极个别不太常见的孢子和耐热菌呢可能难以被杀死，烧开水啊只需要煮沸1到3分钟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足以保证饮水安全了。但问题是啊， 饭店里的水壶放到你桌子上的，它并不一定一直保持100度煮沸的状态，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持续煮沸1到3分钟。所以说，在开水本身就难以保证不含致病菌的情况下呢，用它来清洁碗筷，恐怕难以得到预期的效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杀菌呢，杀的是什么菌？

0: 假设哈、啊，水壶里的开水是没有菌的，用它来烫碗筷就真的能够杀除细菌吗？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杀菌要杀掉什么呢，以及要杀除这些细菌需要哪些条件。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一种常见的肠道细菌，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通常呢，在70度以及以上的高温下持续加热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被杀死。各位，可以有效被杀死。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病原体，它会导致肠道感染，跟大肠杆菌相似。而这个沙门氏菌呢，也对70度以上的高温非常敏感。另外，链球菌是一种在自然界和人以及动物粪便当中广泛存在的细菌。某些链球菌的菌株啊，可能会引发喉炎、扁桃体炎等感染。在60度到70度高温之下加热一段时间呢，可以有效地灭活大部分的链球菌。霍乱菌呢，是霍乱的致病菌之一。那在50度以及以上的高温下持续加热一段时间呢，也能够被灭活。金黄色葡萄球菌呢，是一种常见的致病菌，也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食物中毒。那么它对于60-70度的高温是敏感的，适当加热也可以减少其数量。所以说啊，各位，不难看出，以上五种常见的致病菌起码需要70度以上，而且持续加热若干分钟才能够起到灭活效果。如此来说呀，咱们水壶里的开水需要足够烫，才能保证在与空气和碗筷接触之后呢，进行热交换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70度以上。但是啊，一个事实就是，各位，即便是100度的开水在25度的室温下放置3分钟，最后呢，它的温度也很难维持在70度以上。所以说，这种杀菌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餐具上真的携带细菌了吗？咱们用开水烫碗筷啊，各位，是为了杀除碗筷上携带的细菌。那么如果碗筷上不带细菌，问题它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其实一般的餐饮企业和行业呢，都会采用高温煮沸加紫外线照射的方式进行消毒杀菌。那么高温煮沸的方式不再赘述了，紫外线消毒可以杀灭一系列的不同类型的细菌、病毒和其他的微生物，包括常见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等细菌，比如说诺如病毒啊、流感病毒、肠炎病毒等病毒。你看啊，紫外线消毒的效果取决于所使用的紫外线波长和照射强度，以及目标微生物的特征。一般来说呢，紫外线消毒可以在较短时间以内杀灭细菌和病毒。某些微生物呢，可能对于紫外线较为耐受，需要更长时间的照射。所以说，在外就餐的时候，到我们手上的碗筷多半是经过了2道杀菌工序的，基本上可以放心使用。听到这儿，你可能又会质疑了，哎，如果餐具行业杀菌消毒做得规范，那为什么有时候还会看到碗筷当中存留的食物残渣呢？各位，这个是一种误区哈，餐具不干净不等于没有消毒。一般情况下呢，餐饮行业的碗筷会经历清洁和杀菌两个步骤，那这两个步骤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碗筷清洁的主要目的呢，是去除食物残渣、污垢、油脂等物质，使餐具恢复到干净的状态，从而可以减少细菌滋生的机会，防止异味产生，并提供更好的用餐体验。而碗筷杀菌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消灭或大幅减少餐具表面的细菌、病毒和其他的微生物，从而防止细菌传播、食物中毒等问题。那需要注意的是，清洁和杀菌是互补的过程，清洁呢可以帮助去除表面的污垢，使杀菌呢更容易进行，而杀菌呢可以在清洁之后进一步确保餐具的卫生。在餐饮的环境当中，通常是先进行清洁，然后呢再进行杀菌消毒，以综合保障食品安全和顾客的健康。我们有时候啊遇到餐具上有食物残留的情况，往往就是清洁的环节出了纰漏，而并非杀菌做得不够好。虽说用开水烫碗筷杀菌消毒的作用很有限，但是呢，烫碗筷可以把可能没有清洁干净的灰尘和食物残渣再清洁一次，同时呢，最重要的能够起到心理安慰作用，对吧？毕竟您亲自清洗的碗筷用起来也更放心嘛。所以各位，以后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啊，靠这个茶水壶和开水壶烫一烫，杀菌是不太可能的了。顶多呀，就是您在帮着涮涮碗、涮涮筷子了。所以各位，你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吗？
1: 生活中很多你不曾注意到的习惯，

0: 可能正一点一点伤害着我们的身体。下面一起来听听你中了几条。
1: 知乎答主朱王勇啊，他就说了，经常张嘴呼吸会对我们的颜值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人体的骨骼有着很健的特性，面对巨大的外力吧，骨骼能够表现出非常光棍的气质，宁折不弯，大不了老子又骨折。但是呢，如果是面对微弱而持久的力量，它往往一不小心就弯了，典型的吃软不吃硬。事实上，这就是牙齿矫正的原理。你看啊，正畸戴着那个大牙套，钢牙套，可不就是硬生生把牙齿给掰正了吗？而正是轻轻地搭在牙齿上，每时每刻给牙齿大概一个100克的微弱力量，于是乎几个月十几个月过去了，坚硬的牙齿牙槽骨竟然就这么慢慢地给扶正了。对于骨骼这种奇怪的特性呢，牙齿矫正当然是个积极正面的应用案例了。只可惜啊，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是很坏的习惯抢先利用了骨骼的这样的特性。除了重力之外，人体还会受到哪些虽然微弱却持续存在的力量吗？呼吸的时候啊，气流产生的力量，你有想过这股本该充斥到鼻腔的力量挪到口腔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吗？整个口腔里的骨头牙齿开始自由的野蛮生长，那这个事情相当常见，甚至有个专门的医学名词叫做张口呼吸。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坏习惯利用骨骼特性重塑外形的例子。张口呼吸，野蛮生长，主要指啊以下这些事情。第一个，牙齿排列异常。我们都知道水滴石穿，千万不要小看呼吸内骨的气流的力量。儿童一分钟呼吸20-30次，一天呢就是3-4万次的呼吸，这种持续而稳定的微小力量对于骨骼和牙齿的发育有着巨大的作用。用嘴呼吸啊，它的气流长期对小朋友的上颌进行生理刺激，最终呢使得你的一些部分发育过度，横向发育不足，会造成上牙弓狭窄，牙齿排列不齐，上前牙凸前形成龅牙，影响面部美观。这个时候呢，牙齿不再是口唇肌肉的全面包裹，然后自然发育了，而是出现了前方出现一个开口，一股新的力量介入，牙齿呢在它的带动之下可以向前生长。那经年累月没有了整齐的牙齿，所有牙齿都争先恐后的挤向前方，那这小孩的颜值啊基本也就毁了。第二个，颌骨发育异常。为了保持张嘴呼吸的姿态呢，所有肌肉也会进行发力的调整，这同样也是一股新的微弱的横力，经年累月颌骨也会适应这样的变化，最后呢形成一种长面型的特殊颌骨形态。还有啊，软组织形态异常。相比起牙齿骨头这些坚硬的组织，软组织的变化是最难被评估的。张口呼吸让上下唇无需闭合，时间一长嘴唇自己也没有必要觉得哎，发育那么长了，反正一天当中呢上下唇也闭不上几次，于是啊唇部的软组织的发育就会出现唇肥厚外翻、人中短翘等变化，形成一种开唇露齿的特殊容貌，一般都是和龅牙同时出现。第四点，会诱发呼吸道疾病。刚刚我们讲的是张口呼吸对于颜值发育的毁灭性打击，那既然说到这儿呢，还是得提一下它在诱发呼吸道疾病上的危害。张嘴呼吸的时候啊，干燥冰冷含有灰尘颗粒啊和细菌的空气不用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过滤处理，就能够直接进入到呼吸道和肺部，病菌就能够长驱直入，那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呢就增加了。另外，如果有感冒咽炎的问题，也会在这种情况下被加重，恢复缓慢。所以说张嘴呼吸啊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答主倩哈，他指出用力拉扯小孩的手啊会造成神经损伤。他说，我以前在儿科的时候呢，一位年轻的妈妈带了一个宝宝过来，可能是宝宝哭得厉害，他妈呢用力拉扯了小孩的手，造成了神经损伤，这个手就再也没有恢复。这个事儿呢一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说，有时候在外面吧，看到有些爸妈一边一个人拉着小孩的手把小孩给提起来，小朋友呢也很开心，每次看到这个我都心惊胆战，拖就是小事儿，万一损伤了神经那就坏了。另外一个答主张博士，

他分享了发生概率非常高的不良习惯啊，大家平时呢可能没太注意到，但的确这些行为会给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就是长期单侧卧睡觉，如果你只是长期只朝一个方向躺着睡觉的话，就通常喜欢右侧卧的人更多，那朝下的内侧的胸廓呀，通常就会被压缩，肋骨之间的间隙变小，呼吸的时候呢，尤其是深呼吸，肋骨扩张，那你就会感觉这一侧吸不进气去。另外呢，你也很容易出现脊柱侧弯和盆骨侧歪的问题，这是很严重的。而脊柱呢往下沉，即便是你睡的是硬板床，脊柱也容易向下支撑起来，同向另一侧的弯曲。所以呢，建议大家首选平躺睡觉，其次呢，如果非得侧卧，尽量啊两侧均衡一点那就行了。第二个，长期单脚承重站立，什么意思啊？这类问题容易发生在售货员、老师，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身上。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你右腿承重站立，就会出现典型的右侧承重代偿模式，这就会导致长短腿，而且啊还有盆骨倾斜、脊柱侧弯、高低肩，还会伴有胸廓旋转、盆肌旋转等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用左脚支撑站立的时候呢，已经非常别扭了，不能够长时间保持，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右侧承重代偿模式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切记，千万不要用一只脚长时间站立支撑，至少啊应该用两只脚轮换着来。下一点就是长期单侧咀嚼。各位，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请注意一下，你有没有总是用一侧的牙齿去咬食物，尤其是啃骨头吃坚果的时候。首先，单侧咀嚼的过度啊，会让肌肉过度发达而大小脸，进而会引起面部的筋膜张力改变，导致大小眼、高低眉。另外呢，两侧的下颌环节长期受力不均，也会有可能错位，引起你张开嘴啊、开合的时候出现异响或者慢性疼痛。所以啊，朋友们，要调整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不良习惯，归根到底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呀？平衡。不管是走路、跑步，还是坐下或者睡觉，只要能够让身体保持平衡和对称，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了。答主金城武，他列举了一些会导致颜值下降、精神气儿消失的不良小习惯。第一，晚睡晚起会导致生物钟紊乱，你的气色会很差。第二呢，长时间看电脑玩手机，不注意放松，危害面部皮肤、眼睛和脊椎的健康。另外，宅在家里不出去锻炼，一坨坨的松垮垮的肥肉会跟着你，让你走两步就喘。总之，以上三点会让你的颜值急剧下降，很影响精气神儿。只要注意了以上三点，健康生活，保持这种状态一个月，你就会发现改变还是蛮大的。所以各位，你们生活当中有哪些看似无所谓，实际很伤害身体的坏习惯吗？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又和您见面了。了解真知识，辟谣伪科学，这里是您随时随地的科普微课堂。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个科学界的拍案惊奇。
4: 提到正当防卫和对抗犯罪分子闯入自家宅院对自身安全的威胁，我们总会联想到大洋彼岸枪支合法的美国。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也经常听说那些个神勇的老太太老大爷对于入室抢劫的嫌疑人是举枪怒射，保家护院，传为美谈。但可别以为对任何闯入自家的陌生人都能举枪相对，法律赋予的自由永远是相对的。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位名叫布鲁斯·范宁的59岁老汉，他呢独身一人，坐拥两套宅邸，东跨院是住家，西跨院是工作室，哎，就是这么方便。这天下午，布鲁斯老汉来到自己工作室外，耳听得里头有响动，门也没锁好，正纳闷呢，赶紧走进去一看，浴室里是水流哗啦啦作响，哥们儿正在里边洗澡呢。这谁呀？看着五大三粗的一壮汉，不认识啊。布鲁斯老爷子是气不打一处来啊，这是拿我家当了澡堂子了，连忙

0: 喝令对方赶紧出去，不然我可不客气了。那位洗澡的呢，看着是醉醺醺的，嘴里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但说了什么布鲁斯老爷子是一句没听懂。嘿，小贼，不听话是吧？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扭头就走出了自己的工作室，回到了住家，但并没有拿电话报警，而是直接抄起了一把 SW 手枪杀了回去。我叫你拿我这儿当澡堂子。他举起手枪，啪啪啪啪，对着浴帘就是四枪，里头的洗澡男应声倒地。这会儿布鲁斯老爷子才拿起电话报告警方，说他打死了一个非法闯入者。警方赶到现场后，确认那名闯入者已经身亡，并根据其随身携带的物品查明了他姓字名谁，一看就是生活在该州的一个中学教师，住的呢离案发地点还不算远。而这位中学老师和布鲁斯老伯确实是互不相识，平素里无怨无仇，布鲁斯老汉想必也不会是为了私仇蓄意设计杀害了这位洗澡男。但布鲁斯老伯的行为究竟算不算正当防卫呢？根据华盛顿州的法律，承认公民有坚守自己地盘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某人的合法居住地遭到了其他人的非法入侵时，其合法主人或使用者没有义务躲避入侵者，而有权勒令对方退出。如果入侵者拒绝撤出，并且威胁到了合法主人或其他人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又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代替时，才可以使用武力攻击入侵者，打死无论。回到本案之中，死者未经允许使用他人住宅肯定是入侵者，这点没问题。布鲁斯老伯呢，第一次进屋勒令对方退出也没问题，哪怕他就在此刻拔枪将入侵者击毙，按照该州法律依然是合法的。问题在于他已经退出房间了，闯进来的那位莽汉还在里头洗澡呢，显然不可能再对他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电话报警。当他第二次进入该房间时，实际上已经选择了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报警。走进现场后，他未经警告拔枪就打，这可就不符合该州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条件了。所以说这正当防卫也是有条件的，滥用了权力就会酿成大错。其实吧，有爱人也好，没爱人也罢，一直以来都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所爱的。找不到的别着急，找到的您也得小心经营。这俩人在一起终归是个缘分，有个小吵小闹的也是正常，不过爱人之间发生点小摩擦可千万要冷静，因为你冲动之下伤害的可能就是你爱的人。比如今天这个案子，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有这么一对小情侣，男的叫 Martin， 女的叫 Judy， 俩人本来是恩爱有加，这姑娘呢也是贤良淑德，这一天亲自下厨颠勺弄铲的，就为了给心上人露一勺，做了一盘爱心满满的意大利面，欢天喜地的端到了小伙子 Martin 的面前，是两眼含情话似柔娟。
1: 亲爱的，我做的爱心意面好不好吃啊？
0: 您听听这话音儿啊，含糖量不得好几个加号啊，这要是咱的女朋友，那必须是推金山倒玉珠，磕头就拜，谢娘娘赐面。结果呢，这马丁小伙子不识好歹，闷头扒了两口面，哦，还不错哟。这下朱迪姑娘可不干了。
2: What？
3: 老娘那么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你敢就这么敷衍老娘？
0: 得，俩人就这么吵了起来。争吵的结果就是，当天下午2:30左右，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某人声称遭到了他的女友的家暴。警方赶紧赶到现场，在屋外见到了被轰出来的 Martin。

0: 是胳膊也青了，脸也花了。估计眼见到此景，警察叔叔们心里头也憋着乐呢。这妻管严的啊，比我还严重呢。不过这毕竟是俩小情侣吵架，估计也没多大点事儿，就喊着那个朱迪姑娘啊，我们是警察啊，麻烦你出来一下，咱看看你们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吧。没想到门里头的这位小娘子却隔着门板让其他人都走开，别惹她。嘿，这警察已经急了，真拿豆包不当干粮了。我们是警察，执行公务，开门，不然我们就闯进去。
1: 都别进来，老娘手里有枪。
0: 好嘛，一听有枪，警察叔叔们也熄火了。回头一看，那挨打的小伙子，这真的假的呀？你俩吵个架，咋还动起枪来了？哎呀妈呀，警察叔叔啊，我也没想到啊，那家伙真有枪啊，还俩，一把手枪，一把卡宾枪。哎，你们带迫击炮来没？要不不一定干得过他呀。警察一听也怵了，心说就算我这保一方平安是职责所在吧，可真要是倒在了向家庭矛盾冲锋的道路上，这感觉吧也有点亏。没辙，只好请求支援。这边正骂人呢啊，就听屋子里头是乒乒乓啷，一会儿也没闲着呀，一会儿听见屋子里砸东西了，一会儿又看见朱迪把小伙子东西从窗子里扔出来，是好不热闹。折腾来折腾去，眼瞅着可就天黑了，警方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在周警的配合下发动了突袭，最终警方控制住了局面。但朱莉姑娘仍然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家庭暴力、行为鲁莽、妨碍执法等等等等。其实要说啊，为了男朋友不上心的一句话就舞刀弄枪的，可见朱莉姑娘有多爱这小伙子，多么希望从爱人那里得到反馈。可正是因为这份沉甸甸的爱意，真要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您说他这心里又会是何等的自责呢？所以奉劝处在爱情中的列位，爱的越是浓烈，越要小心翼翼，理性相待，否则只能将你的爱人推到远离你的地方了。
2: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3: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都戒不掉的手机，凭啥不让孩子碰？玩手机的危害，你真的放大了。首先说，为什么玩手机会上瘾？那些你不知道的套路与心机。套路一，红色未读提醒，它不断的提醒着人们，又有更新了，快看过来，赶紧点击，心机满满。相关心理学研究早已经证明，红色是一种最能触发人体警觉性的颜色，可以一秒唤醒大脑的注意力。套路二，无限滚屏功能，就是手机页面可以没有限制的往下滑动，人们可以不停接收浏览新的信息，刷起来就没有结束，很容易让人忘了时间。它的原理源自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营养学教授的无底碗实验。如果在汤碗底部装上导管，能够悄悄地向碗里不断加汤，那么实验者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平时多喝 73% 的汤，却不觉得更饱。套路三，无法预期的奖励或点赞。很多平台都有抽奖、抢红包或者点赞留言等功能，吸引大家参与其中。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创始人斯金纳曾做过一个经典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实验。他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箱子，内部设有按钮，当按钮被按下时，食物便会被自动放入箱子内。接着呢，他把八只鸽子放进箱子，观察它们的觅食行为。斯金纳发现，如果随机给予食物奖励，那么鸽子在无法预期的情况下会更加卖力地啄击按钮。从生物学层面来看，

0: 玩手机的过程会使大脑产生一种特别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它是人类的快乐之源，能使人产生快感并不自觉的上瘾。所以别再怪孩子玩起手机就没完没了了，问问自己能抗拒手机的吸引力吗？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个话题，孩子经常玩手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如何面对科技产品是很多家长不得不共同思考的难题。儿童媒体专家萨拉德威特举了家长对于孩子玩电子产品的三种主要担忧并一一反驳。第一种担忧，电子屏幕都是消极的，会让孩子久坐不起。他以克拉特的动物世界这个假扮动物的游戏为例，证明很多手机游戏都能让孩子动起来，并且在游戏中学到知识。第二种担忧，玩游戏是浪费时间，会使孩子分心影响学习。萨拉同样做出了反驳，他和团队成员设计了一系列数学主题游戏好奇猴乔治，并且呢让80位学龄前儿童在玩过这些游戏之后进行了标准化的数学测验。结果证明这些游戏可以帮助孩子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并且根据游戏数据预测的分数和孩子们参加考试获得的实际分数具有精准的一致性。第三种担忧，这些电子屏幕让我和我的孩子疏远了。萨拉的相关研究证明，当父母与孩子共同看手机并且一起讨论相关的内容时，可以促进孩子的情感成长，加深亲子关系。手机等电子产品作为新技术，在帮助孩子成长、与人相处以及学习方面其实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使用。2019年，英国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团队的一项大型调查研究还发现，使用电子产品并不会影响青少年的幸福感。那么如何让孩子避免上瘾，正确使用电子产品呢？一，关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在做什么。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很多行为都是有收获的，比如观看纪录片、玩益智类优质游戏、利用 APP 探索与创作。我们真正要限制与杜绝的是比如容易沉迷却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快餐式信息软件、聊天灌水以及血腥暴力的网络游戏。二，主动规避手机上瘾的套路，比如关掉手机 APP 上的更新提示，把屏幕调成黑白色，把喜欢的应用藏在主屏幕以外的文件夹里。三，把握好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根据美国儿科学会 AAP 关于儿童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建议，1岁半以前除了打视频电话，不要使用任何电子产品。1岁半到2岁，家长可选择一些优质的内容和孩子一起观看，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电子产品。2岁到5岁，每天对着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并且建议家长和孩子商量可以观看的内容，共同分享。孩子需要每20分钟就将视线转向远处至少20英尺处，大约6米至少20秒的时间。四，父母共同参与，做好引导。美国儿科学会建议，5岁以后，家长可以与孩子共同协商制定玩电子产品的时间并严格执行，而这其中家长以身作则很关键。跟孩子一起制定好的规则，大人也要主动遵守。举个例子，跟孩子一起约法三章，在写作业、吃饭时以及临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为此，家长需要带头为孩子创造一个不容易受到干扰和分心的环境。比如当孩子需要学习时，我们可以把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或者调成静音模式。再比如不要把电子产品带进卧室或带上餐桌，避免孩子睡觉前和吃饭时使用这些电子设备。当我们一心担忧时，我们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孩子跟我们同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成年人看手机每天超过50次，电子产品已经是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被担忧冲昏了头脑，那孩子就永远不会明白使用他们的原因和方法。
1: 错误的洗菜方法不仅会让营养流失，更可以能带来更多的细菌。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蔬菜和肉类的正确清洁方法，快来学习一下吧。
2: 首先菜花，菜花的正确清洁方法是先用牙刷轻刷菜花的表面，再掰成小块，用盐水浸泡15到20分钟，最后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猪肉，一般洗猪肉都是用流动的水直接冲洗，这样很难将吸附在猪肉上的脏物洗干净，而把肉装在盆子里清洗时，一倒水，肉的油脂又会粘在肉上。对于猪肉，我们要准备适量的淘米水，将肉放在淘米水中浸泡5分钟后再清洗，猪肉上的脏东西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冲走了。蘑菇也是很难清洗的蔬菜之一，因为即使把表面的泥沙洗掉了，蘑菇的内部还是脏的，

0: 正确的方法呢，是在水里放少许盐，搅拌溶解后，将蘑菇放在盐水里浸泡一会儿，也可以放在淘米水中洗，这样加在蘑菇里的杂质和泥沙就完全洗掉了。小普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洗蘑菇之前，一定要把菌柄底部的硬蒂切掉。还有淘米水、盐和小苏打都是我们居家的好帮手哦。
1: 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沾水？怎样刷牙才正确？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刷牙是大家天天都会做的事，可是呢，有人习惯在刷牙前用牙膏蘸蘸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刷牙前不能把牙刷沾湿呢？首先，把牙刷沾湿，再挤上牙膏，一刷牙马上满嘴的泡沫，这时候会给人错觉，我已经刷牙刷够时间了。其实大多数人早上急急忙忙都是刷不够时间的，正常的刷牙时长应该是2到3分钟左右。那牙膏是怎么清洁牙齿的呢？牙膏不是靠泡沫来清洁牙齿的，而是靠里面的清洁成分来清洁的。牙齿与牙刷不断的摩擦，摩擦的越细致越充分，才刷得干净。牙刷牙膏都不沾水，挤上牙膏慢慢刷，靠口腔的唾液形成的微量的泡沫，牙膏的清洁成分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刷牙呢，最好用温水来刷牙，如果经常一冷一热刺激牙齿，就会导致一些牙科的疾病。如果牙齿不好的朋友，建议您饭后也要刷刷牙哦。
1: 胶原蛋白流失的原因是什么？有何影响？如何补充胶原蛋白最有效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25岁之后啊，胶原蛋白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流失。那么胶原蛋白到底是什么呢？胶原蛋白是人体内含有最丰富的蛋白质，占总量的30%以上。与其他的蛋白质相比呢，胶原蛋白更富有弹性，能够锁住钙质，增强骨密度，使皮肤 Q 弹。因此啊，它是头发、皮肤和骨骼中的主力军。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胶原蛋白减少呢？第一，衰老。25岁之后啊，人体内的胶原蛋白每年都在逐渐的流失。60岁时，皮肤胶原蛋白含量下降至不足20岁的1/4。第二，熬夜。熬夜也是胶原蛋白的大敌，睡眠不足会导致皮肤细胞的协调能力失常，影响表皮细胞活力。第三啊，就是辐射了，电脑辐射、紫外线照射以及体内氧化作用也会直接损伤皮肤深层的弹性纤维和胶原蛋白，破坏其结构，使其失去原有的弹力，皱纹和皮肤松弛也由此产生。那到底胶原蛋白能不能补呢？大家要注意了，食物中的胶原蛋白不等于人体的胶原蛋白。很多人认为补充胶原蛋白还不简单，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不就好了？其实啊，这种说法是并不完全正确的。食物中所含有的胶原蛋白和人体中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食物中的胶原蛋白在分解为氨基酸之后，与合成人体胶原蛋白所需的氨基酸在数量和比例上是不匹配的。如果想通过食疗补充胶原蛋白，最好选择胶原蛋白的分子结构与人体胶原蛋白分子结构相似的食物，比如鳕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然，我们日常饮食不可能做到餐餐都食用鳕鱼，所以适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充剂是比较好的选择。一些胶原蛋白的补充剂由于使用的是酸碱等加工技术，使分子结构容易受到破坏，活性很低，而且没有再造的能力，所以最好选择能够促进机体胶原蛋白的自身再造能力的补充剂，同时它还能抑制胶原蛋白杀手金属蛋白酶的活性，有效缓解胶原蛋白流失。
1: 生活中水果如果烂了一点，直接全部扔掉太可惜了。那么把腐烂部分挖掉，剩下的部分可以继续吃吗？下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水果烂掉的原因。那什么情况下水果会变成烂水果呢？第一种，由于磕磕碰碰产生的机械性损伤，损伤部分会变软变色。第二种，由于储藏温度不当造成的低温冷害。虽然成因不同，但是机械伤和低温冷害都只是让果实的外表不那么漂亮。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放到冰箱哦，尤其是像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留心的朋友会发现，香蕉只要一放到冰箱，就可能出现黑色的水渍斑，而芒果果皮会发生凹陷，并且出现一些黑褐色的斑点。不过这些只是

0: 响了它的表皮和外观。如果果肉没有问题的话，是完全可以继续食用的。有些呢是运输过程中磕磕碰碰引起的，如果是这些情况，你把这个病斑处挖下去就可以继续吃了。但是如果是由于微生物侵染而引起的霉变腐烂，这个可要小心了。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腐烂变质的部分只是水果发生霉变最严重的部分，有害物质会向其他健康组织扩散，我们肉眼看不到。比如链个孢菌是苹果、橙子、冬枣、山楂等这些应季农产品最常感染的微生物，它们毒性极强，轻则会引起胃肠道功能紊乱、肾脏水肿等病症，重则会对人的神经、呼吸、泌尿系统造成伤害，甚至有致癌致畸的可能。即便是在冰箱储存的低温下，链个孢菌也可使苹果、樱桃等常见农产品腐烂变质。听到这里，您觉得烂掉一部分的水果还能吃吗？如果是简单的表皮伤，那就算吃了也无妨，但如果是微生物侵害而引起的伤，那就建议大家赶紧丢到垃圾桶吧。那怎么判断它是微生物侵染所造成的伤害呢？这个只需要观察腐烂的颜色和形状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由微生物侵染的伤呈圆形黑色，使果肉变软变浓。如果出现这样的伤害，最好是不要再食用了。
1: 睡眠质量差，老是睡不着怎么办？不妨试试这四个办法，对改善睡眠很有效。
2: 充足高质量的睡眠对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很多人抱怨自己睡不着、睡不好，睡着基本靠数羊。网上也有人表示自己夏天睡不好、冬天睡不着、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等等。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改善睡眠呢？第一，保持生活规律。不少中青年人长期生活不规律，比如因为应酬、娱乐等原因，每天半夜2-3点才睡觉。在这种情况下，睡眠质量就很难保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眠也要遵循自然界的阴阳消长的规律，晚睡会打破这种规律，进而很容易引发某些疾病。建议大家最好在晚上的10点钟左右睡觉，早上6点左右起床，中午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15到30分钟的午休，这样不仅有利于保证身体的健康，而且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工作还有学习的效率。第二，坚持清淡饮食。中医有胃不和则卧不安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吃得不好，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从临床经验来看，现在很多人的饮食并不健康，主要表现为营养过剩、饮食结构不合理等等。建议大家在饮食上以清淡为主，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酌量的食用鱼类、肉类，主食可以加一些杂粮，如大麦片还有玉米等等。第三，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很多人认为睡眠是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改善睡眠质量只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就可以了，但这种观点比较片面。有些人长期缺乏体育锻炼，使得肢体功能逐渐的衰退还有萎缩，这不仅会带来抵抗力下降的问题，还会影响内脏功能和精神活动功能，导致疾病多发，其中就包括睡眠方面的疾病。因此，要想改善睡眠的质量，除了应该保持稳定、积极、乐观的情绪，还需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第四，注重精神锻炼。有些人缺乏一定的精神锻炼，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以至于在面对挫折、困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多虑、抑郁、失眠等症状，甚至引发一系列的心理疾病。这类失眠人群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而且以年轻人为主，因此大家应该有意识地进行一些精神锻炼，比如规定自己不管多忙都要坚持每天看1个小时历史方面的书籍等等，以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1: 为了帮助自己入睡，有些人会尝试各种方法，其中包括最为著名的方法数羊。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睡不着数羊有用吗？
2: 我们小时候睡不着的时候，父母总会告诉我们，你只要学着数羊，然后马上就可以睡着了。这种方法听起来就觉得很不科学。那么数羊真的对快速入眠有帮助吗？数羊这种方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之所以睡不着要数羊，现在普遍认为是由于英文当中的羊和睡觉发音

比较像，这样就会在数羊的时候联想到睡觉，同时又避免了直接命令自己睡觉造成的心理压力。然而中文里的羊和睡念起来有天壤之别，所以研究表明这一方法其实根本无助于失眠者尽快的入眠。研究人员认为数羊太单调，无助于人们排遣焦虑的情绪并且达到安然入睡的效果，并且加重了大脑的负担。而且数数会让人的精力都集中在数字上，万一数错了没准还得重数，并不能有效解决失眠的问题。所以经常失眠的人们千万别再尝试数羊了，这只会让你更加失眠。这些知识你学会了吗？

0: 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常听科学有意思，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科技达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5摄氏度，相对湿度12%，风力等级5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高血压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患上高血压的患者最主要的就是把血压降到一个稳定值。那么高血压如何降压呢？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解决高血压的三大法宝。
5: 那么现在呀，已经有大量的实验证实了，黄酮呢，抗癌，抗各种炎症，尤其是胃肠炎症、消化道溃疡，最重要的能力，它能抗氧化，抗心律失常，抗血栓形成，抗心肌梗塞，你看四抗。那么通过什么功能实现这四抗的呢？它是一种辅酶，它可以分解那些凝聚在一起的胆固醇，对疏通血管非常有帮助。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保健品和药品，它的功能成分呢，主要呢都是黄酮，质量的标准呢都是以黄酮含量为标准来衡量它有多大的用处。你比如咱们非常熟悉的蜂胶，其实呢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主要呢就是黄酮。有一种非常普及的著名的保健品，大豆异黄酮，是吧？你听名字就知道了，它的成分呢也是黄酮。那么著名的中药材37丹参也大量的含有黄酮。你看心脏病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丹参滴丸，我们很多同志在用，对吧？黄酮呢起

现在很多人对蜂胶呢评价并不好，是吧？是觉得吃了没什么用。但是跟大家讲啊，那是你吃的蜂胶的质量不行。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啊，这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数据统计，中国蜂胶呢一年的产量呢是1700吨，其中要出口1200吨。那么您听好这个数字啊，总产量1700吨，出口1200，剩下多少？500吨，对不对？那全国的蜂胶产品总共要用多少呢？2200吨。那一共只有500，要用2200，那多出来的那1700哪来的呢？这数字就非常有意思啊，凭空多出来的那些刚好跟总产量差不多，哪来的呀？我跟您讲啊，市面上的所谓蜂胶产品，除了个别优秀的品牌之外啊，极个别的有良心的厂家之外，那些个蜂胶啊，它能给您加上5%的蜂胶都算有良心的啊。那它是什么呢？全都是树胶做的。真的蜂胶很贵，效果很好。有多好呢？我讲个故事您就明白了。蜂胶啊，它是怎么被发现是好东西的呢？早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的一个猎人在山里啊，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啊，就已经没有蜜蜂了，像属于那种废弃的蜂巢，直径呢有1米多。那么他把这个蜂巢呢采回家啊，就当一个稀罕玩意儿弄回去了。回去就抛开一看呢，他发现里面呢有一只死老鼠啊，看上去呢跟刚死的一样，甚至呢身子呢还是软的啊，一点都没烂。哎，他有个好朋友是化学家，好奇之下呢把这只死老鼠啊就拿去化验了一下，就发现这只老鼠呢是140多年前的。他们就猜测啊，说这当年呢这只老鼠啊一定是无意中的闯入了蜂巢啊，被群蜂给蛰死了，然后呢蜜蜂用厚厚的蜂胶呢把它给包起来，那么在蜂胶的保护下100多年一点都没烂，蜂胶的抗氧化功能就达到了这种程度啊。那其中大部分呢都是黄铜的功劳。那么天然蜂胶里面黄铜的含量是多少呢？4%左右。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毛岩煤呀，它里面的黄铜含量啊，这个湖南省的疾控中心呢有一个化验结果表明啊，毛岩煤的黄铜含量在7.5%到8.3%之间，是蜂胶的2倍。那么传统中药当中呢也没有这么高的啊，你看这个东西啊，那么多的矿物质营养是吧，还有这么高的黄铜含量啊，那怪不得它有这么多的好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东西。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哈，1000个高血压患者他会有1000种情况啊，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病情症状都会稍有不同，对吧？那么这里面的学问呢变化呀也是不计其数的，但是呢又万变不离其中啊，你把它捋顺了整理出来，也不外乎就是血液垃圾过多、血管弹性减弱、心脏压力增加这3点。道理明白了啊，那么就说到解决方案了。在这儿呢有3种东西呢推荐给大家。第一，高品质的高密度脂蛋白啊，我给咱们选了欧米伽3，或者呢深海鱼油呢也可以。第二呢就是酵素啊，这两天呢天天提，因为通过酵素呢可以获取大量的活性酶。第三呢就是呢连我都说神奇的毛岩煤。那么这3种营养啊，对于高血压的第二个原因，血管弹性的改变有什么好处呢？好处也很大。那血管为什么会失去弹性呢？那就是里面的胶原蛋白流失了呀。这里面呢，首先起作用的还是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它是催化剂呀。

0: 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啊，不管你是吃米饭还是吃肉吃鱼，吃进来的这些蛋白要变成血管壁上的胶原蛋白，那必须要经过一个化学反应。但是呢，身体如果缺乏活性酶的情况下呢，这个反应呢就非常的慢，那补充的呢还没有流失的快呢，那你的血管呢只能是越来越差，对吧？但是如果呢你有了充足的酶，这个化学反应呢就加速了，就变快了，那补充的速度呢也就快了啊，血管质量弹性呢也能越来越好。还有呢，欧米伽三这个东西啊，它有两种成分啊，一种呢叫 EPA， 它是构成血管壁的成分，另一种呢叫 DHA， 它的功能很有趣啊，它能保护你呢在新陈代谢当中啊，那些新长出来的细胞呢是好的啊，病变的细胞分裂出来很大的可能还是病变的，对吧？那么 DHA 呢，它有纠错功能，让你长出来的新细胞呢是好的。还有呢，对于心脏的好处，那么对于高血压并发症的预防，这三种营养的组合呢好处呢也是说不完的啊。你比如说毛岩镁里面的矿物质营养成分啊，锌硒镁保护心脏的三个火枪手，对吧？心肌对氧，对各种营养的吸收利用，它也是化学反应啊，那么它也需要酶的催化呀。那活性酶补充进去以后呢，心脏营养得到了保障，它吃饱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出毛病啊？那我们就能有效的预防像心肌衰弱啊、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以及呢心脏射血率低之类的毛病了。
1: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失眠成了许多年轻人的通病。接下来为大家揭秘失眠的常见原因及应对策略。
0: 那么这个失眠，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睡不着觉呢？好好的，这不外乎呢有两个原因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啊，外因和内因。第一呢就是环境因素，睡觉这环境改变呢，它会导致失眠。换地儿了啊，有的人睡觉的认床，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后呢就会失眠。但是这种失眠呢，在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以后呢，它会自己好转啊。第二呢就是心理因素，这心理活动太多啊，就导致失眠。白天呢发生了特别开心的事儿，哎呀特别兴奋啊，比如呢升官发财了啊，这种兴奋呢一直呢它持续到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平复，那就容易睡不着。当然了，发生了特别伤心呐、或者特别生气的事儿，也可能失眠。那么第三呢，生活规律的改变啊，生物钟呢被扰乱也会导致失眠。比如呢现在呢咱们这个生活方式啊，其实呢就很不符合老祖宗们传承下的规律啊，本来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呀、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是日夜颠倒啊，娱乐过度，晚上不睡早上不醒，那长此以往的这种作息啊也会导致失眠。第四呢就是年龄因素啊，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它就越来越容易失眠啊。这个我有体会，我现在50多啊，这个到了早上哈5点钟自然就醒了，就睡不着了啊。还有呢，有的同志这年龄大，身体呢是每况愈下啊，夜间起夜了，尿频，就很容易呢导致呢睡眠问题的出现。第五呢就是这个药物啊，烟酒啊，它导致的失眠。有的人呢这个失眠他会吃安眠药，哎，吃着吃着就会发现哈，最后呢安眠药呢失灵了，没用了啊。还有烟酒咖啡这个过量的使用呢也会导致失眠啊，特别是敏感体质的人。饮食不节，那么这个是跟大家谈到的外因啊。这个内因呢让你失眠呢也有一些总结啊，大伙听一听啊。第一呢，饮食不节，

0: 啊，爱吃宵夜，就晚上吃的特别丰盛，而且呢特别油腻，吃的还特别的多。那么这样的多数啊，会有失眠症状，因为晚上吃的特别多啊，我们这胃肠道啊就会受了很大的压力啊。你正常情况下，晚上我们睡觉，那身体呢就会得到休息啊，第二天呢才能展现更好的状态呀。但如果呢你晚上吃的特别多啊，这脾胃呢完成不了工作，它胜任不了了，那你就得熬夜加班啊，对吧？脾胃就加班，那么相对的脾胃压力呢它肯定会增加，那经常这样呢就会失眠啊。那么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就是非常有道理的。那第二呢，劳逸过度啊，特别劳累和特别安逸也会出现失眠。我们的体力呢太过劳累呢，它就会伤到肌肉啊。中医说呢，脾呢又主四肢肌肉，那就会伤脾呀，对吧？那你过度安逸同样会使脾胃气弱啊，你脾胃运化不健呢，气血不能容养心神，那也会出现失眠啊。脑力劳累会耗伤心神，也会失眠。思虑过多呢，它会伤脾，对吧？思过伤脾，那么脾再治为思，你思考思虑过度本身就会导致失眠啊。就像有些人他临睡觉以前呢，他稍微一思考肯定睡不着啊。那么第三呢，情志失常啊，这爱发脾气，易怒伤肝，肝气郁结啊，郁而化火，那火热上扰心神呢，那肯定失眠呢，神不安，怎么样而不寐嘛，对吧？第四呢，病后体虚，房事太多啊，也会呢耗伤肾阴，你肾阴不能上济于心，所以呢心肾不交而失眠，这种情况也不少啊。失眠呢很难受啊，很痛苦，那么我们要去消除外因，积极改善内因啊，不能放弃治疗。今天呢我给大伙带来一个，应该是咱们既传统哈、啊、又享受，而且呢又比较简单的一个外治法，泡脚啊。这个足浴方啊，它是比较适合呢因内因引起的失眠啊，就是脾胃相关的问题，这种失眠的朋友很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方子呢我说一下啊，记不住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留言区呢让我们的团队的老师呢给大家详细去讲啊。酸枣仁20克，焦麦芽20克，炒神曲20克，合欢花20克，夜焦藤20克，丹参20克，红花20克，远志10克，白子仁20克。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养心安神，活血化瘀，健脾和胃。方法简单说一下啊，也是记不住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咱们团队老师呢会详细指导您的。把刚才我说的这些中药啊，把它一起呢放在这个砂锅里面，加水浸泡30分钟啊，用大火烧开以后转上小火煎煮10分钟，平火倒到盆里面啊，先别泡脚，先熏蒸，等到这个水温呢降到差不多45度的时候啊，这个温度比较适宜，再把脚丫子放进去啊，浸泡30分钟，然后呢擦干我们的脚，按摩涌泉穴。涌泉穴在哪儿都知道啊，泡脚呢加上足底按摩呢，它是一套组合拳啊，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那既然这样，肯定就发挥出1+1呢大于2的效果，就不是等于2了啊。这个涌泉穴呢，它在全身腧穴的最下边，在脚心儿，和这个土地是相连的， 它是我们肾经的起始穴。那么刺激涌泉穴呢，能使我们心肾相交，从而呢宁心安神，改善睡眠质量。定位在第二、第三脚趾的指缝和足跟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和后三分之二的交点上，穴位要找准啊。那么我说一下这个泡脚的一个作用啊，就是足浴的这种作用。第一呢，通过热水的这个温度作用呢，它可以促使我们足部的毛细血管扩张，血管呢遇热则舒，遇冷则凝，对吧？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那么会有很多的血液呢流向下肢的末梢血管，那么这样呢就会使我们的大脑的血流量相对的增多还是减少？当然是减少啊，血都跑到肢体远端去了嘛，对吧？那么大脑血一少，人就迷糊了吧，产生困倦了，同时血液循环加快呢，也会促进我们新陈代谢，消除疲劳，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第二呢，热水的温热刺激呢，还能增加我们足部皮肤的通透性。什么叫通透性？也就是透过性啊，就是也会加快我们足部的微循环，还能呢加速药物的透皮吸收，增加药物在血液当中的血药浓度。你看咱们泡脚刚才是药足浴啊，对吧？不是用单纯的热水啊。第三，各个脏腑的反射区呢也在足底啊，我们的双脚脚底下有36个全息反射区，那么人体脏腑器官的生理病理信息呢都可以反映在我们足部反射区上，那么你刺激这些反射区呢，就可以起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脏腑的作用。第四呢，足部啊，它跟我们全身所有脏腑经络呢，也都有密切的联系。这足底它人体的最下端，是我们的足三阴经起始的部位，足三阳经呢也在足部循行，就是它这个足三阴、足三阳呢都在这个地方运行。那么刺激我们的足部呢，能更好地调整我们脏腑的阴阳，中医讲平衡嘛，对吧？阴阳平衡，并且呢疏通我们的经络气血。那你睡眠好了，精神才能好啊，对吧？你睡眠好了才能身体好啊，睡眠好了运气才能好。
1: 心脏作为人体的发动机，通过不断泵血输送能量和氧气，保持身体各器官的正常运作。尽管它显得非常强壮，但它也是最易受损的器官之一。
0: 那么心脏在哪些时刻是最为脆弱、最容易受伤呢？一个呢是早晨，早晨起床以后啊，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异常的兴奋，会导致呢心率加快、血压上升和情绪激动。如果这个时候急于的进行活动，对于高血压、血脂异常这些高危人群呢，可能就会诱发呢心血管事件，就容易发生呢血管的栓塞。所以呢咱们过去也提醒过大家，起床以后呢可以再躺一会儿，躺个3-5分钟，在床上呢伸伸胳膊踢踢腿，活动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起来。还有呢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血压处于高值，交感神经呢很兴奋，人会感到激动和亢奋，同时肌肉呢处于灵活运动的状态，多种因素叠加会导致呢斑块呢不稳定，增加了心绞痛、心梗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另外呢就是下午的15点到17点，身体呢和大脑都进入了相对疲劳的状态。下午16点开始啊，人体呢血压再次进入高峰，容易呢诱发心绞痛、心梗这些血管意外。家人们在这几个时间段呢，要尤其注意身体的状况。

听友们，本期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健康的身体来自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科学的生活方式，养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小小智慧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叮咚，亲爱的小星星们，你们好呀！欢迎做客小小智慧星，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了吗？听说今天的故事里藏着神奇的魔法数字，还有会说话的动物哦，快竖起小耳朵，我们一起出发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海
3: 叫做山东龙，鸭嘴龙是生活在白垩纪时期的一类样子古怪的恐龙，它们的嘴巴里面长着上千颗牙齿，看起来密密麻麻的。不过不要害怕，这些恐龙的牙齿可不是用来吃肉的。鸭嘴龙们可是坚定的和平爱好者，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就是各种树的叶子。鸭嘴龙一般用四条腿走路，但在遇见危险的时候也可以抬起两条腿，只用后腿飞快地奔跑。不过说到这一类恐龙最大的特点，那一定要说它们像鸭子一样又宽又扁的嘴巴了。正因为它们的嘴巴长成了这个样子，这类恐龙才被叫做鸭嘴龙呢。今天科学队长要讲的山东龙就是鸭嘴龙家族中的成员。在7000多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中国的山东到处是河流和浅浅的湖泊，在湖泊边上不远的地方就是植物茂盛的山林，这里生活着无数的恐龙、翼龙，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这是一个雨季的下午，一大群多到数不清的山东龙们正试图穿越一条流经山谷的河流。你可以看到，由于雨水充沛，这条河流的水位渐渐长得越来越高。虽然雨季的到来带来了充足的饮用水和吃也吃不完的绿色植物，但是泛滥的洪水和随之而来的泥石流也成了许多动物的噩梦。这群山东龙正在迁徙的路上，只要穿过这条河流，除了山谷就是一眼望

道边的鲜嫩植物，那是山东龙们养育后代的重要栖息地，是山东龙小宝宝们的幼儿园。山东龙头顶平坦，没有头冠，这和它的近亲青岛龙可不一样呢。它们的长相更像它们生活在北美的亲戚埃德蒙顿龙，只不过它们的个儿要比埃德蒙顿龙大上许多。成年的山东龙能够长到14到16米的惊人身长，而埃德蒙顿龙的身长通常只有9米左右。咦，这群恐龙里怎么有几个家伙长得不一样呢？原来啊，在这群浩浩荡荡的山东龙群外围，还有几头落单的中国角龙。原来他们在迁徙的路上与伙伴们走散了，只好随着龙多势众的山东龙们一起迁徙，希望能依靠山东龙的帮助早一点发现天敌，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是山东龙和中国角龙都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一头可怕的肉食动物正在窥视着这只迁徙中的恐龙大军，它就是朱唇暴龙。朱唇暴龙是霸王龙的中国表亲，和霸王龙一样，朱唇暴龙也长了巨大的头部、锋利的牙齿和小小的前肢。而中国角龙呢，则属于尖角龙类，它的头上长着用来抵御敌人的锋利的角和保护脖子的颈盾。在面对朱唇暴龙这样的大型肉食动物的时候，我们的山东龙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比暴龙还要大上许多，这是它的北美亲戚们比不了的。山东龙不仅是最大的鸭嘴龙类恐龙，还是整个鸟臀类恐龙家族中个儿最大的一个。成年山东龙这样的大块头，就算是大型肉食恐龙也要敬畏三分，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几头朱唇暴龙会组成一个小群体来围猎山东龙，这样才有比较大的把握。有了这么巨大的身材，就算说山东龙是鸟臀类恐龙之王也丝毫不为过。就在山东龙和中国角龙们过河的时候，尾随在这群恐龙身后不远处的朱唇暴龙突然从藏身的地方一跃而出，他朝着龙群大吼，希望能把龙群吓住，这样就能抓住一头老弱的山东龙来填饱肚子了。即使是体型这么巨大的山东龙们遇到朱唇暴龙突然袭击也吓了一大跳，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朱唇暴龙突然停下了脚步，然后就头也不回地朝着山谷的出口跑掉了。这让山东龙们更加疑惑了。还没等山东龙群从这突然的变化中醒过神来，这些素食恐龙听到了一个声音，原来这就是让朱唇暴龙害怕的声音，泥石流的声音。雨季的雨水疯狂地冲刷着山上的土壤，最终引发了可怕的泥石流，轰隆隆的巨响仿佛是从天边传过来的。但泥石流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的速度却快得超乎想象，山东龙群想要逃离这座山谷已经太晚了，更何况松软的地面和湍急的水流又限制了他们逃跑的速度。就在几分钟后，倾泻而下的泥浆和土石就把这个小山谷里的一切东西都吞噬了，不管是树木还是河流，山东龙还是中国角龙，甚至刚刚想要逃跑的朱唇暴龙，都一起被淹没在好几米深的地下。庞大的龙群在转瞬之间就消失在狂奔的泥石流里，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在大自然可怕的天灾面前，即使十几米长的巨大身躯也挽救不了山东龙们死亡的命运。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等到这些山东龙重见天日，再一次沐浴在阳光下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7000多万年，属于恐龙的时代早已结束，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人类。古生物学家们在中国山东诸城发现了这片泥石流的遗迹，并且在这里发现了数不清的山东龙化石。这场泥石流虽然吞没了整个山东龙群，但是却形成了

0: 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墓地。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继续收听。
1: 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听科学家讲科学，太阳怎么被吃掉了？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日食。

小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一种神奇的现象？在大白天的时候呢，突然天就黑了，星星也出来了。这个神奇的现象就叫做日全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日食的故事。首先你就要问了，到底什么是日食呢？简单的说，日食就是太阳公公被吃掉了。不过吃太阳的可不是传说中的天狗，而是地球最亲密的小伙伴月亮。我们都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而月球绕着地球转。当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时候，月亮呢就有可能把太阳挡住，在地球上投出一片影子。这个时候如果你恰好就在这个影子里面，那你就看不到太阳了。这个现象呢就叫做日食。而如果太阳公公被月亮遮得一点也不剩的时候，天文学家们就会管这个现象叫做日全食。有的时候呢，可能月亮只挡住了太阳的一部分，这就叫做日偏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月亮挡住了太阳的中间部分，留下了一个像戒指一样环形的太阳在天空中，这就叫做日环食。那么发生日全食的时候，天空是什么样子的呢？周围会变得像夜晚一样黑暗，而天空中将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荷包蛋。只不过这个荷包蛋可有点特殊，中间的蛋黄不是黄色的，而是黑色的，周围的蛋白还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太阳再也不是我们平日里看到的耀眼光盘，而是变身成为一个黑色的洞。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日全食呢？其实每到农历初一的那一天，月亮都会跑到太阳和地球的中间。但是为什么不是每个月都发生日食呢？因为啊，月亮的跑道和太阳的跑道并不重合，所以月亮在农历初一这一天的位置会时高时低，这个时候呢就挡不住太阳了。除了出现的次数少，我们能看到日全食的地方也少。根据计算，地球上某一个地方平均每300-400年才会出现一次日全食。如果你们打算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等候日全食的来临，可能到老也等不到。所以如果想看，就要去日食的发生地，才是看到它的最快的办法。据说看日全食是会上瘾的，只要看了一次就会追着看第二次、第三次。于是地球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群追着日全食满世界跑的人，哪有日全食要发生，他们就追到哪儿。不管是人还没有北极熊多的北欧小岛，还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国家，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哦，在观测的时候，除非是日全食的那个全食的阶段，否则的话呢，如果没有专业的日食眼镜，千万不能直接去看太阳，因为这样会对你的眼睛造成极大的伤害。说了这么多，下一次日全食是什么时候呢？天文学家们预测，会有一次穿越美国东西海岸的日全食。而在我们国家呢，下一次日全食会发生在2034年。而在2035年的9月2日，我国北京也将迎来一场壮观的日全食，这必定将成为追日族的又一场盛会。你们要和我一起看吗？

0: 这一期的日食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 Magic。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3: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一行来我县开展调研帮扶活动；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以下是详细报道。
2: 9月28号至29号，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一行来我县围绕定点帮扶、产业振兴、民生保障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召开专项帮扶

0: 座谈会并举行捐赠仪式，精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深化全方位帮扶协作，民间省市县相关领导一同参加活动。
1: 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产业园区、乡镇村庄、医疗机构及学校，实地核查帮扶项目成效，了解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情况。在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国华新能源产业园，调研组考察园区建设、企业入驻及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情况，肯定园区零碳发展、集聚优质新能源项目的良好发展态势。在万盛永乡下洼子村，调研组实地查看民建广东市委会帮扶的赤芍谷中药材产业项目。该项目四年累计投入超1300万元，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调研组还实地走访五道营乡卫生院、丰宁第四小学，考察民生帮扶成果。多年来，民建中央持续帮扶五道营乡卫生院、丰宁第四小学完善诊疗体系，优化办学条件。我县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县域教育质量逐步提升，帮扶成效显著。调研结束后，召开帮扶工作座谈会，县委书记吴国志在会上汇报了我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各地民建组织及思源工程基金会依次介绍年度帮扶进展及后续计划。李忠民指出，民建中央36年来持续定点帮扶丰宁，通过投入引进各类帮扶资金、购销农副产品、开展人才培训等举措，助力丰宁城乡面貌、

0: 要坚持精准方略，将丰宁所需与民建所长结合，聚焦产业培育、人才赋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增强地方发展内生动力。要推动帮扶工作从阶段性攻坚向长效化治理转型，从普惠式布局向精准化赋能转型，为丰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要倡导文明乡风，助力提升乡村治理效益，深挖本土民俗底蕴，丰富乡村优质文化供给，善于发现和分析问题，勇于解决问题，借鉴枫桥经验，持续打造民建中央助力乡村振兴示范点，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提升乡村善治水平。要不断创新帮扶模式，推动定点帮扶与参政议政双向赋能，整合企业、基金会等多元社会力量，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持续助力丰宁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会上还举行了帮扶资金及物资捐赠仪式。
1: 岁月寄哀思，山河念忠魂。2026年9月30号，我们迎来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人民英雄的丰功伟绩，传承英雄光荣事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现在烈士陵园庄严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共同追思缅怀长眠于此的革命英烈。
0: 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现场气氛庄重肃穆，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缓缓响起，全体人员肃立，共同奏唱国歌，激昂的旋律回荡在陵园之中。随后全场人员脱帽肃立，低头静默，向人民英雄默哀一分钟，用无声的方式寄托对英烈的无限追思。默哀结束，来自丰宁二小、丰宁三小的少先队员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嘹亮的童声道出少年一代传承红色薪火的决心。伴着哀婉低沉的献花曲缓缓响起，李兵稳稳托起花篮，迈着整齐的步伐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满载后人哀思与崇高敬意的花篮敬献于纪念碑前。社会各界代表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绸带，驻足注目凝望，庄重鞠躬。随后参加仪式全体人员相继走向纪念碑前，向人民英雄敬献鲜花，表达对人民英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集体走进烈士纪念馆参观学习，认真聆听一件件文物背后的革命烈士事迹，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信仰。
1: 9月29号，承德市第3届“助残有我，残健同行”乒乓球巡回赛丰宁站赛事在我县奥体中心乒乓球馆举行。来自市直及各县市区的12支代表队、78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县委副书记张扬出席活动。
0: 本次赛事由承德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丰宁满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丰宁满族自治县总工会承办。赛场上，小小乒乓球飞速穿梭，每一次挥拍、提拉、扣杀都凝聚着运动员的汗水与坚持。参赛运动员克服身体障碍，沉着冷静，敢打敢拼，专注应对每一轮攻防对决，在一次次拉锯对抗中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清脆的击球声、观众的加油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交织成温暖和谐的赛场旋律。以体育聚爱心，以运动促融合。本次“助残有我，残健同行”乒乓球巡回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赛事，更是一次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健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进一步弘扬了关心、关爱、帮助残疾人的传统美德，营造了

0: 残健融合、平等参与的社会氛围，促进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可高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十五五”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至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中国科学院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1号、2号机组29号并网发电，作为国内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首批机组投运标志着这座屹立于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汛和发电效益。

据拱北海关29号消息，自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手打掉一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证实美伊举行间接谈判，称已与伊朗交换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泰国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舰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

0: 武士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2: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6: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3到4级，3到19度。大滩-2到14度，鱼儿山-3到14度，万盛涌-3到14度，草原-3到14度，外公门-1到17度，窟窿山-2到18度，小坝子-0到17度，四岔口-1到17度，五道营-1到18度，土城3到19度，黄岐1到19度，苏家店1到18度，杨木栅子1到19度，汤河2到21度，将军营2到20度，选营1到19度，西关营2到20度，胡麻营4到21度，黑山嘴4到22度，天桥4到22度，石人沟4到23度，王营3到19度， 北投营2到19度，凤山1到20度，波罗瑙4到20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萨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当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进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宽：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灯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启用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4: 我们也拉长了车站运行时间，对这个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5: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6: 我们积极落实紧密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0: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3: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3季度制造业维稳向好运行

0: 因素，一是稳经济促中的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的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4: 现在安装的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去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线配送，解决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移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网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0: 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对此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区。

0: 而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体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真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渍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

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三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一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进。

0: 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农民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3: 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规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二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旗舰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4: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起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积雪釉。

0: 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脊髓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脊髓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抽象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脊髓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盖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雨流区。
0: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覆盖多个流窝和穿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0: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脊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信号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清零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木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主客机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2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溶蚀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溶蚀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溶蚀覆盖率的话是下降了10%以下。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

0: 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基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1: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美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寒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链，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七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年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的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0: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带来的专家解读。
4: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

0: 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个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瑞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这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而言，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里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贷、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瑞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 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0: 哪家主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的这个智能快递柜从邻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0: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建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线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提示，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0: 以前快递、公交、通勤站点各干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实现和我们市区一样。
0: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0: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2: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刻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0: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 由中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

0: 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0。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人生没有白吃的苦，所有的运气和成功都是苦难的积累，所有的光鲜亮丽都是辛苦换来的。
5: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出身不好，父母没本事，自己不是富二代，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几乎人人都梦想着自己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拥有安逸富足的生活，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满足此生所有的欲望。但现实却总是那么不近人情，梦想与现实往往大相径庭，梦想越是丰满，现实就越是骨感。每一个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要经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也许你此刻正在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仿佛下一秒就要窒息，身心俱疲，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也许你此刻感觉自己已经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已然是精疲力竭，仿佛生活没有留给自己一丝光亮和希望，除了自己这条命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但请你相信，人生没有白吃的苦，所有的运气和成功都是苦难的积累。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但只有在逆境的时候，这种潜能才有可能被激发出来，而且爆发出的能量往往是连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普通人奔跑的速度是无法和一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相比的，但假如在这个普通人的身后放一条发了疯的藏獒，如果他跑不过这条藏獒就会被咬死，相信此时这个人的速度可能不会比运动员逊色。有句话说，人都是逼出来的，其实正说明了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以被激发的潜能，只是在我们身处安逸的环境中时几乎不会主动的去逼自己，只有当自己身处逆境时甚至绝望之时才不得不去逼自己。苦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剂良药，它可以治愈我们身上的懒惰、拖延、消极等一系列阻碍我们成功的症状。吃苦是所有能够走向成功的人的一门必修课，几乎没有人能够绕过它，而且越能吃苦的人最后所取得的成就反而越大。像如今的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俞敏洪、史玉柱等企业界的知名大佬，无一不是从苦难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对于走向成功的人来说，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苦难造就了他们。如果没有当年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经历，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罩在头顶的光环。对于此刻正在吃苦的人

0: 人来说，这并不是上天有意对你的惩罚，而是对你的考验。现在所吃的苦，正是在为成功积累的能量。只要咬牙坚持住，不放弃，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会苦尽甘来，好运和成功也就离你不远了。
1: 潜移默化中，性格里不知不觉会注入一些积极的思想，总有一天，当你的人生遇到严重危机的时候，这些积极的思想会一遍又一遍地鼓励你，帮你撑过最黑暗的时光。
0: 你想改变世界，自己却过得一塌糊涂。你想和最美的姑娘恋爱，自己却不修边幅。你想通过考试，自己却连一个单词都不背。你想踏遍千山万水，过上浪迹天涯的生活，口袋里却没有一张买车票的钱。试问，你为自己做过什么努力呢？一个人平静的努力，刻意的训练，低调的前行，去创造出一个更好的自己。因为只有更好的自己，才能配得上更好的生活。你怎么过一天，你就怎么过一年。你和别人的区别，在于有人按天过，你在按年过。如果每天下班回家，你都在跟自己暗示，这一年快过去了，我不能还是这样。至少你每一天都会去做点什么来改变。大多数人永远是被日子推着走，没有停下来想想，这一天我还能做什么改变，哪里还做得不好。日子推着推着，就把人推到了年底。但是真正的高手永远是按天过，而不是按年过。永远有意识地过着每一天，而不是到了年底才恢复了意识。我的一个朋友，每天早上6点起来早读，坚持了一年。有一次我问他，你这一年都这么早起来，累不累？他说不累，有目标感觉挺好的，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停下来还不舒服呢。其实如果你有坚持过一件事情的经历，就能够回答，坚持做一件事情不累，累的是浑浑噩噩的生活。对比起有目标的坚持一件事情，每天毫无目的的生活才疲倦不堪。就好比在年底抱怨这一年什么也没做的那些人，你真的以为他们不累吗？他们更累，他们那种疲倦是从心里来的，每天也在忙，不是别人让他们干什么，就是公司让他们必须这么做。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其实并不累。比如下班给自己报一个班，每天利用下班的时间学习迭代，别人都觉得你很累，你却乐在其中。久而久之，你就会比别人进步更大，那种喜悦是加倍的。到了年底，你拥有更多的是舒心和放心，而不是担心。这世界的幸福就是这样，给自己一点期待，期待下去，珍惜每天的时间，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一年下来，你觉得谁会辜负你？你怎么过一天，就注定着你怎么过一年，或许也暗示着你怎么过一生。跑到终点再哭。日本作家谷川在《坚持，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中写道，一旦大脑认定某种行为跟往常一样，就会拼命地维持这种行为。而习惯就是把重复的行动化为无意识的行动。养成习惯需要时间，在养成习惯前，一旦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很痛苦，嚎啕大哭，之前的坚持可能就白费了。记得刘震云老师讲过一个故事，村子里他的外祖母割麦子的速度总是比别人快，当他割完麦子时，一些大汉才刚刚割了一半，

0: 后来刘振云问外祖母，为什么他总是最快的，有什么秘诀吗？外祖母说，因为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一个人直了一次腰，就会有第二次，也就会有第三次，接着就会一直直下去了。我想起有一次陪一位朋友跑马拉松，印象很深刻，在马拉松的终点有好多泪流满面的人，他们感叹自己终于坚持下来了，那一刻所有人都为他们开心。可是我在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跑跑停停的人，有些人还边跑边自拍，边跑边流泪。这当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坚持下来，因为哭也是耗力的呀。有时候一个人坚持了一半就嚎啕大哭是不明智的，那样自怜的感觉甚至有些作秀的意味。要知道，所有的坚持仅仅是为了达到目的地，只有达到目的地后的流泪才有意义。所以理想的方法是跑到终点再哭，接下来你怎么哭都好，怎么流泪都没问题，因为那些泪水都是给你的奖励。但很多人还没到终点往往就脆弱了。
1: 懂得先飞一定是聪明的笨鸟，只有确定明确的目标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才能飞得更远。
0: 懂得用笨方法的其实都是聪明人。前些天我们单位的小杨通过了市级的遴选考试，成功升迁，能到那个更广阔的平台学习和锻炼，是很多身在基层的年轻人的梦想。这次考试据说报名的人数就达到了上千人，能够从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着实不易。大家在祝贺小杨的时候也请小杨传授一下备考的秘诀，而小杨谦虚地说，他知道自己底子差，所以就笨鸟先飞，在报考前就开始复习了。作为小杨的室友，我亲眼目睹了他先飞的过程。一般人花三个月来备考，而小杨花了半年时间。他的桌子上堆着近百张做过的试卷，还有一本被翻烂的厚厚的错题本，这些都是他半年来复习备考积攒下来的。小杨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背诵教材，中午只留下20分钟的时间休息，剩下的时间都在做模拟题，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夜宵或者唱歌聚会。起初小杨的笔试成绩并不太理想，只排第三，距离第一名还差了好几分的距离。为了能在面试中拔得头筹，他每天晚上都会在网络上模拟答题，按照面试的流程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大声练习，一度练到了声音嘶哑。面试的时候小杨是遥遥领先，被成功录取。小杨说自己是一只笨鸟，可真正的笨鸟哪里知道要先飞。先飞的鸟儿目标明确，能够预见行程中的困难，所以当别人还在休息的时候，他就开始拍打翅膀起身飞翔。懂得用笨方法的人其实都是聪明人。表姐是我们村里唯一的重点大学硕士毕业生，现在在一家知名的企业做财务主管，也是我的学习榜样。表姐从小就是别人眼里的老实人，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检查全班背课文，因为整篇背诵检查的时间太长，老师就常常只抽取文章里的开头和结尾。同学们掌握了老师的规律，就投机取巧只背诵前后几段，可是表姐却轴得很，一向都是吭哧吭哧地把全篇都背完才去。

也是我的学习榜样。表姐从小就是别人眼里的老实人。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检查全班背课文，因为整篇背诵检查的时间太长，老师就常常只抽取文章里的开头和结尾。同学们掌握了老师的规律，就投机取巧，只背诵前后几段。可是表姐却轴得很，一向都是吭哧吭哧地把全篇都背完，才去老师那里背诵。表姐读书很认真，来到上海读研，并且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论天分，表姐确实不够出众，但论毅力，她比一般人强太多。像这样长远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且能够坚持去实现理想的人，有谁能说她不聪明呢？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个最不起眼的同学，突然在某项大型比赛当中斩获头奖；那个少言寡语的同事，居然一跃而上，夺取了业绩冠军；那个寂寂无名的朋友，突然就成为了行业典范；那些平时不露锋芒的普通人，突然在某一天惊艳亮相的时候，总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最聪明的带着引号的笨鸟。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还在赶路；别人偷懒的时候，他们依然全神贯注。他们敢于付出比别人高出许多倍的努力，所以即使飞得没有别人快，最终也能飞得比别人更高。他们知道自己离理想的高空还远，所以时刻都在为翅膀聚集能量，用努力和汗水慢慢地浇灌心底的梦想。笨鸟先飞，是勇者发自灵魂深处的胆识与力量，也是智者不屑于贪图捷径的气度与格局。所以那些默默努力的人，其实都是最聪明的人。

0: 穿过茂密的竹林，便是冯淑仪的云昭殿的后门了。
1: 奴婢参见贞婕妤，这边请。
0: 接应的人带我们径直进了冯淑仪的偏殿，隔着纱帘，只见冯淑仪独自坐着，低头拿着一件小衣摆弄，便盈盈地笑着问候：“
1: 姐姐好兴致呢。”
0: 冯淑仪闻声吓了一跳，忙抬起头来，见是我，才笑着起身迎接：“
1: 怎么悄无声息就来了？倒吓了我一跳。”
0: 我挑了纱帘，俏生生地走上前。
1: 用了晚膳就到处闲逛，正好经过姐姐的云昭殿，就想进来瞧瞧姐姐，不想倒惊扰了你。
2: 哪里是惊扰呢，也是无事，做了件小裙想送与舒和帝姬，你瞧瞧如何。
0: 我仔细拿着看了，冯淑仪正要唤人进来奉茶，我急忙拦住：“
1: 不忙，我与姐姐好好说说话吧，那些奴才们一进来反而扫了我们说话的兴致。”
2: 这也是，我也嫌他们在就拘束得很，不像是我拘着了他们，反倒像他们拘着了我，真是好笑。
0: 与冯淑仪静静坐了闲话一阵，殿外忽然有嘈杂的声音，似乎有许多人一同闯了进来。
3: 将存菊堂给围起来。
0: 嘴角勾出一缕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缓缓地对冯淑仪说：“
1: 似乎有什么大事呢？”
0: 冯淑仪倒是镇静，管事的姑姑韩珠进来回禀：“
4: 华妃娘娘来了，似乎说是婕妤小主身边的锦溪姑姑，刚才想带人传递东西进去给眉庄小主，好像起了什么误会呢。”
0: 冯淑仪惊疑地望着我：“
2: 是你身边的人？”“
1: 是我遣了锦溪去送些东西，想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先不出去，若见了我，只怕事情更说不清楚。”“
2: 嗯，且不忙出去拜见，想必这会子华妃娘娘也无心理会我们，等看看事情的变化再出去才好。”
0: 我与冯淑仪并立于窗前，静静地听着窗外的动静，只听方若恭恭敬敬地说：“
4: 锦溪此来只是想托奴婢把一些日用与吃食转交给沈常在，因为东西多，所以带了两个唐离宫的奴婢一同拿到外室，并未见到小主，向小主请安。”“
1: 如方若姑姑所言，奴婢只是奉我家小主之命送些东西过来，并未违背皇上旨意与眉庄小主相见，是吗？”
0: 华妃软绵绵的笑语中却是咄咄逼人：“
5: 不是说锦溪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怎么现在只有你和身边这一个？还有一个呢？莫不是忙于正事没空来见本宫？”“
1: 这那是唐离宫的宫女品儿，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5: 是吗？那本宫也不必和你们在这里废话了。本宫听闻有人私入存菊堂探望禁足的宫嫔，与宫规圣旨不合，所以特意过来查一查。”
0: 方若只是好言相劝：“
4: 眉庄小主禁足，皇上有旨看管，又怎会有人进去与小主私会呢？”“
5: 那可未必，这宫里恃宠而骄的人不少，保不准就有人吃了雄心豹子胆呢。”
0: 我脸上微微变色，华妃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当面背后都是这样出言相讥。冯淑仪看我一眼：“
2: 华妃似乎是疑心你在存居堂里头呢，不如现在出去解释清楚也好。”“
1: 不用急，现在出去，华妃娘娘的威风可要往哪里摆呢？若不让她进去搜一搜，恐怕这样听了空穴来风就诬赖我的事还有下次呢。”“
2: 华妃娘娘最近行事似乎十分急进，反而失了往日的分寸。”“
1: 往日的分寸又是怎样的分寸呢？比之今日也只是因午时不孝摆布，昔日她坐拥一切，今日要急于收复失地，难免急进，也是人之常情。”
0: 殿外的纷争渐渐激烈，锦溪与方若只是跪着不敢放华妃进去。我向韩珠努一努嘴：“她是宫里经久的姑姑了，什么阵势没有见过，立刻

0: 屈意屈膝告退，匆匆从后门向皇帝的怡园殿跑去。冯淑仪只是点头微笑。
1: 婕妤妹妹似乎喜欢看戏，人在看戏，戏也在看人。此时坐于台下观望，或许不用多久就已身在戏中了。妹妹的戏总是能大快人心，你我同唱一出，我虽然上不了台面，必然也为妹妹敲一敲边鼓，拉一拉丝弦，妹妹以为如何？如此就多谢姐姐了。唉，
0: 冯淑仪出神地望着窗外。
1: 我曾经有过一次封妃的机会，妹妹知道吗？恐怕这辈子有她一日，我就只能是一偏妃终老了。
2: 姐姐放心，四妃之位犹是虚悬，从一品夫人也是虚位一代，姐姐人后必有封妃之日。
1: 有妹妹这句话，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妹妹将来的荣宠贵重，恐怕是我望尘莫及的。
2: 但愿如姐姐所言。
3: 皇上驾到！
4: 臣妾参见皇上。
5: 奴婢参见皇上。
0: 听着玄铃来了，我会意一笑，跟在冯淑仪身后出去。我满面笑容地屈膝请安，玄铃伸手扶了我一把。
4: 臣妾参见皇上。
6: 你也在这里？
4: 正在和淑仪娘娘说话解闷呢。
0: 说着向华妃欠身施礼。
4: 娘娘今安。
0: 华妃骤然见到我，脸孔霎时雪白，几乎倒抽了一口冷气。
7: 你怎么在这里？
4: 娘娘没听清嫔妾回皇上的话吗？嫔妾在与淑仪娘娘作伴呢。
0: 华妃几乎不能相信，目光瞬时扫过锦溪，望向存菊堂，刚才的娇色荡然无存。锦溪看向我说，
8: 小主叫奴婢好找，原来悄默声息的来了淑仪娘娘这里，奴婢只好先把小主吩咐的东西送来给梅庄小主。
4: 方才在冯淑仪店里听得好大的阵仗，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惊吓得我不敢出来，当真是失礼了，还请华妃娘娘体谅。
6: 华妃不在密秀宫，在这里做什么？
7: 臣妾听闻有人擅闯存菊堂探视禁足妃嫔，所以特来一看。
6: 有皇后的手令吗？
0: 华妃很是窘迫，微微摇一摇头。
7: 臣妾急着赶来，并没有来得及求皇后手令。
6: 朕禁足沈长在时曾经下令，非朕的旨意，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你也忘了吗？你搜宫的结果呢？
7: 长侍宫女方若阻拦，臣妾还未一看究竟。
0: 玄铃微微一笑，对方若说，
6: 很好，不愧是朕御前的人。
0: 方若直直跪着大声说，
5: 奴婢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有违。
0: 华妃的神色瞬间一冷，硬撑着腰身站得端正。玄铃这样对方若说话，分明是扫了华妃极大的面子。这时冯淑仪出来打圆场，
1: 华妃娘娘向来做事果决，必是有了证据才来的，不如还是进存菊堂查上一查，一来娘娘不算白跑了一趟，二来事情也有个交代，皇上意下如何？
0: 我婉转看了冯淑仪一眼，她果然是一个聪明人，知道如何推波助澜。于是我便跪下说，
4: 沈长在深受囚禁之苦，若还背上违抗圣旨、私相授受的罪名，臣妾也实在不忍呢，还请皇上派人入存菊堂查一查，以还沈长在清白。
6: 既然如此喧哗，自然要查。沈长在虽然戴罪禁足，却也不能白白叫他受辱。李长，你带着几个得力的小内奸进去好生瞧一瞧。
9: 是。
0: 大约半炷香的时间，李长出来回禀，
9: 只沈长在与他贴身侍女在内，并无旁人了。
0: 华妃一听脸色更加苍白，脚底微微一软，幸好有宫女连忙扶住了她，颤巍巍地跪下。
7: 臣妾惶恐，误听人言才引来如此误会，万望皇上恕罪。

0: 朕一向知道后宫流言纷争不断，但是你协理六宫多年，竟然无视朕的旨意，还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搜宫，未免太叫朕失望。
1: 臣妾知罪。
0: 朕原本以为你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不想却是越发急躁，竟连以前都不如。朕本想恢复你协理六宫之权，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
1: 华妃闻言身子一抖，几乎是不可置信地看着玄灵，眼神中的不忿与惊怒几乎要压抑不住。转瞬间他狠狠地逼视向我，我不由得一凛，却不肯示弱，只含了一抹几乎不可察觉的得意微笑回视于他。
0: 华妃，好好回你自己宫里去吧，别再生那么多事来。
1: 华妃俯下身叩首，
2: 多谢皇上恩典。
0: 以后你不许再去见温仪帝姬，没得教坏了朕的女儿。
1: 华妃委屈与震怒交加，几乎要哭出来，好容易才忍住。我别过头不去看她，心里稍稍有了痛快的感觉，正要送玄灵出去，冯淑仪忽然说，
3: 臣妾有一言进于皇上。
0: 淑仪你说。
3: 臣妾想，如今沈常在禁足存居堂，臣妾掌畅安宫主位，自然要为皇上分忧。既然已在宫中，沈常在又只是禁足，不知能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一则实在无需耗用宫禁数位，二则畅安宫中住有数位嫔妃，这么多守卫在此，不仅不便，也叫人看着心内不安。
1: 我感激地望着冯淑仪，她却只是安

0: 命。我送玄灵走出仪门，他轻轻握一握我的手。
1: 还好没有牵连到你。
0: 臣妾不会自设陷阱，也不愿违背皇上的旨意。皇上忙于国事，臣妾已让人准备了参汤送去了怡园殿，皇上回去正好可以喝了提神。
1: 总是你最体贴。
0: 我脸上一红，屈膝恭送玄灵上了明皇车辇去了。身后的华妃眼圈微红，目光凌厉如剑。
2: 本宫一时疏忽，竟中了你的计。
0: 娘娘的话嫔妾不懂，嫔妾只晓得娘娘或许不是疏忽，娘娘是聪明人，应该听过三国里杨修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娘娘您说是吗？
2: 很好，你倒是很会摆本宫一局，本宫没有早早扳倒你，实在是本宫的错，怨不得别人。
0: 娘娘说笑了，后宫中大家同为姐妹服侍皇上，怎么娘娘说起扳倒不扳倒这样冷人心肠的话来？要是被皇上听到，又要生气了呢，也失了娘娘该有的风度啊。
3: 华妃一时语塞，她的贴身宫女眼见不好，连忙说，
2: 啊，时辰不早了，请娘娘先回宫安歇吧。
0: 恭送娘娘。
2: 哼，
3: 御前的人办事最是利索，等我从冯淑仪处离开时，戍守存菊堂的侍卫只剩了刚才的一半。锦溪扶着我的手慢慢出去，又故意绕远路走了一圈，方又回到上林苑假山后的屋子，换了宫女衣裳，悄悄地跟在锦溪旁边返回存菊堂。
2: 小主放心，现在正是两班侍卫交班的时间，加上华妃那么一闹，侍卫都已经精疲力尽了。方若姑姑会把那些送给沈常在的吃食分给侍卫，奴婢在里面加了一定量的蒙汗药，想必这会儿已经睡意朦胧了。
0: 你办事我放心。
3: 进了存菊堂，方若和小莲子已经等候多时。小莲子上前回禀，
4: 小主没有猜错，小主走后不久，浣碧姑娘便从后堂偏门往曹阶余宫里去了。
3: 我不由得浑身一凛，虽然早已经猜到是浣碧，但是现在一经证实，那股惊痛、愤怒和失望交杂的情绪还是汹涌而来，直逼

0: 胸口。我闷声不语，小氏脸色极难看。小莲子见了大是惶恐。
1: 小主，要不要奴才先去把他扣下？
0: 我努力抑住翻腾的气息，静一静说，
2: 不用，你只嘱咐他们要若无其事才好。
1: 是。
2: 你先回去吧，他的事我会亲自来审。
1: 奴才已经把船停在河丛深处，小主回来时应当不会惹人注意的。奴才告退。
0: 见小莲子走远了，我一把握住方若的手臂说，
2: 姑姑多谢你，小主这样说岂不是要折杀奴婢了？奴婢自府邸起服侍小主，能为小主尽力也是应当的。小主快进去吧。
0: 存菊堂我是极其熟悉的，穿堂入室如同自己宫里一般，因着玄灵的宠爱，去年的金石此处开满了各色菊花，然而光阴寸短，不过一年时间，昔日的盛景已经不在。转入内室，见梅庄站立门口，远远便向我伸出手来，眼中一热，一滴泪几乎就要坠下，忙快跑几步上前，牢牢与他握住了双手。
2: 梅姐姐。
0: 梅庄两眼含泪，仔仔细细地瞧着我好一会儿，才勉强笑着说，
2: 还好还好，方若传话进来总说你很好，我还不信，现在看来我也放心了。
0: 我擦拭一下眼角的泪水，勉强撑着笑说，
2: 我没事，就怕你不好。
0: 眉庄的身量失去了往日的丰盈，瘦淋淋的一双手紧握着我的，和我一同走进内室。进去一看，我不由得一怔，空气中浸满了一种腐朽的味道。眉庄见我的神气，悠悠一笑，
2: 哼，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存菊堂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二集。
3: 无意入宫半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5: 第二集，
0: 眉庄的身量失去了往日的丰盈，瘦淋淋的一双手紧握着我的，和我一同走进内室。进去一看，我不由得一怔，空气中浸满了一种腐朽的味道。眉庄见我的神气，悠悠一笑，
2: 哼，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存菊堂了。
6: 话虽如此，但是你尚有位分，宫中竟然凋敝如此，那些奴才未免太过分了。
0: 眉庄伸手点燃一支室内的红烛，
2: 华妃是圣，那些奴才哪一个不是见风使舵的，一味的拜高踩低作践我，若不是有方若暗中周全，恐怕我连今日也挨不到了。
6: 这样刺鼻的煤烟味，这样劣质的红烛，他们也敢拿给你用，快坐下喝口茶。
0: 我扶着眉庄坐下，侵入帐围的颜色晦暗暧昧，连茶壶也

0: 我仔细用绢子擦拭了碗中，方倒了一杯出来。对着烛光一看，庆幸虽然不是什么好茶，但是也勉强能喝。见梅庄一饮而尽，我才慢慢说：“
1: 你别急，我必定向皇上求情，尽早放你出来。”
0: 梅庄只是冷笑，似乎不置可否。半日，梅庄似乎心绪平复了些，才缓缓地对我说：“
1: 我听方若说你没有因为我的事受牵连，我才稍稍放心。幸而现在有玲容，你也不算孤掌难鸣了。皇上很喜欢玲容吗？”
0: 我稍稍愣了一下，随即说：“
1: 算不得特别好，但是也远在曹婕妤之流之上。嗯，那也算很不错了。只是玲容胆小怕事，虽然得宠，但是有什么事还得你来拿主意。你放心吧，凡事有我。姐姐你太瘦了，不要生那起子奴才的气，到底保重自己要紧。今日你可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也算为你出了一口气。”“听见了，只是他未必这么好对付。唉，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罢了。”
0: 我的目光渐渐往下落在眉庄依旧平坦的小腹上，终于忍不住问：“
1: 当日你怀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眉庄凄然一笑：“
1: 哼，人人都说我假孕争宠，难道你也这么认为？以我当日的恩宠，何必再要假装怀孕，费尽心机来争宠？你自然不必出此下策，以你当日之宠，有孕也是迟早的事，又何苦多此一举呢？你明白就好。姐姐，他们故意让你以为自己怀孕，得到一切风光与宠爱，然后再指证你假孕争宠，恐怕从姜太医给你的方子开始，到他举荐刘本，都是有人一手安排的，正是利用了你求子心切，才引君入瓮，再一招釜底抽薪，事实揭破。他们一开始就布了此局，只待我自投罗网，也全怪我不中用。”
0: 眉庄紧紧握住手中的帕子，两行清泪从他哀伤悲愤的眼眸中直直滴落。“
1: 直到福灵拿了沾血的衣裤出来，我还不晓得自己其实并没有身孕。他们竟拿皇嗣的事来设计我。”
0: 眉庄水葱似的指甲齐齐断了下来，我唬了一跳：“
1: 这是做什么呢？”“事已至此，多说也是无益。你可晓得，连我也差点着了他们的道。皇上本还想再扶持华妃协理六宫，若非我今日引他入局，恐怕日后我与玲容都是岌岌可危了。”“我在里头听得清楚，我已经不中用了，但愿不要连累你们才好。能救我脱离眼下的困境是最好，如若不能，也千万不要勉强。你一人独撑大局也要小心才是，万万不能落到我这般地步。”
0: 我心口一热，越发想哭，怕惹眉庄更伤心，终于仰面强忍住：“
1: 皇上，皇上，或许他的确不是你我的良人。咱们新年诚心祈求的，恐怕是成不了真的。”“良人？哼，连齐人的妻妾都晓得，所谓良人是女子所要仰望终身的。他何曾能让你我仰望依靠？昔日我与你同伴闺中，长日闲闲，不过是期望将来能嫁得如意郎君。从今后与他春日早起摘花戴，寒夜挑灯把迷猜，天香并立观书画，岁月随影踏苍苔。纵然我知道一朝要嫁于君王，虽然不敢奢望俏语娇声满空归，如刀断水分不开，也是指望他能信我怜惜。”

0: 眉庄的字字句句如同烙在我心上，生生逼出喉头的酸楚。我勉强含泪劝他：
1: 你放心，他们陷害你的事我已经要人去查了，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你耐心些，等真相水落石出那一日，皇上必定会好好补偿你，还你清白的。
2: 补偿这些日子的怨和痛，岂是他能补偿得了的？把我捧于手心，又弃如敝履。皇上，他当真是薄情，竟然半分也不念平日的情分。
0: 眉庄凝望着我的神色，继续说：
2: 或许这话你今朝听来是刺心，可是落魄如我，其中苦楚你又如何明白？这昔日尊荣，今日潦倒的存菊堂，倒叫我住着想得明白。君恩不过如是，不过皇上对你是很好的，不至于将来有我这一日。只是你不必劝我出去，也只是为了保全我沈氏一族。皇上，
3: 请小主快些出来，侍卫的药力快过，被发现就不好办了。
0: 听到方若的声音，我慌忙拭一拭泪：
2: 好歹保重自身，我一定设法相救于你。
0: 眉庄紧握一下我的手：
2: 你也保重。
3: 小主，
2: 梅姐姐，我走了，保重。
0: 秋日的夜色总是蔓延着轻薄的雾气，我悄悄避开宫中巡夜的侍卫，来到小帘子预先帮我安排好小舟的地方。我登上船，只觉舟身偏重，一时也没有在意，只解开了细舟的绳子。正要滑动船桨，忽然听见有成列的侍卫经过，一时慌乱，便往狭小的船舱里躲去。忽的脚下软绵绵一滑，似乎踏在了一个温热的物事上。
4: 哎呦！
0: 我大惊之下还来不及出声，只听岸上有人喊：
5: 谁在钟里？
0: 一颗心狂窜于胸腔之内，几乎要跳了出来。我闭目低呼，暗暗叫苦：
2: 万一被人发现，今日所布下的功夫就全然白费了，连眉庄也脱不了干系。
0: 忽的一只手紧紧捂住了我的嘴，那人却探出半身于舱外：
6: 谁在打扰本王的好梦？
4: 啊，卑职不晓得六王爷在此，实在打扰，请王爷恕罪。
6: 去去去，没得搅了本王的兴致。
0: 岸上的人好像急急去了，听了一会儿没有动静，玄清对我说：
6: 出来吧。对不起。
0: 玄清慌忙放开捂住我嘴的手，我掀开船舱上悬着的帘子向外一瞧，脸上却是热辣辣烫的，似乎要烧起来。他好像也不自在，微微窘迫。转瞬他发现我异常的装束，稍稍一愣，却并不多问：
6: 我送你回去。
0: 我不敢说话，连忙点头，似乎要借此来消散自己的紧张和不知所措。玄清用力一撑，船徐徐离岸，渐渐向太液池中央划去。慢慢行得远了，我一颗狂跳的心方缓缓安稳下来。周围堆满了荷花，我微觉疑惑，便问玄清：
2: 已是八月末的时节，连莲蓬也不多了，为何还有这许多新开的荷花可供王爷采摘呢？
7: 许是今夏最后一笼荷花了，小王夜访藕花深处，惊动欧陆，才得这些许回去插瓶清养。
2: 王爷喜欢荷花？
7: 余独爱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0: 小舟缓缓地前行，我见已经无人，便从船舱中钻出，坐在船头。空气中似乎有不同于荷花香的清幽香气，
2: 似乎是杜若的气味，只是不该是这个季节所有。
7: 给予好灵的鼻子，是小王所有。山中人稀方杜若，屈原写的好山鬼。
2: 王爷似乎有了意中人。
0: 玄清淡笑不语，手上加劲，小舟行得快了起来。见玄清意态闲闲，划桨而行，素衣广袖随着手势高低翩然而动，甚是高远。我不由得微笑。
1: 如此深夜，王爷乘不系舟泛泊太液池上，很是清闲雅士呢。
0: 玄清回首望着我，也报以清淡微笑。
7: 庄子云：“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富贵闲人一个，只好遨游与兴。不意今日能与美同舟，竟让小王有与西施共乘泛舟太湖之感。
1: 若非知晓王爷本意，嫔妾必然要生气，请王爷不要再拿嫔妾与西施相比。
5: 怎么婕妤也同那些俗人一般，以为西施是亡国祸水？
1: 我轻轻摇头。西施若解亡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5: 婕妤若如此通情达理，又何故说刚才的话？
1: 范蠡是西施爱侣，西施一介女儿身，却被心爱之人亲手送去吴国为妃，何等薄命伤情。纵然后来摒弃前嫌，欲知泛舟太湖，想来心境也已不是当日筑罗村浣纱的少女情怀了吧。几年玉貌被心上人范蠡送与敌国君王为妃，老来重回他身边，可叹西施情何以堪。
0: 玄清略微一怔，清澈眼眸中似有流星样的惊叹划过，唇角含笑，眼中满是锁不住的惊喜。
5: 史书或叹西施，或骂吴王，从吴人则范蠡，清也从未听过如此高论。
0: 玄清忽然撒开船桨，朝我躬身作揖。
7: 婕妤妙思，清自叹不如。
0: 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得小舟轻晃，我一惊之下忙抓住船舷，只觉得不好意思。
1: 嫔妾只是以己度人，闺阁妄言，王爷见笑了。
0: 许是船身摇晃的缘故，忽然有东西自玄清的衣襟纽子上滑落，落在我裙举之上，他却浑然未觉。
5: 果如婕妤所言，范蠡不及夫差，至少夫差对西施是倾心以待。
1: 是，夫差是倾一国之力去爱一个女人，是爱而非宠，若只是宠，他不会付出如此代价，只是于帝王而言，这太奢侈了。
7: 唉，宠而不爱，这是对女子最大的侵辱。
0: 心中突的一动，竟怔怔地说不出话来。玄清蓦地转过头，目光清浅地掠过我的脸庞。
7: 婕妤似乎心有所触，是肺腑之慨。
0: 我沉默片刻，继而如常微笑。
1: 王爷多心了，嫔妾只是就事论事，也是感叹西施红颜命薄。
0: 我微微低头，只见一枚锁绣纳纱的金缨在我的裙举上，本想立即还给玄清，但是按捺不住好奇心，见玄清重取了船桨滑行并不注意，便悄悄打开一看，金缨内几朵杜若已经风干，香气却不绝如缕。正要收起金缨还给玄清，见有一片红色收于袋底，随手摸索出来，对着月光一看，几乎要惊得呆在当地。
1: 我的小象竟是被他捡去了。
0: 我望着摇桨的玄清，心中茫茫然，几乎不知所措。小莲子与锦溪早已守候在渡口转弯处，见玄清立于渡口与我一同回来，一时也惊住了。还是锦溪机警，默默施了一礼，便扶了我往棠梨宫走。我悄声对着二人说，
1: 刚才你们俩除了我谁也没有见到。
8: 是，奴婢只是从冯淑仪处接小主回宫。
0: 众人都被小允子打发在隐绿轩里，我悄无声息回到内堂，换过安寝的衣服，方觉得口渴难耐，才要说话，小允子已经斟了一盅茶来。
1: 去换些别的来。
9: 小厨房有燕窝预备着呢，小主要不要用些？
1: 嗯，叫浣碧拿进来。
0: 小允子一愣，迟疑片刻，终究不敢多问，便让浣碧

0: 浣碧端了燕窝进来，见我好端端地坐着，不由面色微微一变，转瞬换上一副关切的模样。
1: 小姐此行可顺利？这么晚回来，倒叫奴婢好生担心。
0: 我心头烦悟，逼视浣碧片刻，她微微低下头，似乎是因为心虚而不敢看我。我仰头一笑，
2: 何止顺利，简直是痛快。
1: 皇上放了眉庄小主出来了吗？
2: 没有，皇上斥责了华妃，连温仪地基也不许他见。唉，原本皇上还要恢复他协理六宫之权呢，现在啊，只怕自身难保了呢。
1: 皇上斥责了华妃娘娘？
2: 是啊，谁叫他触怒了皇上呢？华妃未免心太高了，浣碧，你说是不是？
0: 浣碧一时窘迫，勉强一笑。
1: 奴婢也不晓得华妃娘娘的心高不高，只是皇上的圣意想来是不会错的。
0: 我微微侧目，锦溪和小允子、小莲子一起退了下去，房中只剩下我和浣碧。我冷冷地盯着她，浣碧身子不自觉地微微一动。
1: 小姐怎么这样看着奴婢？
0: 我猛然收回目光，忽而展颜一笑。
2: 我让他们出去也是为了周全你的颜面。浣碧，这些日子你劳心劳力，吃苦不少啊，真是难为你了。
1: 小姐怎的这样说，倒叫奴婢承受不起。
0: 我站起身，缓缓地在浣碧身边绕了两圈，忽地站在她面前，伸手慢慢抚上她的面颊。
2: 其实仔细看你和我还是有些像的，只是有些人有些事面和心不和，纵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竟也会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叫我心寒呢。
0: 浣碧面色一凛，勉强笑了笑。
1: 小姐这么说奴婢不懂。
2: 很好啊，吃里扒外的事我身边已经有过了，不想这次竟是你。
1: 小姐。
0: 浣碧慌忙跪下，我理也不理，继续说。
2: 当日在水陆南巡殿，曹婕妤曾以皇上接六王之名与我相见挑拨，当时我就怀疑是我身边亲近的人透露的消息，只是还未想到是你。那日与我同去的是刘珠，前后始末他知道的最多，他的性子又不及你沉稳，有时心直口快一些，我想许是他与宫女玩笑时说漏了嘴也未可知。谁想今日我前脚才出唐离宫，后脚就有人去通风报信，我倒不信华妃怎会好端端地知道我要去存居堂，可见是我身边的人故意泄露了消息。
1: 小的小主要去探眉庄小主的，并不只是奴婢一人，小姐何以见的是浣碧？还是小姐对浣碧早存了偏见？
2: 你的确是小心掩饰痕迹，可惜你疏忽了一件事。
1: 什么？
2: 你记不记得前些日子皇上赐了我一匣子南诏进贡的蜜合香，此香幽若无味，可是沾在衣裳上就会经久弥香，不同寻常香料，因此十分珍贵。皇上统共得了这一匣子，全赐予了我，我却转赠了曹婕妤，亲眼见他放在内室之中。
0: 我看了一眼浣碧渐渐发白的脸，用护甲的光面轻轻摩挲掉他额上细密的汗珠。
2: 我记得我出门前是嘱咐你留在内堂不许出去的，若你所说并未对我有异心，又怎会出入他的内室？你身上怎会沾上了蜜合香的气味呢？
1: 奴婢没有。
2: 我故意让刘珠在外堂守着，就是知道你会从后堂的偏门出去，难道你没有觉得可疑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3: 时间过得真快，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广播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 10.2 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 10.2 摄氏度，相对湿度 16%， 风力等级三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为什么着急去证明自己。
2: 恋爱中你越急于证明不是什么，你看起来就越像什么，越夸夸其谈以显示自己很有内涵的人看起来越白痴。急于证明自己自尊又独立的女人往往看起来像个灭绝师太，最后还要惆怅问天，为毛我这么优秀就是没人爱我。为你带来包租婆艾明雅的越急于证明不是什么就越像什么。24岁这个年纪，待嫁未婚还真是火一般的年纪啊，但是很可惜，在这个年纪我们大部分女孩子的浪漫爱情梦想都会被一个不太配合的爷们儿给搅黄。遇到的人总觉得还可以，但是一到关键时候，一到谈婚论嫁，立马你自己就先早泄了。他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自己也大概是清楚了。没关系，你身边究竟是根茄子还是根黄瓜，这真的没关系。反正姑娘们在没结婚的日子里，每逢转角遇到的都不是爱，而是人渣。你这堆还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渣。但是华丽丽的12节语录出现，我是一枚关心下一代幺蛾子成长的少妇。在这个时代，当女人被批判了太多次，被贴上了太多物质拜金、大龄剩女、灭绝师太之类的标签，在我们刚刚萌生的爱意里，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孔，就开始急于摆脱一些负面定义。20岁还没有毕业就要站上非诚勿扰的舞台，怕嫁不出去，饭后立马跳起来买单，以此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刚恋爱3天就恨不得去5星级酒店学厨，以此证明自己绝不会不懂如何做太太。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蹦出来说女人太现实，你恨不得连块饼干都要跟男人 AA 分着吃。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岁月的流逝中曾思考过女人在这个社会的位置问题，反正我是很认真的想过。我有时候觉得在迎风飘扬的男女平等大旗下，这个社会赐给了我们太多以前只属于男人的舞台与梦想，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太多不必要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失去了很多做女人的乐趣，比如追求本来就应该是被人们欣然接受的事儿，如今却显得狼狈不堪。姑娘，吃男人一顿饭，收他一份礼物，就真的让你觉得那么不堪与下作吗？因为这一顿饭与一份礼物，你就从此从一个内心贞洁、锁骨凛冽的小清新，变身坐在宝马里哭的马小姐了吗？餐厅里，一个孩子穿了一件漂亮衣服，却沾上了口香糖。他一定不会乖乖地坐在那里享受美食，而是一直想把那块口香糖弄下去。然后，全餐厅的人都看到了一个狂躁不安的小孩。最后，他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地离开了餐厅。你就是那个孩子，你的玻璃心就是那件漂亮的衣服。你心里的那些标签就是你衣服上的口香糖，爱情就是你盘子里的美食，而狂躁不安就是你的现状。因为太在意那件衣服与那件本来看不出来的口香糖，

过了一段丰盛的爱情。这也是我的过去，不仅仅是你的。我也是一个曾经恨不得把自尊与独立顶在脑门的女人，我也会恨不得跑到 BBC 去广播我的名牌包包和鞋子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我很怕男人们把我划分为某一类女人，紧张到每天都觉得自己就站在那条三八线的边。

上一个牌坊上书 The best woman in the world 吗？我不是教你坏，也不是教你大把去花男人钱，而是我想把我走过的路讲一讲。后来我慢慢变成了一个我首先是个女人，然后才是个人，这样活着的人。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直在证明自己不是 ABCDE，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 thing。我试着去享受作为一个女人本来的乐趣，比如男人请吃饭、送花、送礼物，那又如何呢？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又何须去介怀什么？但是我也不是个幼稚女生，也无需扮嫩。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也不是什么恶人，有些小聪明，有些小善变，有些小理智，有些小脾气，但是内心也很有些小爱。我如今的男人很了解我是这样的人，并且爱我，就是这样。当我下定决心确定自己是什么人以后，我开始比过去过得轻松很多，比如不再纠结是不是吃男人一顿饭就立马变成了一个拜金女，我也不会惆怅逛街的时候要不要他付钱买东西，我也不会因为他要求服务生给他打折就在心里给他打了折。对我而言，请我吃饭是男人的义务，但是下次吃饭我肯定会请他。逛街看到我喜欢的东西，我会掏钱买，如果他坚持付款，我会很真心地说下次吧，而且会讨价的男人很好啊，干嘛跟钱过不去。女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给男人看，而是她本来就是这样的女人，不论是不是对待男人，她都是这样的人，对待朋友也是如此，对待家人也是如此，所以对待爱情也是如此。爱情并不是一件特殊的关系，它就是一场普通的人际交往。他会跟男人约会，但是不希望让对方太破费。在陪他逛街要给买单的时候，他会真心地说下次吧，他会真心地期待一场平等而真挚的接触，以决定以后是不是恋人关系。姑娘，你呢？你的真心呢？是不是已经在这些身外之物里被埋没了？我觉得是，你自己都没有真心。你越急于证明不是什么，你看起来就越像什么。把乳沟挤得很凶以显示身材的女人，往往让人看起来像个假货。夸夸其谈以显示自己很有内涵的人，看起来越白痴。急于证明自己自尊又独立的女人，往往看起来像个灭绝师太。最后还要惆怅问天，为毛我这么优秀就是没人爱我。姑娘，你上错道了，你快要不记得你究竟是什么人了。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我们在恋爱初期都有的迷惘。金钱、爱情难以平衡，自己也很难找到方向。那么就少谈些爱情，多谈些自己。完美的自己才有完美的爱情。我想也许没有什么完美，我自己既不完美也不成功，但是我比以前过得快乐，也愿你比当下过得快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沙朵。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无法做个人人喜欢的橘子。
1: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一念。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别让自己活得太累，应该学着想开看淡，学着不强求，学着深藏。人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常常的举棋不定；人之所以会痛苦，就是追求的太多；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计较的太多；人之所以会烦恼，就是记忆太好，记住了那些不该记住的东西。适时的放松自己，寻找宣泄，给疲惫的心灵解解压。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中天竹的文字，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我喜欢吃橘子，而我父亲再好的橘子也不吃。有时候我们劝他，诸如橘子富含维生素 C 啊，这个品种的橘子特别好吃啊等等的，他就强调说，再好的橘子我也不喜欢吃，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橘子的味道。他的话突然让我有了想法，是的，作为一个橘子，哪怕是再好的橘子，也照样有人不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爱的萝卜青菜，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很多问题不是单向选择，答案往往丰富多彩。确定的世界是人为制造的，不确定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每一件事情的变化都有许多种可能，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世界，所以人们喜欢欺骗自己说，答案是早就存在了的。所以人们常为不被接受而苦恼，总以为错误一定是来自于自身。我们总，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橘子。在沮丧中，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在他人的眼光中，我们匍匐前行，有时候甚至失去了前行的勇气。听到南京的几个中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我感到悲哀。我们且撇开应试教育的残酷竞争不谈，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没有应试，我们也必须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生存竞争。在这样残酷的竞争中，我们是否应该早点学会舒缓压力，积极地面对现实？我想对父母们说，你的孩子无法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橘子，发现他的优点，你将发现他是这样令你们骄傲。给他们自信，这才是你们所能给予他们人生的巨大财富。我想对孩子们说，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别人爱吃香蕉苹果，那绝对不是你的过错，开心地接受自己，才能走长远而宽阔的道路。若全世界的人都不肯认同你，那确实是你出了问题。如果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对你有非议，真的没有必要在意，因为你不能也不必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橘子。生活中遇到他人对你自尊和自信的打击，或者是工作上的责难，或者是学习上的嘲笑，或者是爱情中的被遗弃，确实都是人生中很残酷也很难接受的事情。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最脆弱的东西，我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就这么差，而后这种消极的情绪会使我们沮丧 甚至一蹶不振。我唯一想说的是，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努力去成为最好的一个人。很多时候，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只要你不放弃，继续努力下去，迟早会有人在收获的秋天发现你这可爱的果实。那时候我们当庆幸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橘子，坚持做最好的自己，且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相信我，这样想着你会轻松快乐许多，然后你便能有美丽的心情，看到生活中的种种美好。水清鱼独月，花静鸟谈天，世界仍是一个等待你成熟的果园。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眼中的事，数字而非世界。

0: 这是一个想象力匮乏、麻木不仁的社会。人们需要用数字来衡量一切，包括爱情。我们忘记了用心去感受，而依赖于数字做判断。慢慢的，我们长成了受困于数字的大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梅亚的文章。你眼中的是数字，而非世界。昨天晚上睡前，我琢磨着到这个月底发了工资，拿到上家欠的奖金，结清最近接的私活的劳务费，这个月的月入就能轻松过万了。然后开始拼命联想，到2013年年底，我也许就有20万，也许就能在老家买100平米的房子。正想着起劲的时候，心里另一个嘲讽声音响起：你长成了爱数字的大人了，一点都不可爱。然后另一个声音煽风点火似的附和：就是就是，变成了不可爱的大人了。小王子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你对大人们说，
1: 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
0: 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么好。必须对他们说，
1: 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
0: 那么他们就会惊叫道：
1: 多么漂亮的房子啊！
0: 有一个女同事曾经在办公室里说，她买了一双有个蝴蝶结、充满浪漫气息、俏皮又可爱的鞋子。大家听了完全无感，但是她换成这样描述，
1: 它有10厘米的高跟，跟上面镶着18颗水钻，要花5000块。
0: 立马就会有人惊呼：
1: 一定美爆了，穿上一定漂亮极了。
0: 大人们就是爱数字，大人们关心月薪多少，股票涨了多少，跌了

多少，房价涨了多少，跌了多少，这个那个商铺打折多少，这个那个网购满多少送多少，女朋友胸围多大，这个国家的 GDP 今年又是多少。其实女朋友胸围的大小跟她对你付出情感的多少并不会成正比，这个国家 GDP 越高，穷人也不见得越少。小的时候我们了解朋友是这样的，你喜欢玩开飞机的游戏吗？你喜欢唱什么歌啊？你妈妈会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长大了你只会问，你多大年纪呀？弟兄几个呀？体重多少呀？胸围多大？你爸挣多少钱呀？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大人们不会关心一朵花盛开的香味是怎样的，不会关心冬天第一缕阳光是如何照耀大地，给人带来温暖的，不会关心他们的爱人是否需要时间的陪伴而不是金钱，甚至他们都没空抬头看看此刻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因为他们匆匆赶着去距自己500米处的自动取款机上取出10000块买一只打了8折的手表。这是一个想象力匮乏麻木不仁的社会，人们需要用数字来衡量一切，包括爱情，数字成了证明爱情的方式。男朋友的月薪有没有过万？为我买了多少克的钻戒？我们可以住在多大的房子里？他肯为我们的婚礼花多少钱？如果没有达到心里的那个数字标准，那就不能证明他爱我。我们忘记了用心去感受，而依赖于数字做判断。数字是如此的冰冷而缺乏感觉，可是人们却用它来衡量和证明一切。是大人们太愚蠢，还是数字太强大？看到这篇文章的你，是一个受困于数字的大人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卢思浩的文章，不管做怎样的选择，都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我有一个朋友，他恋爱谈了七年，还是分手了。那阵子，他看起来跟个没事的人一样。我们都以为他没那么在意，结果有一天他喝醉了，莫名的哭了很久。第二天他醒来，对我说了一句特文艺的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是啊，行走世间全是妖怪。青春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徒劳，这样的一种徒劳无功，在于你怎样过，过的是挥霍，是珍惜，等到以后你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够好。就像你很喜欢一个人，却明明知道你们不可能走到最后。

最可怕的就是你明明知道了这一点，却没办法改变它。曾经我和我妈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明明不可能在一起还要谈恋爱，这样就是一种不靠谱。我说没关系，现在我哪怕跌倒了还能爬起来。朋友今天突然跟我聊起天来，他问我，你将来是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呢？我想了很久，始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本以为按照我的个性一定会说选择一个我喜欢的，再加上一句我从不怕爱错就怕没爱过之类文艺的话，没想到我踌躇了。选择一个我喜欢的怕受伤，怕不靠谱，但选择一个喜欢我的的确很安稳，但又怕自己不甘心。他说年龄已经摆在那里了，拖不起了，还是选择一个喜欢自己的也许会比较幸福一点。他说以前对他来说梦想比什么都重要，一心就像读研，现在却什么都不想了，只想早点回家，一点也不想累，不想做个女强人，想随便找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老公，稳定的家庭，就这么算了。出书以后我就常常接到各方面的留言，问题不外乎怎么摆脱寂寞，怎么看待未来，怎么看待梦想，往往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直到元旦那天凌晨四点的我还在赶稿子，合上电脑的我睡眼惺忪却明白了，那些喜欢你的总有一天会不喜欢你，那些你抓紧的总有一天会抓不住的，那些你想实现的梦想也许根本实现不了，那些曾经以为无比重要的总有一天会变成不重要的。不过这些其实都没什么，很多年以后你回想起来，唯一让你觉得真实和骄傲的是你昂首挺胸用力走过的人生。我也许从来就摆脱不了所谓的寂寞，也看不清所谓的未来，也道不明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实现梦想，可是我依旧在做。好比如果在剧场的开始就告诉你和他的结局，你会说没关系，我知道啊，我还爱你呢，还是会转身离去。如果是我，我一定还会去选择他，我一定还会去喜欢他，仅此而已。我宁愿让别人觉得我是变形金刚，百毒不侵，面面俱到，不知疲倦，我也不要让别人看到我的难过、疲倦、跌倒、失落。我不喜欢去抱怨，因为我知道没人喜欢听抱怨。其实爸妈一直觉得我挺不靠谱的，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我是那种对你百般好感未必说，对你千般厌恶未必讲的人，宁可自己内伤憋得严重也要假装不在乎你，宁可在你消失的时候比谁都着急满世界找你，也要在你出现的时候假装不经意。老妈还一口玩笑的语气对我说，你看你谈不靠谱的恋爱，写没人看的书，去没人知道的地方，真是不靠谱。他们总觉得我这样太辛苦，每天日夜颠倒，想把我弄到家附近的单位工作。其实我不是没想过，回来离家又近又方便，而且赚的也不会少，可是我还是拒绝了。没错，也许写书是挺不靠谱的，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写作就是写作的回报，画画就是画画的回报，唱歌就是唱歌的回报。如果人真的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谁说这不是一种回报呢？有时间我就每天花两个小时看书，没时间就睡前看20分钟，周末的话可以看完整本书，做论题做到一遍做不好我就做2遍，文稿要求我写1万字我就写将近2万字然后删。

0: 写出一篇好稿子是运气，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写的话，那就是靠努力。更多的时候，世界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世界的态度，没什么好抱怨的。其实这都没什么，有个朋友每天晚上8点必须看部电影，然后喝点小红酒，微笑清新，然后11点准时睡觉。住在楼上的小伙天天早上5点就起床跑步，而我那个时候往往还没睡。我们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人面临着像我这样子的选择。其实大多的时候，不管我们选择靠谱还是安稳，我们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3个字：安全感。后来我才明白，与其担心未来，不如现在好好努力。这条路上，只有奋斗才能给你安全感。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也不要太在乎身旁的耳语，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别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别忘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管那有多难，有多远，有多不靠谱。当你在犹豫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大。当你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小。等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的人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的选择不靠谱吗？你已经变成更好的你了，一定会遇见一个更好的人的。你是谁，你就会遇到谁。重要的是，不管做怎样的选择，都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就像上面写的，很多年以后，当你再次回想起来，唯一让你觉得真实和骄傲的，是你昂首挺胸用力走过的人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心里见血，入木三分。然后我们要问自己，你所得到的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吗？事实上，有不少人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有真实澄澈的思考能力，而是因为他脑子成了一锅浆糊，丧失了鉴别和思考能力，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当做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这是一种不幸的痛苦，但这痛苦的质量却比较低，因为它不会化成不痛苦而对人生有所增益，它只会增加痛苦，最终以致麻木消沉，人生因此而丧失生趣，只等了此残生。有些人清醒后，更多的是无理智的愤怒，在思想上去做自己反对之人的俘虏，成为你所反对之人的思维复制器，在语言上成为你反对之人的应声虫。如此一来，你就容易被仇恨所束缚，为你应该抛弃的陈旧思维所围困。即使你再反对，也永远走不出那莫比乌斯圈的自咬，成为无趣人生巨大绞肉机上的牺牲品。思维是有乐趣的，但要获得真正思考的乐趣，要能从60多年来沉重的意识形态大词里突出重围，却并不容易。有很多人生时没有尊严，死了更目无生息，唯独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发声的人，将会永远被人纪念。王小波将会进入永远被人纪念的行列。王小波说，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而不是东西。 一个人配不上自己所

受的苦难，那苦难就是白受了。那苦难还会像魔鬼怨魂一样纠缠着你，使你不得安心，无法得到做人的尊严。王小波那代人几乎都受过被捏成泥团的上山下乡之苦，但真正配得上这苦难的人却不多，因为有不少人还青春无悔呢。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容易，但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如果我们在必将开往目的的列车上能够坦然无悔地面对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并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你们，

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容易，但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如果我们在必将开往墓地的列车上能够坦然无悔地面对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并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你们，我为

0: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9.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9.6摄氶度，相对湿度16%，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毛不易带来的《别再闹了》，歌词内容体现了电影中的感情难题，娓娓道出留存在人心之间的怜惜和依偎，为这个寒冬带来一丝温暖。毛不易的温柔声线令人倍感温暖，唱出了电影《来电狂想》中的真挚情感内核。

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你有没有过是林俊杰首次尝试以 Motown 曲风来创作歌曲，描写每个人青春岁月里所经历的烦恼、挫折以及考验？歌名《你有没有过》，即是透过音乐邀请听者与自己的青春对话，回忆自己也曾有过的年少时光。

的声线似天鹅绒裹着星光，慵懒的中低音在 chill pop 的律动里摇曳生姿。他刻意弱化节奏冲击力，用气声营造出微醺般的摇摆感。那句让所有人陪葬的克制演绎，反倒让孤独有了诗意重量。一起来听迷失情感迷宫

胡彦斌的无畏战士，金属质感的嗓音诠释了热血战役。这首由他包揽词曲创作、古速编曲的作品，是《使命召唤》手游的主题曲。歌曲以钢琴旋律与电子音效交织，模拟了战场硝烟与心跳共振。胡彦斌略带沙哑的声线，在副歌处爆发出倔强的呐喊，将无畏的精神化为现实。

0: 简弘亦的这首《越爱越瘦》是一首充满悲伤和思念的歌曲，歌词中的越爱越瘦则是将心理上的痛苦转化为身体上的反应，表现了失恋的痛苦。
1: 丢了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10月13日，收录于同名专辑《敏感战争》中。歌词中展现了取悦他人和忠于自我之间的角力，引发共鸣，直戳人心。

接下来这首《开饭开饭》，满是大张伟标志性的活力唱腔，明快节奏裹着俏皮旋律，一开口就把烟火气里的快乐拉满，听着像捧着热乎饭菜又揣了颗跳跳糖，小烦恼全跟着节拍打散，快跟着一起开饭。

李宇春的歌曲《我们该如何在人海中相认》以轻快的流行风为主，歌词诉说着当代人不同寻常的彷徨与迷茫，歌曲在人群中若隐若现的声音更是如同无助之声。

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她音色纯正，凭借扎实的唱功和清亮的嗓音，虽然柔美但穿透力极强，歌声温婉悠远，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去大理，去感受剧中人的日常生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容祖儿的《不配》是一首旋律动人的歌曲，通过歌词和音乐的完美结合，表达了感情中复杂而深刻的情感。

下面是来自西林娜依高的微光分享给大家，听着它也许会发现自己也能在黑暗中找到那一点微光，让迷茫的灵魂逐渐恢复清醒。

把你揉碎捏成苹果，由知名音乐人方毅创作并担纲制作。这也是继《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后，薛之谦与他的再度合作。编曲婉转柔和，缓缓流淌的钢琴与低沉平缓的弦乐，构成空气里静谧真实的情绪浓度，给你有恃无恐的特权，将自己困在你制造的漩涡里，却不舍得挣脱，甘愿做你的前科。

0: 生活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色彩，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去发掘。相遇是缘分，相守是情分，该来的总该来，不属于的永远都不会到手。不论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请听李克勤带来的这首凄美的单身狗。
1: 指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作为谍战电视剧《脱身》的主题曲，这首插曲紧张又充满力量。虽然在寒风中穿行于街灯下，但只要心中有光，就一定能够照亮前行的道路。
2: 穿行于街灯，走走停停，寒风里的枯草延长了荒凉，残光

色回响由张韶涵演唱，歌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抒情元素，旋律优美动人，情感表达真挚深刻。

好人》由洪俊阳作曲，易家扬作词，阿杜演唱，用抒情动听的旋律以及充满细腻情感的文字，探讨时下爱情观点，将爱情中的烂好人描绘得淋漓极致。

画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歌曲中的旋律轻快动人，歌手的嗓音也十分清澈动人，让人听了不由得陶醉其中。整首歌充满了浪漫情怀和温馨感动，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在香香演唱的歌曲《学不会》中，香香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中迷茫与困惑的心情，让人不禁为之心动。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微妙。

0: 量很好。以《Shaz Song》由陈奕迅演唱，旋律和演唱都无懈可击，展现了陈奕迅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精准把握。
1: 孩子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0: 我这样就很好。
1: 蔡琴1957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是湖北仙桃。她的歌声惊艳了一个时代，也温暖了许多人，类似《恰似你的温柔》《我曾经来过》《不了情》等等，这些经典歌曲至今都让人听得流连忘返。她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唱歌的天赋，发现她拥有这个天赋的人是她的妈妈，她的妈妈是她的第一位老师。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发行于1979年，时间虽然有点久了，但是却依旧经典。

闲人中的我们的嘉年华，以抒情流行为风格，展现人生的华丽与繁华，与你一同走过充满欢乐感动与泪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请欣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同名主题曲，由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不能说的秘密》，凄美而深情地表达了对校园的怀念。2007年12月4日，该曲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2008年1月13日，第二届无线音乐颁奖盛典无线音乐首发劲爆金曲奖，

王天歌的歌曲《夜乱》结合了古风、摇滚等元素，诠释着浮躁的人生之路，犹如夜中彷徨的灵魂，恣意沉醉、迷惘、疲惫，歌声深情迷离，唤起人们对于光明的向往。

邓紫棋演唱的歌曲《Gloria》是她的新专辑《启示录》的先行曲，于2022年8月13日发布。这首歌以流动的电子音色营造出了异世荒原的底色，歌曲将悬念拉满。邓紫棋的浅唱低吟，既是她鼓励自己的内心独白，也是她向迷茫中苦苦挣扎的世人所传递的勇敢力量。

身焰火去罗马这首歌延续了莫文蔚以往的风格，大跨度的音域和留白又保有丰沛情感的声线，展现了他在阅历和磨难中沉淀出来的内在力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是心灵的避风港，而

Jam 的《少年日志》则是港湾中一艘承载着回忆的小船。歌曲中 Jam 的嗓音如同山间清泉，清澈且灵动，静静流淌进听众的心田。

子淇演唱的《红蔷薇白玫瑰》以红与白蔷薇作为象征，通过描绘一朵玫瑰躺在月亮下的画面来纪念曾经最真挚的爱。这种象征性的手法不仅使歌曲更具诗意和美感，也使其更能够触动人心，引发听众的共鸣。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0: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下面这首来自陈鸿宇演唱的《山下的荣耀》，歌曲表达了对生活周而复始却始终向前的坦然接纳。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后来的我们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陈信宏填词，温尚义谱曲，五月天、百田留一共同编曲，收录在五月天2016年7月21日由相信音乐发行的专辑《自传》中。

Mr. 泰歌演唱组合由五位少年组成，组合成员们拥有夺人眼球的唱跳功底，给粉丝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他们年轻的声线更令听者不禁感染如沐春风的幸福。天际线是去未来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8年7月。

0: 杜宣达的《浮生》是一首充满国风韵味与人生哲思的歌曲，以诗意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勾勒出对世事变迁的感慨。这首歌展现了杜宣达作为音乐人的创作深度，将古典美学与现代流行巧妙融合，营造出极具画面感的音乐意境。
1: 听雨的楼台无声对白，淹没在泪海，

人的眼泪主题，在探索真爱的本质。灵感来自李后主不为爱情路难行，为爱憔悴终不悔的伟大爱情。在速食又容易丢弃的爱情游戏里，李后主对爱的执着显得特别可贵，同时还是韩剧《露露公主》的片尾曲，收视一流，歌曲动听，可谓完美的搭配。这首歌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爱情的另一面，将痛苦悲伤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体会的同时去感受每种爱的意境。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趁一切还都来得及，梦想还可以被实现，走吧，相信一步之遥就梦想。

李健的歌曲《绽放》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就是那些精彩的瞬间，真正的绽放也许只有一次，我们绝不可以错过。

浮生是萧敬腾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发行于2019年6月26日。这首歌是萧敬腾为一款游戏所唱，歌曲的风格看起来很像李清照所写的词，唯美却略带忧伤。一曲浮生让人不禁想到了许嵩演唱的《庐州月》里的一句话，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你坐拥倾国倾城之色，看似拥有许多，却得不到本该拥有的温柔。

带来一首张靓颖为电影《长城》震撼献声的全球推广曲《Battlefield》。这首作品由中美音乐人联袂打造，张靓颖不仅参与全英文歌词创作，更与美国大师级制作人 Timbaland 再度合作，以极简钢琴铺陈与爆发式编曲碰撞出史诗感。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K 歌之王 Air 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这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升级。为了这次重制，陈奕迅远赴伦敦，与60位顶尖乐手组成的管弦乐团合作。他在录音现场甚至被音乐感动到流泪。

徐佳莹的专辑一向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在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常常天马行空地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对于一个有要求的实力派来说，做出令自己和听者满意的音乐已经成功。徐佳莹用作品书写自己歌坛人生，她的用心良苦和令人回味的表演，以及有目的编排，让我们看到一个女孩成长成熟和成功的路程。

富有个性态度的歌词，勾勒出对自由的主张，以及属于年轻人的宣言与姿态。王俊凯独特细腻的质感，搭配流畅抓耳的旋律及节奏，赋予这首元气发光满满的元气。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首能带你远离喧嚣，感受无尽宁静与自由的歌曲，那么一定要听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轻轻抚过心田，让人仿佛置身于宽广无垠的大海中，感受着风的自在与海的深邃。

喜宝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采洁演唱的同名电影的推广曲，于2020年10月13日发行，由王丹阳作词，任浩明作曲。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北京时间1:00，
1: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还者》这首歌曲由许佳慧演唱，歌曲讲述了一个人在情感世界里的挣扎和求生，歌词中充满了对于自我认知和内心情感的探讨。歌曲的开头就用泛滥在这天堂的情绪、不可思议来形容内心的激荡和不可名状的情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迷先生携手五月天，阿信带来了这首梦幻合作偶像，摇滚编曲令人热血沸腾，歌词深度探讨大众目光与自我选择，我们该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还是忠于本心？不妨在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在这首《猫咪森林》中，电子合成器与八音盒音色碰撞出梦幻森林，歌词中薄荷味的月亮构建出诗意的画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法国漫画，却注入东方童话的温暖内核。金海心跳跃的咬字如猫爪轻点心房，当副歌响起，仿佛有荣尾扫过耳廓，此刻就让音乐治愈你我。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曲唱响红楼，千古佳人。黄师傅以极具特色的戏腔重新改编了这首经典《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黛玉纯粹敏感，不染尘埃，惊艳初见，却难逃宿命遗憾。古今无数听众为这段故事动容，一起来聆听这首国风金曲新编。

0: 给大家推荐的是洪卓立的歌曲《可睡症》。这首歌融合了欧美风格和中国流行音乐，激情且充满活力。洪卓立以独特的嗓音和风格瞬间抓住了我们的心。
1: 我就

0: 首《岁月里的花》饱含对时光与成长的感悟，莫文蔚用富有故事感的唱腔配合舒缓旋律，把岁月的痕迹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如同翻阅一本泛黄的日记，那些过往的美好与感慨都在歌声中悄然绽放。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王心凌的歌曲《最想你的》曾获得众多歌迷喜爱，洋溢着温柔的情感，以简单旋律诉说了思念之情，为心灵打开一扇门，感受一份温馨的暖意。

0: 台阁是蔡健雅用五分钟将词曲创作完成的歌曲。在创作的时候，蔡健雅因为感觉的深刻而边写边流泪，但是她还是注意歌词是不是押韵之类的问题。在录音的过程中，蔡健雅还几度哽咽。在她看来，把这些情感写成创作的时候，就像把事情全部说出来，像是找到了一个抒发情绪的出口，这样便不会陷在情感之中了。
1: 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接下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歌曲，由张含韵演唱的《相思谣》，乐评人评价其以现代音乐语言重构古典美学，为华语流行乐注入文化厚度。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雨花石是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电视剧《红红的雨花石》的主题曲，以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穷孩子在旧社会受尽苦难，最终在地下党人的指引下成长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故事。

0: 光之翼是王菲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梦幻般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诠释了人们对光明与希望的向往。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仿佛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探寻那遥远而又神秘的光明之源。
1: 听

接下来这首是阿悄的《我所期待的未来》。这首歌曲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勇气，让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乐观和勇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未来。

聆听 SNH 48的彼此的未来，不仅是一段美好音乐的旅程，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用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诠释了成员们对彼此未来的坚定信念和无限期待。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

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摩天轮的眼泪不同于金志文以往的激情热烈风格，他在演唱上颇为潇洒，用真实且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潜藏在心底的柔情细腻。歌曲的编曲回归乐队风格，使得听感更加丰富，韵味十足。

谁在轻拂玉笛醉拨琴弦，谁又在唱出你的心声，一起来感悟这首由欧阳娜娜带来的歌曲《太聪明》。

0: 歌曲《我在》是刘欢为系列影片《流浪地球》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我在，我一直都在，静静期盼未来重现。
1: 我在，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作为超高人气的偶像男神，陈伟霆在歌坛、表演、主持等多个领域活跃，一直以来以超凡的魅力征服广大观众。而歌手张碧晨自出道以来，不仅屡获国内外大小奖项，也推出过不少大热单曲。拥有清澈动听且富有生命力嗓音的她，毋庸置疑地成为了茉莉公主探索新世界、唱出自由心声的最佳人选。此次二人合作演绎阿拉丁中文版主题曲，在充满意境的旋律中再现阿拉丁和茉莉公主飞翔天际的浪漫唯美场景，二人声线搭配和谐出彩，展现出一个奇幻磅礴的异域国度，引领听众翱翔新的世界。

向死而生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用音乐对生命进行的一次深刻探索。在这首歌中，他以超越生死的视角追寻着生命之光，传递出一种无畏前行、永不言败的精神。

张天赋的歌曲《老派约会之必要》就像是反对无效的延续，前面是爱的死去活来，现在是爱的不紧不慢，不给对方施加压力，有点像是要出爱情三部曲的味道。

让我们一起沉浸于 LBI 利比清爽治愈的夏日情歌《海风里》。利比如海风般温柔的嗓音搭配跳跃节拍，将漫步海边的恋爱细节吟唱得青涩而悸动，沙哑中透出少年独有的真诚，仿佛浪花在耳畔细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刘瑞琦的这首《爱之光》，歌曲中的旋律简单却朴实，让人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让人感到心酸和感动，是一首值得一听的好歌。

崔天琪的《深蓝》是一首将深邃情感与独特音乐风格完美融合的作品，在崔天琪独特的嗓音中唱尽了爱情的执着与向往，让人仿佛潜入深蓝海底，感受那份深沉的爱意与包容。

聆听李佳薇的《学会不坚强》，感受这首歌曲带来的深刻情感与内心独白。这首歌以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一个关于成长与释怀的故事，引领我们走进李佳薇独特的音乐世界。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张磊独特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后来你好吗》别样的魅力，歌曲旋律舒缓且深情，歌词细腻又戳心，从每一个音符的流淌中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强大感染力。快来沉浸在张磊的音乐世界，聆听这首《后来你好吗》，领略其独特魅力。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聆听崔恕的歌曲《1997年的爱情》，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音乐世界。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那份深藏心底的初恋情怀与岁月沉淀的。

嘉斯的嗓音似幼烈的青瓷，清亮中带着细碎伤痕，他咬字如芍药坠地般决绝，细腔转音时又如雨打残红。当编曲中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那穿越千年的悲欢仍能直击人心。一起来欣赏这首国风歌曲《五月江离》。

四乐团发行于2022年9月的歌曲《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在歌曲里找到一些救赎与力量，也能在爱里找到更多勇气，不管是对他人的，或是对自己的

河流展现了汪峰音乐中罕见的诗意与力量，汪峰特有的撕裂音色，将带着伤痕奔向海洋这样的歌词诠释得既悲怆又充满希望。间奏部分突然安静下来的口琴独奏，仿佛河流在奔涌途中的片刻喘息，让整首歌的层次更加丰富。这是一首关于坚持与释怀的生命赞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林志炫的《相爱的最后一天》以抒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爱情的珍惜和生活中的无奈。歌曲以钢琴为基础，搭配弦乐和林志炫深情的嗓音，营造出一种温馨而感伤的氛围。
2: 城

接下来这首是林忆莲翻唱张国荣的《路过蜻蜓》，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和爱情，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和追求的方向。

戴琳的 Iron Lady 是一首充满力量与爆发力的摇滚佳作，编曲以厚重的电吉他音墙为基底，搭配强劲的古典节奏，瞬间点燃听者的热血。戴琳标志性的铁肺嗓音在这首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高音部分极具穿透力，仿佛冲破一切束缚的呐喊。

到哪儿了是许飞的音乐代表作之一，风格清新，节奏明快，充满诗意和哲思，以人生路途为主题，表达了对人生的追问和感悟。他通过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融入人情味，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和追求，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陈慧琳的歌曲《伪占天国》，歌词浪漫动人，更有令人难忘的旋律，下面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1: 茫茫大海

丰洲记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探索，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歌曲通过国风与 R&B 的结合，将遥远的城市、新的岛屿和脑海中的私人想象都沿着爱的观感流入音乐，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人世间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歌曲。该曲是同名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这首歌低沉缓慢的前奏一响起，温情而深沉，不知不觉又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过去，想起儿时的许多回忆，想起远在家乡的父母。听着这首歌，仿佛走过四季，阅览春秋，在历尽人生起落后，心中仍无法熄灭对生活的那份期望。

李荣浩的歌曲《恋人》是他202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这首歌由刘嘉欣创作词曲，李荣浩演唱，并参与了编曲、制作、吉他等多个音乐制作环节，展现了他全面的音乐才华。李荣浩的音乐创作常常融入个人的情感与经历，这使得他的作品总是带有极强的个人风格。

记忆的东三月是庄心妍的一首感性情歌，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寒冬季节中思念着过去的爱情，回忆着曾经的美好时光，同时也感叹着时间的无情和遗憾的告别。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3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熊天平的《雪后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片头曲，这是一首情深感人的歌曲，与《新乱世佳人》的剧情非常吻合。动人的歌词，如水的旋律，深情痴绝的味道，歌曲也尽显了剧中人物的坎坷的人生经历，衬托了缠绵柔情的人物性格与沧桑悲凉的人物命运。

周志平的嗓音如暖流般熨铁人心，他以气声与弱混声技巧编织出清澈而富有诉说感的声线，每一个尾音都似耳畔低语。周志平以留住情感最美瞬间的创作情节写下这首《爱我》的缱绻意境，没有华丽修饰，却用最真诚的呐喊触碰心底柔软。

有人说马钰的歌声就是一片江湖，有浓重的北方口音，有遥远的动人旋律，还有藏不住的纷繁故事，一首歌诉说着一段尘封的江湖。那么接下来马钰的这首《大雁》又讲述着怎样的江湖呢？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首气势十足的粤语现场送给大家，周柏豪《将军令》，相比录音室版本，现场演绎的张力更强，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他讲沙场壮志，也提醒我们，无论境遇如何，都要守护好自己心中那一方不可退让的阵地。

唱曲演戏，会着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江好处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家傍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yeah、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用烈

走心的歌是陈诗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深情之作，他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在这首歌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那份对于真挚情感的渴望和追求。陈诗安的嗓音充满力量，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聆听中找到了共鸣和力量。

送给大家一首旋律动感十足的歌曲 What You Need， 整首歌由张艺兴担任词曲创作并演唱，曲风旋律加入张艺兴独具匠心的设计，既朗朗上口又将爱情宣言融入歌曲，充分展现了张艺兴的创作才华和个人魅力。

平凡之路是朴树与韩寒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曲。2014年11月22日，该曲获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孙燕姿的歌曲《风衣》，以轻柔的旋律和清新的声线穿越流年，淡淡唱出的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这歌曲中透露出的思念和温柔，如风衣一般拂过心间，让人感受到了爱的真谛和魅力。

张碧晨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浮生谁》，以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在古典诗词留白与现代编曲间找到平衡。编曲中，钢琴与扬琴交织出水墨画卷的质感。《浮生里是谁》的反复吟唱，既似对往事的追忆，又似对生命遗憾的温柔释怀。

相信大家对于许嵩的歌曲并不陌生，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在2023年的央视春晚上许嵩独唱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合拍》。

那又怎样，是那英音乐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歌歌词深刻，旋律优美，歌声婉转动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歌曲，去感受那英那独具魅力的嗓音吧。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留什么给你这首歌的歌词非常深情，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迷茫。孙楠的嗓音非常动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这首歌的旋律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方磊的《露水谣》是一首舒心之作，着眼于游子、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表达了对生命和岁月的深刻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思考，如年轮上刻出都是幸福的无奈，人间这些安排你会如何勇敢。

鹿晗演唱的《连城词》是鹿晗的第一首古风歌曲，温情的声线与古风曲调完美融合，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娓娓道来，唯美的歌词诠释出了一个朦胧梦幻的意境，使听众不由得沉沦其中。

0: 接下来请欣赏曹轩宾为大家带来的歌曲 I'm Thinking， 这是2020年9月10日发行的专辑 Team Space People 中的一首。温暖而超有治愈力的嗓音，就像礁石依靠海浪，就像夜晚依赖月亮，彼此陪伴直到永远。
1: 有几个人睡着，有几个人一样，特别是更

您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在抖音里已经听了无数次，星辰大海，由瞿子谦、刘涛、温浪作词，瞿子谦、刘涛作曲，黄霄云演唱，于2021年1月15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该曲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2021年12月，该曲获得第15届音乐盛典咪咕会年度彩铃歌曲奖项。

0: 全息。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有火是谢霆锋2018年演唱的歌曲，他用音乐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希望大家在聆听时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和鼓舞。

小手拉大手一曲翻唱《自由过亚迷》，乃作曲的动画电影《猫的报恩》的片尾曲幻化成风，并由陈绮贞重新填词，梁静茹全新演绎。该曲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醉在温情的旋律和梁静茹甜美的歌声里，一起欣赏这首《小手拉大手》。

享受寂寞是一首充满都市熟女心境的歌曲，由陈洁仪携手金牌词人徐世珍共同打造。陈洁仪式的 Boss Sandoval 曲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优雅轻松的音乐世界。

经典金曲《似是故人来》迎来了王菀之温柔的 live 演绎。当熟悉的国风旋律响起，道尽世间缘分聚散，人海辗转相逢一瞬，恍惚间以为重逢旧人。王菀之清澈婉转的嗓音，把时光沉淀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氛围感绵长动人。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请欣赏由简弘毅演唱的歌曲《背影》，仿佛慢慢流淌的忧伤铺陈开来。
2: 一眼望不穿。

程翔演唱的这首《四季与你》，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加上歌词中充满了爱意和情感，让人听了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和温暖。

0: 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以隐秘又坚定的爱为创作主题。郁可唯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将恋人之间无需言语的默契与深情融入每一个音符，唱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温柔与信任。
1: 飘

如果我能更勇敢一点，如果我能说出口，如果我能不放弃，一切也许是不同的结果。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提醒我们，抉择需要勇气。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9.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9.6摄氏度，相对湿度16%，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2回，吕奉先、徐州胜袁术。
5: 曹孟德中箭落马，他今儿幸亏骑的这匹宝马绝影啊，要换匹别的坐骑，曹操的命早没了。不管怎么样，这马有多大耐性啊，身中10几箭，他还把曹操河那边给驮到这边来，顿其积水奔波过，低盼仍存旧马松，今武阳御水河边仍有曹公的马迹。曹操这一落马，他儿子曹安赶快过来把他父亲扶起来，把自己的战马让与他父亲，让他父亲赶快催马加鞭。可怜曹安死在乱军中，被人给剁为肉酱。曹操在半路上这才碰上了他的残兵败将，把这些人收拢到了一块儿。曹操刚喘一口气，有人来报，可了不得，怎么了？他手下的大将于禁造反了，杀死了无数青州兵。呀，曹操用手一推胡须，心里万分难过，这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大将于禁怎么好端端的反了？正在这时，有探马来报，于禁在前面已经扎住了人马。曹操一听，告诉夏侯惇、李典、乐进赶快迎敌。于禁真反了？没有。是怎么当的事儿呢？他们怎么自己杀起自己人来了？感情夏侯惇带的这些青州兵啊，太坏了，是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啊，老百姓怨声载道。于禁一看，这还了得，我要不收拾了他们，怎么能够稳住民心呢？为此他才杀死了不少青州兵。然后他听说曹丞相到了，他扎住阵脚了。于禁摆了一个一字长蛇大阵，这时候张绣领着追兵也来了，于禁是催马上前大战张绣。夏侯惇、李典、乐进一看于禁和张绣打上，咱们也帮着杀吧，一齐上前把张绣杀得大败。杀散了张绣的追兵之后，于禁这才来见曹丞相。见丞相插手一施礼，曹操勉然打量于禁，于将军因何烦我？于禁一听，微微一笑，他就把自己收拾青州兵的事情跟丞相说了。曹操点了点头，那么你为什么不早早前来禀报于我呢？这意思就是说，有人在我跟前告你了，也就是冤枉你了吧， 你怎么不来跟我解释解释？于禁听到这会儿启禀丞相，末将觉得退敌是大，分辨是小。哦，曹操暗挑大指，好一个退敌是大，分辨是小。有人冤枉我几句算什么呢？我得先把追兵杀退为要。嘿嘿，曹操看了看于禁，遇水之战无甚狼狈，将军在这乱军之中能整兵讨报，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曹操夸赞了于禁几句，不容易呀、啊，说我呀身为宰相，让人家张绣给杀得这么狼狈，可你呢在乱军之中还能够整顿兵马，杀退敌兵，有不可动摇之节，虽然古有很多名将，谁能比得了哦？当时他赐给于禁金器一副，封于禁为益寿亭侯。刚封完于禁，曹操翻身下马，放声大哭，把众将都给哭傻了。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走到半道这么伤心呢？大家过了一解劝，这才明白，感情曹操是在哭大将典韦呢。他吩咐人设摆香案，就在路边祭奠将军典韦，先祭奠典韦，然后才祭奠他的侄子曹安民和儿子曹昂，最后连大宛马绝影梁驹他都祭奠了。哎呦，曹操哭得这伤心呢、啊、大伙无不落泪，众将钦佩无比，丞相待人至厚，你看看儿子侄子他都没哭，他哭的是典韦。曹操是从心里往外悔恨，这员虎将赏得太不值得了。祭奠完毕，班师回了许都，这趟宛城去为了这么一位邹氏啊，儿子也完了，侄子也搭上了，还搭上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名将，连他老命都差点饶上。为了一时的寻欢作乐，付出的代价可太大。回到许都之后啊，曹操话也少了，精神头也不振了。这些谋士一看，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有人就来问荀彧，说丞相是不是因为儿子死了，侄子也没命了，为这个事情伤心呢？荀彧一听，不能，丞相是做大事的人，这些小事他怎么能愁成这样？我觉得咱们丞相是在想心事。那么您说咱们丞相在想什么呢？荀彧微微一笑，丞相的压力不小啊，因为东边徐州有吕布，西边南阳有张绣，北边冀州有袁绍，南边淮南一带有袁术，丞相是为这个事情发愁，能吗？不信咱们去问呢。来了一问曹丞相，果然是这么回事，曹操正在想心事呢。因为这天下如果说是六分的地方，我曹操只占一分两分的，那四五分都在别人的手里，他的心头患不少啊。尤其是这二袁的势力非常大，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心腹大患。使曹操更为担心的是呢，袁术啊，最近当了皇上了。袁术什么时候当的皇上？就是在当时的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正月，于寿春，他自己抱着由孙策那儿得来的那颗玉玺，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皇帝了。曹操所担心的，就是怕袁术啊和吕布勾结起来，那可就等于是猛虎生翼了，因此他心里很烦恼。荀彧和众谋士来了这么一问，他把这心事就对大家说了。果然 曹丞相的心事叫荀彧给猜着，大家都很佩服荀先生。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丞相您派往徐州联合吕布的那个王泽他回来了。哦，快叫他来见我。不但王泽来了，王泽还陪来了一个人，谁呀？吕布跟前的那个陈登、陈元龙。他们怎么来的呢？王泽拿着曹丞相的这封信到了徐州，一见吕布，封吕布为将军了。当时吕布是设宴款待王泽，在酒席筵前，这王泽就跟吕布说了，说丞相啊，对您可好了，不断的夸赞您。吕布这人就爱听奉承话，人家一夸他好，他就有点飘飘然，所以他重谢王泽。然后他还派陈登、陈元龙陪着王泽呀，到许昌来见曹操，表示一番谢意。同时呢，还把袁术派来呀，到徐州来提亲的那媒人韩胤，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以表示吕布对曹操的忠诚。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吕布和袁术那已经悔了婚了，您丞相就看着办吧。其实这都是假的，吕布有吕布的想法。他怎么想的？他告诉陈登、陈元龙，你到了那儿见着曹丞相之后，你跟丞相给我好好说说，给我领个徐州牧得了，我不要这将军。那是为什么？感情这将军呢，在当时汉朝来说是个虚衔，当徐州牧有实权，就是军政财文大权在握，所以吕布啊愿意要这牧。陈登就这么着压着韩胤和王泽来到了徐州。曹丞相这正跟他的谋士商议呢，刚说完他的心事，一听说去徐州的王泽回来，还带来了陈登、陈元龙，曹丞相捻然微笑，暗暗点了点头，心说陈元龙你来得好啊。他先把

王泽叫进来问了问，然后他才请陈元龙来，是设宴款待。与此同时，曹丞相吩咐一声，将韩胤人头砍下，

也啊想把吕布封为左将军。陈登一边喝着酒一边端详曹操，他看寺外没有什么别人，他这才低低的声音跟曹操说：丞相，吕布这个人难道您不知道吗？他是勇而无谋，轻于去救，他是个才子，此人不可久留，宜早图之，您怎么还加封其为将军？曹操微然一笑，听着这行，他把这椅子往陈登的跟前挪了挪，表示亲近。曹操拉着陈登的手：陈先生，吕布实难久仰，我甚知之。吕布这个人不可久留，我知道，可是苦无良策，我有什么办法杀他呢？说着他瞅着陈登。陈登一听：丞相，您如不嫌弃，我陈家父子愿做内应，您什么时候打吕布，我们什么时候给您帮忙。哎呀呀，陈先生，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曹操当时封陈登啊为广陵太守，给陈登他父亲2000担的俸禄，那在当时汉朝是最高的了。这是赏有赏，官有官呢、这陈登也对得起吕布，徐州牧啊，他一个字儿都没提。曹操想留陈登在这儿多住几日，陈登待不住了，说我得赶快回去。当陈登告辞走的时候，曹操是难舍难离，手挽着手亲自把陈登送出老远。陈登有点吃不消了，受宠若惊啊，我就算您封了一个广陵太守呗，您是当朝宰相，我的个天，送出这么老远还送，抓着我这手说什么不松开。丞相您留步吧。陈先生，说到这儿，曹操拍了拍陈登的手背：东方之事全赖于君。这两句话说得有劲，那就是说我把吕布交给你了，你可把他给我看住。陈登听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请放宽心。然后他这才上马回了徐州。来到徐州，吕布当然得问问他了：你看你在曹丞相跟前给我怎么说的，这徐州牧给我领来了没有。哦，陈登也是蛮高兴，就跟吕布说了曹操怎么杀了韩胤，又怎么厚待自己，是上顿有酒下顿有菜啊，这还是小事呢，赏了我父亲2000担俸禄，封我为广陵太守。说了半天呢、这徐州牧一字没提。吕布开始还耐着性听，他得听个头尾啊，听着听着，哦，你这不错呀、我把你派的那许都去，合着你弄个广陵太守，你父亲得了2000担的俸禄，我这徐州牧你没提呀、好，匹夫，斩来了。吕布就把宝剑抻出来：我让你们父子把我出卖了，你父亲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跟袁术悔的婚，悔婚之后这次我才把韩胤让你给带到许都去，合着你拿这韩胤换了官了，我非杀死你不可。吕布把双眉这么一挑，水晶一瞪，他真要把陈登给砍了。陈登呢面无惧色：哎呀，将军，你这是为何呀？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啊？这个，吕布愣了：我怎么不明白事啊？您看，您等我把话说全呢。我呀，是没给您领来徐州牧，可是我已经在曹丞相跟前谈过您了。我跟曹丞相说，说吕布将军像猛虎一样，丞相您可必须得把他喂饱喽，您要不让他吃饱，他就要伤人。
和丞相并不在。

么认为。他说您是一只雄鹰，说我不能啊让吕将军吃饱，因为还有好多狐兔，那么就是说狐狸跟小兔赶着这雄鹰去捉，我怎么能让他吃饱呢？吃饱了之后他就飞扬而去了。为此大概是曹丞相才没加封您为徐州牧。哦，吕布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陈登，我来问你，曹丞相所言糊涂者何人？哦，将军听了，丞相说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皆糊涂也。哦，吕布听着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扔，仰天大笑，知我者曹公。吕布乐了，吕奉先的笑声未绝，探马来报袁术兵分七路来取徐州。呀，吕布吃了一惊啊，袁术真的来了，是浩荡荡统兵150,000，这可怎么办？吕布赶快请陈宫来议，快商量商量吧。陈宫心里好大不痛快，心说好啊，将军你才想起问我来，我给你出过不少的主意了，你可好多主意都没听啊！今天袁术发兵来了，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吕布一问他，说袁术兵分七路，统兵150,000来取徐州，咱们该如何抵挡？吕布可真有点慌啊！难怪，他徐州这总共人马全算在一块儿，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想敌人家150,000。那150,000兵马一到，哗，就打你徐州这过一下子，甭打，恐怕就吃不消。陈宫一听，将军不必惊慌，您只要杀2个人，袁术自退。吕布一愣，陈宫这话说的他有点没听明白，怎么着，杀2个人，这150,000人马就能退喽？公台，那你说杀什么人？您就赶快把陈家父子杀了，所有的祸端都是陈规、陈登父子2人招来的。如果陈规不给您出主意，您怎么能悔婚呢？那女儿都嫁出去了，走在半道上，您派人又给追回来了，不是就陈登那几句话吗？您不把这2人杀了，那袁术那气儿出不来啊。陈宫这几句话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这陈登就那儿坐着的，哎，陈宫就指着他鼻子说。吕布一听公台说的有理，他当即吩咐先把陈登给我绑上，然后派20名军校把老儿陈规给我绑来。一眨眼的功夫把陈家父子就给捆起来。吕布下令先把陈家父子人头砍下来，用匣子装殓好，送到袁术的先锋营，我看袁术退不退兵。这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陈登啊乐得前仰后合的，哈哈哈哈，哎呀好笑。吕布还就怕陈登这一笑，你乐什么？将军，你就听陈公台3言5语就要将我父子开刀问斩不成？那是自然，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给我闯了祸，招来了袁术大队人马。哦，吕将军，在您看来呀，袁术浩荡荡150,000人马兵分七路来我徐州，其表面气势汹汹，在我陈登看来只不过是七堆浮草，我略施一小计就能杀的袁术是片甲难存。哦，吕布点了点头啊，陈登你果有此计，

焉能说此戏言。那我来问你，即将安出，你需要多少人马呀？我先听听你这个主意，然后你再跟我要多少兵将。陈登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一兵一卒我都不用，我这个计策可以告诉您。您不是听说袁术兵分七路吗？我知道他的第六路，这个将军叫韩显，第七路叫杨凤，这俩人都是悍将，我可以说反二人，杀他袁术一个回马枪，然后将军你再由徐州一出兵，袁术焉能不败？吕布一听，哦，原来如此。陈登，你要能退了袁术，我便饶你父子不死，如果要退不了他，我再杀你不迟。陈登一听，我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个字据都行，不必了，给他们松绑。这才把陈家父子松了绑。陈登是连夜出城，来到杨凤的大营。杨凤啊，开始不愿意见他，说陈登见我干嘛呀？我们是两下敌对，一定是吕布派他来的。又一想，见见又有何妨，我看他跟我说什么，就把陈登给带进了大帐。杨凤一照面就问他，说你是吕布手下的个谋士，为何深夜前来见我？陈登听了微然一笑，杨将军此言差矣，陈登身为汉臣，怎么会是吕布的谋士呢？杨将军，我今天来正是为了你。杨凤一听奇怪，我是奉袁术之命来打徐州，你为我什么呀？哎，你也是一位有名的悍将，你曾经救国家，有救驾之功，谁不知道你大将杨凤？可是现在你怎么随了反叛了？袁术当了皇帝了，谁承认他呀？他自己称帝，将来会有灭族之罪。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将军还不弃子叛逆，等待何时？陈登几句话就把杨凤给说服了。哎呀，陈先生，那我该如何呢？你应该呀，杀袁术和回马枪。嗯，我明白了。陈先生，你赶快请回，告诉吕布将军，今夜三更他可以出城来战，我杨凤做内应，以火起为号。陈登这才离开杨凤，回来跟吕布这么一说，吕布立刻带着大将张辽兵分五路杀出了徐州。刚一接近袁术的这大营，只听这营房中一声炮响，火光冲天，韩显杨凤反了。吕布催马向前，摇动方天画戟，这通杀把袁术杀了个落花流水。哎呦，这惨喽，是大败而回。刚走到半路上，又听炮响，袁术一听这怎么回事，突然从道边杀出一哨人马，感情是小沛、关羽、关云长奉刘备之命前来接应吕布，把袁术吓得魂飞魄散。好不容易他收拾残兵败将，才败回了寿春。吕布是大得其胜，哎呦，得的那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哦。吕布高高兴兴的把关云长和韩显、杨凤几位都让到徐州，是摆酒贺功。贺功已毕，关羽告辞回小沛了。吕布想把韩显、杨凤留在身边，陈规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将军您不能留着他，得把这二位派出去，作为您的耳目，将来您好成大业。吕布又听这陈规的话了，把韩显、杨凤给派到琅琊郡去了。不提吕布这儿怎么派将安排了，再说那位袁术，他回到寿春越想越憋气，我这哪是发徐州，我这干脆就给人家送人马送寄养去了，

0: 怎么能行？他写封书信跟孙策借兵。
1: 你瞧他长得这人，孙策那正憋着一肚子火呢，什么跟我借兵？我的玉玺你还没还我呢，当初你把我逼得站在院子里直掉眼泪，现在想跟我借兵了。不单一兵一卒没借，孙策给他写了一封信。孙策在这信里头把袁术连挖苦带损，简直说就是给大骂了一顿，说他是叛逆不道。把这封信刚发出去，孙策又给许都曹操写封信，请曹操发兵来，兵发寿春，我给您做个接应，咱们是共灭袁术。嘿，这下可把曹丞相给乐坏了，正合他的心意。当时他点起精兵10万，浩浩荡荡，兵发寿春。人马刚到徐州地界，有人来报说刘备求见。曹操命把玄德请进大帐，玄德献上2颗人头。曹操吃了一惊，这是何人的首级？感觉是韩显、杨凤。这两个家伙在琅琊一带是坑害百姓，叫刘备给杀了，特地前来向曹操请罪。曹操一听，哎，玄德何罪之有？你这是立功啊！杀得好，把手机悬挂起来，跟我一起走吧。曹操就带着刘备到徐州的吕布接出城外。曹操一见吕布，格外客套，好言相扶啊，当即封吕布为。
2: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0: 演练中心。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四年后，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驻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

0: 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用有所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萨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以歌声为载体，讲述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1: 国庆前夕，一场千秋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泉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3: 我特意吃了三家小笼包，这玩意儿感觉风味还是不错，但是每家风味不同。
4: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九月三十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九月三十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九月三十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主库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辣炸肠，日子越来越熟悉。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主播忠诚与担当。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

七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9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1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日，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日，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 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在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1: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5: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4: 注意安全，脚底下一定要踩实。
1: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

0: 这片国土之上。
1: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2: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组织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1: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0: 时序整整，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1: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2: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2: 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2: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味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4: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告：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6: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2: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布、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

0: 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0: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2: 一个是从军事上啊，到这个根据地啊，进这个统胜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大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苏区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0: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呢，他是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那第二次讲的是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0: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

0: 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1: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华南学子，这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华南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华南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停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0: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1: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敬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2: 他就跟我们县里那个县的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队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手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找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3: 我们这个乡镇旅游公路啊，根据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活了，这有的要来住啊，酒店也带活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啊，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河北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3: 旅游线路以前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这个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于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边路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隶属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3: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教育爷爷那一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

0: 曹文鹏，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布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布，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1: 我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1: 我们红安大布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别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到，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项目。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4: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5: 我现在是在
4: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一行来我县开展调研帮扶活动；我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以下是详细报道。
6: 9月28号至29号，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一行来我县围绕定点帮扶、产业振兴、民生保障等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召开专项帮扶座谈会，并举行捐赠仪式，精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深化全方位帮扶协作。民建中央机关部门、中华资源工程基金会及多地民建组织会员企业家代表参与调研，省市县相关领导一同参加活动。
7: 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产业园区、乡镇村庄、医疗机构及学校，实地核查帮扶项目成效，了解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情况。在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国华新能源产业园，调研组考察园区建设、企业入驻及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情况，肯定园区零碳发展极具优质新能源项目的良好发展态势。在万盛永乡下洼子村，调研组实地查看民建广东市委会帮扶的赤芍谷中药材产业项目，该项目4年累计投入超1300万元，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调研组还实地走访五道营乡卫生院、丰宁第四小学，考察民生帮扶成果。多年来，民建中央持续帮扶五道营乡卫生院、丰宁第四小学完善诊疗体系，优化办学条件，我县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县域教育质量逐步提升，帮扶成效显著。调研结束后，召开帮扶工作座谈会，县委书记吴国志在会上汇报了我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各地民建组织及思源工程基金会依次介绍年度帮扶进展及

0: 后续计划。李忠民指出，民建中央36年来持续定点帮扶丰宁，通过投入引进各类帮扶资金、购销农副产品、开展人才培训等举措，助力丰宁城乡面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定点帮扶考核连续6年获评优秀，帮扶成果扎实显著。李忠民强调，各地民建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将其贯彻落实到帮扶工作的全过程，更好地转化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要坚持精准方略，将丰宁所需与民建所长结合，聚焦产业培育、人才赋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增强地方发展内生动力。要推动帮扶工作从阶段性攻坚向长效化治理转型，从普惠式布局向精准化赋能转型，为丰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要倡导文明乡风，助力提升乡村治理效益，深挖本土民俗底蕴，丰富乡村优质文化供给，善于发现和分析问题，勇于解决问题，借鉴枫桥经验，持续打造民建中央助力乡村振兴示范点，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提升乡村善治水平。要不断创新帮扶模式，推动定点帮扶与参政议政双向赋能，整合企业、基金会等多元社会力量，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持续助力丰宁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会上还举行了帮扶资金及物资捐赠仪式。
1: 岁月寄哀思，山河念忠魂。2026年9月30号，我们迎来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人民英雄的丰功伟绩，传承英雄光荣事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现在烈士陵园庄严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共同追思缅怀长眠于此的革命英烈。
0: 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现场气氛庄重肃穆，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缓缓响起，全体人员肃立，共同奏唱国歌，激昂的旋律回荡在陵园之中。随后全场人员脱帽肃立，低头静默，向人民英雄默哀一分钟，用无声的方式寄托对英烈的无限追思。默哀结束，来自丰宁二小、丰宁三小的少先队员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清亮嘹亮的童声道出少年一代传承红色薪火的决心。伴着哀婉低沉的献花曲缓缓响起，李兵稳稳托起花篮，迈着整齐的步伐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满载后人哀思与崇高敬意的花篮敬献于纪念碑前。社会各界代表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绸带，驻足注目凝望，庄重鞠躬。随后参加仪式全体人员相继走向纪念碑前，向人民英雄敬献鲜花，表达对人民英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集体走进烈士纪念馆参观学习，认真聆听一件件文物背后的革命烈士事迹，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信仰。
1: 9月29号，承德市第3届“助残有我，残健同行”乒乓球巡回赛丰宁站赛事，在我县奥体中心乒乓球馆举行。来自市直及各县市区的12支代表队、78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县委副书记张扬出席活动。
0: 本次赛事由承德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丰宁满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丰宁满族自治县总工会承办。赛场上，小小乒乓球飞速穿梭，每一次挥拍、提拉、扣杀都凝聚着运动员的汗水与坚持。参赛运动员克服身体障碍，沉着冷静，敢

0: 打敢拼，专注应对每一轮攻防对决，在一次次拉锯对抗中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清脆的击球声，观众的加油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交织成温暖和谐的赛场旋律。以体育聚爱心，以运动促融合。本次助残有我、残健同行乒乓球巡回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赛事，更是一次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健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进一步弘扬了关心、关爱、帮助残疾人的传统美德，营造了残健融合、平等参与的社会氛围，促进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可高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十五五”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至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中国科学院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1号、2号机组29号并网发电，作为国内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首批机组投运标志着这座屹立于天山深处的超级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汛和发电效益。据拱北海关29号消息，自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菜篮子。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手打掉一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九五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证实美伊举行间接谈判，称已与伊朗交换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泰国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舰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

生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6: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3到4级，3到19度。大滩-2到14度，鱼儿山-3到14度，万胜永-3到14度。草原-3到14度，外公门-1到17度，窟窿山2到18度，小坝子0到17度， 四岔口零下-17度，五道营-18度，土城-19度，黄岐-19度，苏家店-18度，杨栅子-19度，汤河-21度，将军营-20度，选营-19度，西关营-20度，胡麻营-4到-21度，黑山嘴-4到-22度，天桥-4到-22度，石人沟-4到-23度，王营-3到-19度，北头营-2到-19度，凤山-1到-20度，波罗瑙-4到-20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4.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4.5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7: 朋友们，上午好，此时此刻又到了漫旅中国时间了。旅行是向外走，也是向内寻，让我们一起游览神州美景，领略各地风情，跟随节目的脚步，体验各民族多元文化，品读5000年灿烂文明。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中国最接地气的省会，名字很土，却吸引众多外地人在此定居，你知道是哪里吗？
8: 一个省份的省会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的城市，而在中国的众多城市里边，那些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的城市，大家肯定都不会陌生。比如说湖北的武汉，以及四川的成都，还有人人都非常向往的西藏拉萨，以及位于中国腹地的河南郑州。如果说起河北的省会城市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是承德，或者是邯郸，再或者是保定。很多的朋友们都不会想到石家庄才是河北真正的省会城市。如果这个庄也确确实实的就是河北的省会城市，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呢？毕竟把它与旁边的成渝之乡邯郸还有承德这样的紫塞明珠相比，石家庄就显得有一些相形见绌了。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河北石家庄已经在2011年开始连续被评为中国最幸福的10大城市之一，并且有很多本土的石家庄人都把石家庄称为国际庄。这则是因为石家庄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同时也是人们来了就不想走的一座城市。由于石家庄这座城市是1925年才诞生的，所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非常的清新时尚，同时这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家庄真的是对外省人最为友好的城市了。甚至当你翻开他们的户口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籍贯各有不同，并且当你来到石家庄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这里的现代美和古迹美融合得相当好。同时在这里还有世界上那个建造最早的石拱桥。